0: 是的，
1: 这种复工球就会变得少一些。
0: 一是可能发球接发上压力比较大，他很少到位球；二是可能二传也比较相信一些边攻上一些强攻的适应球能力。
1: 是，
0: 像复工球如果他传不好，可能就失误很正常的，就是。
1: 对。哎，好像没有打到。但是显示是给到是打到了，但应该打到一点点。
0: 其实
1: 这个球得好好确认一下，
0: 因为挑战这个镜头是不清楚的，其实在裁判那里还有个更清楚的镜头。嗯，
1: 肯定知道最不怕这个对方队员过来对话，
0: 他喜欢这样。
1: 对，正愁没有人说话呢。这仅仅只是第三局的开始啊，第三局开始的一个小插曲。
0: 是的，
1: 也足以见得这场比赛这个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嗯，最终主裁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日本队啊，判的是打到了我们后排防守队员的身上。
0: 反正教练肯定会不会乐意的。
1: 嗯。对，康佳兰在。这个比赛当中的 VR 比赛当中的总得分还差三分就到200分了，他应该是进攻得分。
0: 好一传，
1: 好球。张振佳在第二局的进攻效率是有一些下降的，但是呢，这个比赛我们还是得想尽一切办法激活我们的复攻，所以什么时候再把他这点的进攻给加回来，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
0: 王斌的大力跳发球。王斌现在发球可能现在失误普遍集中在下网上，要是一定要适当提高一下过网的弧度。
1: 嗯，现在往下勒的有点太多了。
0: 是的，应该是三个了，印象中。
1: 嗯，对，是。嗯，江川在二位进攻失误。
0: 包括到第三局或者到第四局再到后面，可能体能状态也在下滑的时候，如何再想办法再调动一下自己的积极性。
2: 好，谢谢。
1: 如果说你比的是在一局当中的能力，可能大家的差距都不会那么大，但是这个比赛可以变得很长，也可以变得很短，我们要在有限的比赛时间当中要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尽可能少的大起大落。换上了温子华，换下了江川，
0: 需要换队员来冲来带一下场上的情绪。
1: 是，好球，
0: 但是在一传上受到了一些困难。
1: 李磊四二位强攻，

0: 球是里里触网了，那说是在球落地之后触网的，
1: 是，所以他要看这个时间关系。
0: 是的，
1: 但是德军像在这个比赛里边一上来出现了两次挑战，出现了一次暂停，这期没打几分。
0: 是的，
1: 就断断续续的会影响你们在场上的这种状态，
0: 肯定会影响一些，可能队员发球啊，可能要准备发球准备进攻也好，适当会影响一些情绪上的一些、
1: 嗯、
0: 可能我调动非常好，你说时间上过长的话，我可能下发球可能就不会那么发力发了。
1: 是，这个开局是比较可惜，
0: 所以李磊触网，
1: 对，在还没有形成死球的时候触网了。
0: 是的，没有控制好自己身体。
1: 好球，二元网短平给到张之佳，
0: 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两次挑战都用了？
1: 是，
0: 而且都挑战失败了。
1: 对，张之佳已经拿到了十分。哦，出切了，现在这局我觉得我们可能在篮网上还可能要做得更好，因为日本队毕竟他个子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在篮网上可能会为我们的主动得分去减少一些压力吧。
0: 现在从第三局开始，他们大家一些注意力也好，包括一些动作连贯性也好，可能都没有第一局做得那么的集中了，也可能受到体力的原因，可能是日本队现在给的冲击要比一上来冲的很多。
1: 嗯，这个上也有一点哈，就是像德军刚才说的，我们感觉在注意力上有所下降，而这个是跟体能密不可分的，就你的体能储备越好，你的专注度在比赛当中的时间就会越高。你像日本队，他在过去的这个分站赛当中，他能经受过六个这个决胜局的考验，说明他们在体能储备上是不错的。这个时候中国队就要趁早追分了。
0: 是的，你在一传上一定要多做准备。
1: 就怕这样，就怕比分丢得太快。
0: 是的，他现在这种情况一定要在一传上提前做准备。
1: 日本队也是发了一个轻的，他从上一局开始在重的球，有的时候发的性能都挺好的情况之下都没有办法得分，所以他开始集中去发一些轻的。
0: 李磊换下把杨宝奇换上，发球界外，这么一点可以看到，反而现在是慢慢的日本队把状态调整上来，
1: 是
0: 我们给了他喘气机会，尤其是上一局他能获胜之后，
1: 所以我们说跟日本队打比赛在小分和局分上的压制很重要。
0: 是的，
1: 你让他们一直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可能就调整起来比较慢。
0: 对，是的，这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是呢，本来可能日本队能力包括水平就在我们之上，就我们必须要尽可能去压着他们吧，就不要让他们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1: 是，
0: 这做比较困难的一些。
1: 嗯，他们一有压力吧，就属于他们体系的节奏就容易打不出来。
0: 是的，
1: 当日本队打得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他的竞争力会下滑很多。
0: 对，
1: 看一下杨宝奇，
0: 日本队的整套体系还是要围绕着一传，他们对一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依赖一传。
0: 嗯，
1: 有了一传他就不会打得那么累，但你如果一直让他打强攻效率又低，然后他会打得越来越累。
0: 这个队不属于一个强攻能力很强的队伍，他全是整体在打球。
1: 是的，短平回手，李永贞

0: 可以看到现在日本队包括冲发球上也没有那么凶了，
1: 嗯，
0: 再过渡一些，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状态不好，他也可以通过其他方面来抓我们。
1: 现在日本队的一次攻成功率非常高，
0: 是的，那飘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了。
1: 没关系啊，看看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能不能把我们自己的一次攻先稳定住。我们一次攻稳定住了之后呢，我们的节奏慢慢也就回来了。
0: 好的，温子华，
1: 对，打手出界，
0: 需要多给温子华几个球。何斌发球界外，他也是想通过，因为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也是想通过发球去再冲击一下。
1: 嗯，
0: 高桥蓝的发球，
1: 日本队的第一得分12分，大斜线，神经沉防起来，
0: 哦。
1: 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好的东西，这球如果放在第一局的话，可能我们能起来对方的一个轻拍，形成三人拦网之后中间缩手了，所以这一下没有跟上，怕被借手。这个日本队在前两局没有发球直接得分过，但是这一局啊发球直接得分，应该是有至少有两个。他开始通过前后区来调动我们，
0: 远网短平张仁佳。
1: 哎，德军在这个比赛里边，你们接一传哈，因为现在男排速度很快，
0: 是的，
1: 他起来跳发球的速度那么快，然后他又会发一些前驱，那你们是在什么节点上去判断这个球到底是前驱还是这种重的发球？
0: 就从对面的挥臂动作，
1: 嗯，
0: 他出手之后，如果太往前的话，可能要需要前排的副攻来帮着接一下三米线里面的球，
1: 嗯。
0: 有其实三米线之后的可能就要攻守自己去接了，
1: 所以当他球一抛出来，你一看他动作之后，你脚下就应该先动了。
0: 对，有些人的动作会比较明显，但有些很隐蔽球其实就非常难接的。
1: 嗯，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球发得这么慢，那你怎么没有接起来？但其实是因为他有快的掩护，他的慢就会比较有威胁。
0: 是的，他因为他发力的球的动作跟他轻拍前驱球的动作，他是你是判断不出来的话，那种球你就非常难接。
1: 是
0: 因为你接大力跳发球，你是压在七米线上，他如果一给你一个动作，从七米线再往前走，
1: 嗯，
0: 就很难。我现在比赛一直跟着日本队节奏走，这样是不行的。
1: 这一局目前来看是确实比较困难，但这也是中国男排提升状态的有效时间，只要在这个比赛里边。所以他无非争夺的关键就是，当我们的发球发不动日本队，但日本队能发动我们的时候，这个比赛就容易变得有一边倒。因为还是从发电开始，
0: 就是如果我们的发球能一直持续性给日本队压力的话，
1: 嗯，
0: 日本队是一定发不动我们的，因为日本队一直在接一传，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发不动，他们一共打得很顺，我们一直在接传的话，我们一传也肯定不会接得很好
1: 的。嗯，明白，这是在排球比赛当中。就是为什么说你的一次攻的这个节奏，你如果一次攻一直不好的话，你是顾不到这个防反的，你肯定要只顾自己的一次攻。

0: 是的，你如果一直接一传的话，是没有任何人能接好的，因为它是持续性的给压力。
1: 对，
0: 所以就一定要想办法把一传的压力给到对方，
1: 嗯，
0: 那样你才能追分啊，抓分。
1: 其实我们说日本队它不是一支具备强攻能力的队伍，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队也不是。
0: 是的，
1: 中国队在面对日本队的篮防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一个绝对点说可以通过强攻去突破，所以大家是一样的，所以就看发电环节上谁能够做得更好。
0: 就像一开始其实我们做的是比日本队要好的，我们准备也比日本队更充分一些。
1: 对，
0: 但是经过了一局两局，现在是第三局，日本队已经完全适应了我们的节奏。
1: 这球篮网出界了，
0: 你包括他可能第二局中间他换上这个十一号富田将马上后排替换了石川佑希，他其实也是想先试试看，
1: 嗯，
0: 但没想到其实效果挺好。
1: 对，
0: 所以他一直这样。
1: 高点快球，
0: 黄世坤的进攻的
1: 日本队反击出界，功夫见人。
0: 可以看到场上包括日本队或中国队都做出了很大的人员变动，大家都在尝试想改变这个局面。杨宝奇的发球，
1: 哇，发球直接得分。这球日本队在接发方面判断失误了，这局争取在后半段打几个气势分，把气势打回来。
0: 是的，把状态打回来。
1: 嗯，这个也是想去发直线，不想去发这条中斜线。
0: 日本队换人发球，就是五号大佐达轩。
1: 好的，后三进攻。
0: 其实看到现在日本队的整体的发球都没有很在特别拼的去发球，但他就是找人找点。
1: 我觉得海宁指导在这一局的换人也挺成功的，他其实首先是把替补队员的状态先通过这一局的比赛，因为这局很困难了，看看把替补队员的状态提升一下，让他们有这个比赛的感觉，然后也把我们主力换下去，让他们冷静清醒一下，
0: 是的，
1: 为第四局去做准备，
0: 不能一直带着这种情绪进入到第四局的比赛。
1: 没错，
0: 彭世坤的发球。
1: 现在我们相较于第一局的首发换了大半半，副攻是彭世坤和王昌利啊，现在主攻是于元泰和杨宝奇，接应是温子华，
0: 就让他们下去准备准备下局的比赛。
1: 对，
0: 攻不见人发球失误。其实日本队的发球失误更多的是集中在底线，
1: 嗯，
0: 但其实像刚才王斌几个发球失误更多是下网，
1: 嗯，
0: 所以还要把球提高一些，就算失误要尽可能在底线去失误。
1: 嗯，因为我之前记得德军说过这一点，如果你在底线失误的话，可能还存在一个对方判断失误的问题，他就有可能会接。
0: 是的，
1: 但你如果下网是真的没机会了。
0: 是的，其实比赛中球员是接了很多的界外球的，
1: 嗯，
0: 有些球自己都判断不出来，或者是来不及，就只能接了。
1: 嗯，还是因为这个男排的比赛球速太快。
0: 是的，你就算有些界外球，他直接发到你身上，你也是闪不开的。
1: 日本队大力的跳发发死我们的也没几个。
0: 是的，
1: 反倒他这一局是有一些轻的前驱发的，倒还挺好。
0: 要不就是一些没有想发死那种，其实想抓我们反击那种球，但

0: 然等于垫的不好。
1: 嗯，我觉得于元泰上来找找这个状态还挺关键的，因为他是我们在一传环节上非常关键的一环。打手变线，梁宝琦上来之后发挥不错，日本队一传到位，自由人也换了，上李天乐了。但当我们的主力都下去的时候，首先是自己的调整，其次队员之间可以互相沟通，我们的教练组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跟我们的队员沟通场上在发生什么，也都是在为下一局去做准备。日本队组织四号位开网反击，中国队拦网握果了，这样日本队是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这局最终你从数据上体现来看，应该中国队在进攻上会落后日本队很多，在主动得分的环节上日本队是明显领先中国队。双二拦网，这样的话25-16啊，日本队拿下了第三局。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主要要看一下这局中国队派出来的先发阵容，还是回到第一局的先发了，用元泰来打了。中国队其实也意识到必须要保证好一传，
2: 你上来快攻背篮，可以看到前两局快攻打得比较顺的情况下。

0: 日本队对快攻的拦防要提高了一个档次。
1: 日本队还是在抓我们的快攻，后排攻漂亮。
0: 是的，所以说王浩斌现在非常聪明，你抓我快攻，那我打一个立体进攻，我打后三，我通过快攻牵扯你。其实日本队这个复攻的经验非常足啊，他第一下没有完全起跳，没有被你晃起来。
1: 嗯。哎，直线打中了。前十分看中队能不能把一次攻给顶住啊，这比分不怕你一分我一分的，但这前十分不被日本队拉开很关键。哎，江川日进攻没有打准球。其实今年世联赛的时候会觉得中国队的右翼进攻确实有点吃力，所以在右翼进攻比较吃力的情况之下，这往常他没有牵扯了，你看日本队的主攻都直接先夹进来去拦我们的这个快攻。
0: 其实前两局江川做的还不错，
1: 第二，尤其是第二局，
0: 嗯，发球直接得分。可以看到面从第四三局开始，包括接发球的注意力上就可能有点下降。
2: 好，接下来我们跟着古典
1: 一起。哎，你之前看过洪坤打接应吗？就是在你们在队里的时候，他打过接应吗？
0: 在队里没有打过接应，
1: 从来没有打过。
0: 是今年，我还知道想让他新尝试了一下。
1: 对。你别说，因为他的条件不错，所以他打金宇那场打得还行。
0: 尤其是金宇这个位置，更多的看重还是身体天赋。
1: 对，
0: 因为这金宇负责，现在金宇负责就是进攻跟拦网嘛。
1: 嗯，王斌打入出界，
0: 我兵大力跳发，
1: 十二分，数据也不错，好发球。给二号位，日本队拦网出界。这个球其实在后排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0: 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0: 稍微有点卡壳王兵，然后这球没上。
1: 哇，好惊险的一分，但好在这个反击打下去了。
0: 是的，我被连续发球，上球发得不错。
1: 日本队一传到位了，快攻下手比较快。西本圭吾只有1.88米的身高，而前边分站赛的时候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0: 是，但这场比赛换上场之后打得非常好，情绪也非常到位。正回一定要仔细点，其实对面发球没有发很重的攻击性，就算第一下没垫好，第二下调整球要想办法给攻手传好。
1: 日本队是连续通过复攻反击，
0: 好一传，
1: 好防守，元太稍微强攻，哎，拦网握果了，这段中国队是缺进攻了。
0: 而且日本队现在发挥到自己队伍的特长了，只要我碰手，我这球也能防，不会让你轻易的打死。现在需要大家进攻更硬朗一些，还是要把自己的状态再调动出来，现在进攻有点不太果断。
1: 嗯，上温子华看看能不能够进攻帮助到队伍。李永贞吊球，

0: 如果这个比赛右翼哈，我们的进攻成功率能够保证的话，中国队球会好打很多。所以现在把温子华换上来，看看能不能够出出力。出界了。李永贞发球，把直线，喂，这球直接给了一个探头，李永贞这反应还是挺快了，
1: 啊，球打边了。
0: 传不错，好球，近体的快球，其实张哲佳打这个近体拉三也比较多，
1: 因为他比较擅长一些原地起跳的进攻，
0: 嗯，
1: 他胳膊也比较长，他比较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体条件，而且你可以看到张家其实他有很多拦网之后的不下撤，这原地起跳跟传的配合，这是他擅长的东西，而且线还比较宽，还比较难拦。
0: 对，日本队在这一局扫位进攻主要是以直线为主，直线拿两分了。
1: 好，就出界
0: 7-9，
1: 发现现在日本队失误也增多了。元太子发球，
0: 哇，漂亮！中国队刷二拦网，好久没有拦网得分了，8-9。中国男排的二传手王鹤斌，这球换线啊，点拔的还是挺高的，
1: 因为比较快，张良家没有完全的起跳能补过去。
0: 哎呦，这个进网球快速的一个平打，打尔出界了。那这球还是核心能力比较强，爆发也好。好球啊！王斌扫位强攻，打手出界。这分还是守住了，没有让日本队把比分拉开。
1: 从两人手中间端过去了。
0: 嗯。
1: 好，一传，
0: 漂亮！李永贞的短平。其实这一局相较于上一局，中国队的状态已经完全提升了，但是比赛的。

0: 强度不一样了，那日本队的比赛状态已经被培养起来了。
1: 这富翁在空中来了个转体，
0: 他的优势应该就在于进攻上。
1: 是的，身高不高，
0: 还是需要限制一下他。漂亮，对方无功，单手调整给快球。这局两支队伍在组织进攻方面都是副攻为主，然后去两边转移，
1: 尤其是在来回球的反击中给副攻特别多。
0: 对，
1: 球，
0: 中队拦回探头。哎呀，这个球太可惜了。对，这分球员他是看到了日本队场上的空当。日本队因为他倒地之后起来也比较快，所以这个探头原太尔想快速下手出界了。好的，双人篮网再拿一分，十一号福田将马被拦。这球日本队一传太到位了，
1: 为什么要一直发给自由人呢？还有西田有志的发球，
0: 接腕。其实现在中国队这个体系啊，元太基本上是在保证环节的一个重要球员，所以当其他队员的攻打不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元太这点缺进攻。所以但是这其实也是等于是一个体系队伍了，你如果其他点的进攻有了，那元太的进攻这个短板就不会被放大。
1: 可惜
0: 这温子华上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几次扣球，没怎么出手。三打手出界，压后区，日本队一传是到位了，
1: 好防守，
0: 对，自由人防得漂亮，快速反击。有效拦网，再给第一点保护，第二点球还是没有打下去，日本队短平回手。那你看我们的攻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三四号位，所以日本队在拦防上也比较好去抓。
1: 对，居然快球得分都有两个人拦网。
0: 对。

0: 回传，
1: 打手出界，这球立得比较高，
0: 你现在一直找这三号神经一直在打。
1: 15-17，这局中国队比分咬得不错。

0: 好防守，有反击机会，强攻，打手出界，中国队再追一分，16-17。
1: 而通过一个发球，一个防守，一个最后的进攻，追回了一分。
0: 其实当你说这个彭仁坤发球不错的时候，我心里边在想，其实有的时候你只有第一下还没有用，就出机会了，你的拦防还能不能够支撑得上，然后有这次反击你能不能打得下去。
1: 是的，
0: 这一系列的环节是在这一分当中的，
1: 需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抓。可以看到，无论是刘永真的发球还是彭世坤的发球，可能是韩信指导给安排的一些战术特点，可能一直在觉得这个自由人接飘球的效果不好，一直在追这个自由人的发飘球。
0: 我们看到国家体育局局长高志丹局长也是在现场来关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啊，这个表情看的也确实是很揪心啊，现在需要小伙子们更加努力了。
1: 好球，
0: 篮网得分。紧咬比分，
1: 王洪斌发球，
0: 一个弹网，网口有保护，漂亮！这个超远网的一个连线，现在中国队追成18-18了，也点燃了全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局长啊，也是在为刚才那个来回球鼓掌。哇，应该说也将这场比赛推向了一个高潮，现在双方是旗鼓相当啊，在这一局中国队打得也很顽强。对方球发得不错，哇，几乎是一个后攻了，原地起跳的后攻打中了，19-19，速度、力量、激情现在都有了。其实这应该是观众特别想看到中国男排在比赛当中打出来的精气神，这也是跟强手过招的关键。
1: 发球，
0: 球没有过来，中国队比分反超。王斌，势不可挡。
1: 从上一局连续的发球下网调整了一下发球，现在发球效果非常好。
0: 哇，这段打得太热血了，
1: 连续3轮发球。
0: 尤其是那个4米线的后攻，原地起跳打那个高球，
1: 是的，
0: 打穿了日本队的防守，18分了。
1: 发球界外，20-20。
0: 韩宁指导也是给王斌竖起大拇指，没有关系。现在主要是王斌到了后排之后，中国队的一次攻的问题。
1: 突然需要保证好一传，一个飘球，好一传，还找王斌，
0: 自接自扣，日本队防起来，
1: 大手保护，后三高桥兰，
0: 大手出界了。日本队的二传手申京辰也是快速转移，
1: 这日本队擅长的东西，他习惯性在进攻选择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选择打手保护，再利用自己的快速

0: 速组织进行下一次进攻。
1: 这球其实线路上判断准了，就差了一点，但力量还是比较足。高晓岚是拿到了21分，进攻拿到了17分。这个暂停回来之后
0: 是过网击球呢，
1: 接好，
0: 要挑战一下过网击球。
1: 这个挑战很关键了。
0: 是的。
2: Beyond the net, they can check. Just a moment. Yeah, they can check.
0: 因为也是今年对这个过网击球的判罚也是比较的严格。这个是没有。
1: 这样的话落后2分。
0: 还是一定要把这种不是很冲这种发球给接好。这球就其实球发的其实已经很菜了。
1: 好球，短平。感觉今天啊，这个发电环节日本队的绝对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但是他们在发球上的策略性还是挺强的。
0: 是的，
1: 就这段如果我中的发不透之后，他们全队调整很快，
0: 发球的节奏性要比我们好。看杨宝奇的发球，好发球，
1: 短球，日本队没有配上，后三，这球配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0: 还有，
1: 好防守，
0: 日本队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其实刚才是有一个组织反击的机会。
0: 是的，
1: 但是那个时候后三是杨宝奇，应该是，
0: 是的，
1: 然后过去之后四号位这边全部都倒地了，所以只能背传给到后三，而那分进攻只是一个过渡。
0: 日本队二换三，
1: 永禄元希功夫见人，
0: 把西田有志的发球换给了永禄元希。感觉西田有志的发球失误比较多。
1: 后三球打在界内，22-23。
0: 这球比较惊险啊！王子华的发球，
1: 换上王昌利来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哦，日本队进攻失误，球直接扣到了界外，双方现在打成了23平。现在第六也是马上准备重新换上申金英成和西田有志。

0: 其实在这个节点上换人还是需要替补队员有一些过硬的心态的。
1: 是的，
0: 23平，
1: 任子华第二次发球
0: 啊，又踩线，
1: 又踩线，
0: 我们也在跟大家说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机会，接下来中国队打一次攻，但这轮是中国队前排两点攻啊，于元泰在前排，那一传可能显得更重要了。福田将马来发球，啊，最后福田将马发球直接得分，这样的话，这比赛结束了。在第四局，日本队是25-23，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日本队3-1淘汰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日本男排就进入到四强了。但是这场球啊，我觉得中国男排值得肯定的是，我们是打了3局的好球，除了第3局有点可惜，但是第1局、第2局和第4局应该说小伙子们表现都是不错的，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德军如何来总结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大家对这比赛充分的准备也好，包括在比赛中的一些应对困难一些方式也好，都是比之前进步很多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一些无谓的失误上还要再减少一些。
0: 嗯，其实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德军在这个演播室里边确实难掩这种遗憾的表情，但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吧，希望这个中国男排能够继续的去进步，至少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中国男排的未来。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翟德军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

0: 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莱茵珠宝，绽放真我之光。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男篮的备战热身赛。中国男篮为了备战八月底的即将到来的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我们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进行了长时间的集训，并且要进行好几场热身赛。中国队今天的对手呢依旧是乌拉圭队。我们刚才看到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啊，应该今天在中锋位置上首发的是焦步乔。焦步乔上一场比赛打得异常出色，让我们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他的整个进步幅度还是非常大的。这是阿根廷，这是乌拉圭队的头号球星罗德里格斯。本场比赛呢是在佛山来举行。来看有焦伯乔，然后贺西宁、廖三宁、朱俊龙，另外还有王俊杰。这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一个首发阵容。
7: 中国队再次把球场送给中国队，中间的调整是失控。
6: 跳球之后，中国队先获得了进攻的球权，先做一个无球的交叉掩护，四五号位之间再做二次掩护，提上打挡拆，给了王俊杰一个进攻犯规。中国队抢断防得不错，反击的机会，好球啊！王俊杰这球传得相当漂亮，朱俊龙直接帮助中国队拿下开场的第一次得分。乌拉圭队的空手移动包括卷切做得非常多啊，很丰富他们的进攻战术。

0: 蜻蜓点掩护，大范围周转给基地，低位的一打一，好球啊！要不球二加一打成，相当不错。要不球这两场比赛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西班牙下线做背切，不错的协防意识。手沉退，这边廖三英直接选择了出手。有点可惜的是，焦步桥的二技能没能打。
1: 有入口，乌拉圭队重拳，让我们与中国队一起防守。
0: 一没有能打成行将失误的时候，乌拉圭队的这种接应，乌球队员的积极性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中国队
0: 退防的意识还要进一步的增强。廖三宁这两场比赛打得也相当不错，临场的这种应变做得非常好。继续要掩护，反方向走，错位。贺新宁这两场比赛也是不断的在展现他的整个进攻端投射的能力，包括串联整个球队的周转的能力，是非常出色的。

中国队换上9号庞博。

好，穿过唐征麟这球穿过之后，整个形成多打少的机会。贺新宁的抛投没有能打进，这次焦步骁又是前场篮板啊，不错。哎，球没有能传好。焦步骁是有三分的，上一场比赛第一次三分球的出手就命中了。可惜了，这种反击状态不错，但可惜没能打成。整个中国队篮板球今天保护的还是不错的。

一系列换人啊，上了陈海鹏，另外呢上了蒋浩然，这也是来自江苏肯尼亚的一名球员，然后上了李荣权。

0: 这场比赛中国队明显用的阵容人员的轮转实验更多，而且防守呢也做了一些调整，中国队开始守一些区域防守。哦，李荣泉身体是真强壮。小的拜佛骗过对手之后，黄成林把球打进。
1: 加油，就是这样。

哎，走步了。中国队这边再次调整，最后24秒的进攻换上了赵继伟。

还有六秒。两侧同时做掩护，二次掩护之后，哎呦漂亮啊！相当不错的一次配合。结束啊。

0: 低位的进攻，一防一做的还是不错。转换打得还是很快，但是贾浩然对抗下的状态并不太好。这个球传出来之后，赵佳毅再进一个三分。赵佳毅、贺西宁、李洪全这几个主要的外线投射点，这两场发挥的都非常稳定。
1: 杨志满头我来跟你一定把这个机会给你面前掌声送给一次

0: 其实防的不错了，乔布乔的防守区域位置控制的都很好。中队出手倒是很坚决外线。
1: 继续。

0: 慢线的出手还是没有进，又有篮板，陈帅鹏进了。这两场比赛中国队的外线出手确实很好，从坚决性上，出手的稳定性上。黄金林再出手，天上篮板有。
1: 六号张国强两次罚球。

专家具备

0: 布拉克队的外线其实投的也是不错的，他比较擅长于这种外线的投射，好球还一个，李荣全没能投进。
1: 中国队领先球。

0: 他反击，对，转换打得还比较坚决的。
1: 中国队法人，掌声欢迎26号朱俊龙，23号贺新怡。时间啊，

王俊杰再次上场，来吧，让我们继续防守。

0: 切掉。那乌拉圭队球员想示意说这球是王俊杰最后触球出去的。
1: 哎呦，好球，可惜了呀！这球打得好机敏，够聪明的。趁着所有人都注意力在上线的时候，发球人这边廖三宁把球发到对方背上，然后接到之后直接来下低位进攻，就可惜没能投进。

接下来，正典为。

0: 对方守221，球队利用传接球破对方的全场紧逼，好球！
1: 中国队，中国队！王俊杰掌声送给10号王俊杰，看一下。
2: 一次发球 ，M1。
0: 可惜加罚没中了，朱俊龙积极性很高啊。

0: 全场篮板的中桥，帮助中国队再次拿到球权。
1: 拿回球权，中国队。
0: 空接暴扣，
1: 中间出现林东峰签到，杨志芳中出现，
0: 很有想象力的一次传球。
1: Substitution Kim Woodbury， 布兰格队换人。

不是。

0: 今天这场球呢也是和上一场有些相似，中国队就开局做得不错，然后打到中场左右的时候双方会打得比较激烈。现出手也非常坚决，而且命中率相当高。焦不焦在回传，赵继伟的三分球磕了前沿。
1: Thank you.

0: 今天赵继伟的出手都有一点偏短，磕前沿磕的比较多。
1: 暂停，这个连暂停，暂停，请给我们一个结束。

0: 一个假的手对手，可惜球没有打进。乌拉圭队压哨投进之后啊，领先中国队九分结束上半场，稍事休息，我们再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

0: 电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

0: 4001006565，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系列热身赛对阵乌拉圭队的比赛。上半场最后阶段呢，乌拉圭队连续打成了反击和外线的投射，反超中国队之后还确立了9分的优势。想隔扣，
7: 用力的掌声送给十位号张国强。
6: 这场比赛明显中国队对于人员的使用啊用的更多一些，要观察的球员也更多。可惜啊，很好的长两分机会，投篮空间完全四五号位之间配合给拉出来了。这球手沉退还是有点危险。既然对方的行进间挡拆，我们选择了换防，那就得稍微再积极一些防守。
7: 此时此刻，你需要分球。

不来归。

0: 今天进攻信心很足啊。多人上去夹击，利用边线，利用边线中线去做这种夹击。乌拉圭队的防守强度也很大。
1: 没关系，我们耐心的一分一分。

0: 这段时间乌拉圭队的进攻状态非常好。
1: 中国队暂停。暂停时刻，那个请出我们的啦啦队员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掌声有请。

0: 维斯科威今天的扣篮效率非常高，一般挡拆之后出来机会啊，他投篮都是命中率很高的。中队要打得更果断坚决一些，耽误的时间有点长。
1: 接下来，中国队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掌声！没关系，我们做好。

0: 中国队也是在首回合进行防守，有站位站成122或者站成32的，因为对方外线投的还是比较准。打进再打出，但是可惜还是没有能投进。这段中国队的进攻效率啊，进攻的把握性都不高。
1: 中国队完成。来吧，现场各球迷，这里是。

赵佳毅再中一记三分。

0: China， 全国队欢迎，来自华强十四号李红尘。
1: 背切还是很有效果，这牛角直接出手了，赵佳义。

双方换人，教练在这换上18号，换好人。

0: 不进球，荷兰队开始好，接着犯规。中国队两次罚球不进。
1: 防守还是做得不够到位啊，蒋浩然的防守位置感，而且蒋浩然这个位置跟防了对方的小个，那弱侧补防协防的球员就一定要更快的去来补他放掉的这个内线球员。
0: 一起努力，一起加油，中国！

下法一中，设置好，美红全面破案。

外线的出手

0: 其实这种球是应该不能放的，防守上线要控制的更积极一些。行云间挡拆，赵继伟给弱侧，进攻没有能延续下去，给到李洪权，低位有脱位的机会，对方大个回来了。
1: 中国队制造李洪权再造换位，来自中国队线没关系，掌声鼓励一下李洪权，加油加油。
0: 连续两次掩护都没有形成足够好的效果，三节比赛结束啊，双方现在差了17分。
1: 第三节为中国队扳第四节，再次拿出我们的斗志，全场的热情，全场的胜利，中国队！
0: 比赛进入到第四节啊，陈帅鹏和庞哲林在后卫线上，球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呀，好在最后的出手终结完成了。

23号，张国强，23号，霍希尼。

0: 对整个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中国队更多的尝试使用一些相对国际大赛经验少一点的球员，没有太多的对于阵容的这个磨练的意义不在，所以二三节其实打的是一个非正常的状态。而这个比赛一旦分差拉开一些呢，中国队的整个锻炼的意义和价值，或者球员的这种打比赛的欲望也没有那么大。整个比赛打得比较随意，乌拉圭队本场比赛的抢断是14次，中国队的失误高达18次。分差拉大到了25分。
1: 现场各位球迷们，到了暂停时间，在我们就在后方依然听到有球迷喊起加油的声音。此时此刻，55-80。此时此刻，也希望各位不要过于的在意比分，我们要打好每一
0: 球。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其实只有第一节打的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也是一个认真的去有锻炼价值的一个状态。从第二节开始，进行了一些人员调整之后呢，这比赛打的就比较松散。当分差拉开之后，尤其打到第三节之后，中国队整个的比赛打的就专注度不高，而且比赛打的处理球比较简单，失误也多。这样的热身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

还依旧是场上这个比较有亮点的位置。

稍微等一下，贝切没有给。唐宁宁的进攻非常有天赋，而且他的综合能力啊，结合球的能力都非常强，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根据比赛的场上的情况去控制节奏、梳理球队，节奏的掌控力上稍微还差一点。就有些球该传的、该早一点出手、该快一点去周转出来的都没有能传出来，稍微有一点点粘球。

在这种美丽传统的事情三千路线奉品双方法人晚上四号王金金安在好多天龙守护队欧长城继续来中

0: 协防的速度还可以啊，这球防的不错，防了一个24秒。
1: Let's go China.

数学，我来问那华人。

0: 好球，欧洲步，廖三宁反击的能力和突破把握性还是比较高的，而且有些时候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还是比较稳的，一个他一个贺西宁啊都有很好的关键球的处理能力。哇，身体对抗上，中国队这个小个小阵容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说这场比赛打到后来分差拉大之后，中国队有什么收获，就是这个小阵容是收到了一些效果，用赵佳毅，用王俊杰啊，然后用朱俊龙、贺西宁和廖三宁这样一个五小的阵容啊，是有一些效果的，转换速度、防守移动的这种机动性啊，防守的效率，每一个点都能推反击，每一个点都能下快攻，然后每一个点都有外线的投篮，而且整个防守的机动性非常好。那这一点呢，是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看到能有所收获的地方。
1: 两位球员依然没有放弃继续公平的胜利，中国

篮板球控制的也不错啊。赵佳毅和王俊杰两个人把篮板球守的也很好。

五小阵容你就得打得快一些，不能打得那么犹豫，有反击该有一打一的时候就得强行的打，不能等这种球。好球，王俊杰坚决的出手，再扔进一个三分。

0: 可惜了啊，这个反击廖三宁没能打成一个二加一，最后两秒钟，其实中国队第四节从一度分差落后到25分以上，快奔着30分去，到把分差追回到目前罚完可能17-18分这么一个状态，主要就是这五小阵容还是起到了作用。两发都没有中，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啊，72-91，19分的分差。我们这场比赛呢，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女士们、先生们，本场比赛结束，随着比分71-91，乌拉圭队获胜。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

0: 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主场作战的斯特拉斯堡队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朗斯队呢则是从右向左进攻。本赛季呢，在联赛的首轮比赛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客场0-4大败给了马赛。那场比赛对于球队这个赛季开局来说是相当不好。在过去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啊，球队是经历了巨大的人员变动，从主教练到众多核心球员的离队，让这支切尔西的卫星队啊，新赛季的征程并不被大家所看好。而朗斯队呢，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5-2战胜了欧塞尔，一场大胜。先来看一下右边路，斯特拉斯堡队这次右路形成了很好的配合，禁区在点球点附近的攻门再打，哎呦，这球打高了。今天开场阶段斯特拉斯堡队攻势不错，完成攻门的是帕普迪奥普，第一下的点球点附近的头球攻门被后卫用身体封堵，随后这次帕普迪奥普的右脚推射比较想发力，所以球打高了。刚才说到朗斯队呢，在首轮主场取得大胜之后，已经收获了法国超级杯和联赛的两连胜。在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1-0小胜巴黎圣日耳曼，队史首次捧得法国超级杯的冠军，球队开季的状态是相当不错。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主队斯特拉斯堡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1号菲利普·约恩森，两名中后卫4号米切尔搭档2号队长奥莫·巴米德勒。先来看一下这次斯特拉斯堡队右边路攻势再起，球队的左边后卫是24号卢卡斯·赫格斯贝里，右边后卫16号安特维，在中场后腰位置23号迪奥戈·索萨搭档21号帕普迪奥普。斯特拉斯堡队在过去10场主场面对朗斯队的比赛当中呢，只赢过2场，所以朗斯队绝对算是斯特拉斯堡队的苦主。右边路亚辛这次向禁区内的传球没有找到队友，加尼乌将球破坏出了底线。

继续为您介绍斯特拉斯堡队的先发阵容情况。在中场后腰位置，23号迪奥戈索萨搭档21号帕普迪奥普。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是30号奥尔特加，两个边路11号纳纳西和80号亚辛。奥尔特加的身后则有10号雷纳，雷纳是球队前场的自由人，负责球队前场进攻端的组织和梳理。后场传球出现失误，但是这次斯特拉斯堡队向前的传球力量也太大了。托万，昨晚呢在最近这段时间的状态是相当不错啊，新赛季他带上了队长袖标，过去的两场比赛他合计贡献了3个进球和1次助攻。朗斯队啊，在过去的6场联赛客场比赛当中呢只取得1场胜利，客场一直是朗斯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主场表现是非常稳定和出色的。这个赛季如果客场能够有稳定发挥的话，那么他们是有机会去挑战巴黎圣日耳曼。朗斯队的主教练，这是斯特拉斯堡队的主教练葡萄牙人乌戈奥利维拉，这个赛季呢接任离开球队去到伊普斯维奇的加里奥尼尔，成为了球队的新任主帅。乌戈奥利维拉呢是球员时期是守门员，教练生涯的初期也是以守门员教练开启，之前呢只在葡超联赛的法马利康俱乐部担任过主教练啊，这是他唯一的主教练的履历。朗斯队今天的先发阵容继续排出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3-4-2-1的阵型，门将40号李赛，三中卫包括3号纳夫罗茨基、25号加尼乌和31号苏莱曼萨尼昂，左边一位14号乌多尔，右边一位22号斯库拉西，在中场的中路有27号屈桑斯以及8号蒂特拉维，进攻线上突前的中锋位置19号西马，在他身后有29号伊万诺维奇以及队长10号托万。开场之后像这样的传球失误还是多了一些，纳纳西24岁的瑞典中场，转身向前的摆脱被放倒在地，80号球员亚辛，20岁的摩洛哥小将，他是上个赛季冬季转会窗口斯特拉斯堡队的球探系统把他从法国足球乙级联赛的敦刻尔克俱乐部引进过来，上个赛季呢在冬窗来到球队之后还是有不错的表现啊。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先发阵容的平均年龄只有21.5岁，非常年轻的一支队伍。左边路内部寻求突破，雷纳把球带到禁区内，这下摔倒在禁区里面，裁判员的手势示意防守球员铲到了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德舍比。我们看看有没有慢镜头的回放，雷纳这个赛季的300万欧元从门兴格拉德巴赫转会来到了法甲赛场，盘带的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裁判员认为防守球员是碰到了球，确实这次蒂特拉维的伸脚还是非常的勇敢啊，稳准狠。米切尔处理的非常冷静，再做转移，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奥利维拉呢之前

执教法马利康俱乐部，他是非常崇尚进攻，而且崇尚前场的高压或逼抢。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也充分展现了他的足球哲学。而图普穆勒呢，他的足球哲学则是非常崇尚稳定性。图普穆勒曾经是纳格尔斯曼长期的助手，也跟随纳格尔斯曼带领拜仁慕尼黑队取得过非常出色的成绩。哎，这次在内部突进来，图案左脚扣一下传回来打门，哎呦，这球门将约恩森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来自于中场屈桑斯的射门。这球屈桑斯打得还是稍微正了一点，但是射出的球速力量相当不错，门将这次反应也很快了。托万跟队友做的这次撞墙配合，非常轻松的就突破了斯特拉斯堡队的防线。角球的机会，托万这球开的高度同样是比较高，那位的射门并没有打出威胁。

斯巴索队的门将约恩森，今年24岁的丹麦门将，他是在2024年的7月份，当时2450万欧元的身价，从比利亚雷亚尔转会加盟到切尔西。这个赛季呢，被切尔西租借到斯特拉斯堡队来进行锻炼。除了他之外呢，切尔西还有很多小将，这个赛季呢都被租到了斯特拉斯堡队，甚至是直接转会来到了斯特拉斯堡。右边路进攻又来了，看这次传中球的质量不错，抢前点，虽然西马没抢到点，但是碰到了球。快速反击的机会，亚辛给到右路，索萨，这个球想穿裆过人并不容易。还是斯特拉斯堡队的球员球权，亚辛这球传得不错，禁区内。哦，西马冲击力还是非常强的，强突过去了，而且他的速度很快，一路带球带到禁区内，小角度左脚直接打门，又是约恩森，这次扑救非常关键。比赛开始之后，约恩森已经3次挡住对方中目标的射门。这球西马越位，

今天的斯特拉斯堡队面对朗斯，赛前准备做得也很充分。朗斯队比较擅长的就是两个边路的进攻，同时中场呢，无论是屈桑斯、迪拉维还是托万的回撤，都能够在中场组织起非常有效的反击。今天在中场的这种围抢啊，让朗斯队很难在中场通过中场来找到前场的队员，更多是起长传或者前场的反抢之后创造的一些机会，这对于朗斯队进攻的组织影响很大。

汤姆巴米德勒，老斯内呢三角中目标的射门，斯特拉斯瓦

蒋蒋的反抢，成功抢下球权。看西马这球还是想往里塞啊，要塞的话呢，这条线路没把握好。斯拉草队的反击，给身后纳纳西，加尼乌的速度非常快。加尼乌呢，目前也受到很多欧洲豪门球队的关注，但是在过去的这个休赛期，他还是选择了跟朗斯队续下一份长约。这边吹罚了屈桑斯的犯规，抱歉，这是22号斯库拉西。再来看一下托万，托万上个赛季呢重新回到法甲联赛之后啊，在朗斯队重新焕发了第二春，法甲赛场的这种节奏、比赛的空间啊，都让托万踢得非常舒服。可惜屈桑斯射出的皮球呢，被斯特拉斯堡队的门将约恩森神勇化解。缓一下，纳纳西再起球，后点头球摆渡跟进大门，哎呦，这下也是打得太正了。里塞正好球打在他的身上，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第一脚中目标的射门，雷纳的射门差一点就能够为球队打破场上僵局。这脚球部位吃得很准，可惜角度没打开。雷纳漂亮的盘带，这边洛纳纳西高速套边，想要起球到远端的后点，亚辛球虽然能够拿到，但是朗斯队的防守球员已经基本到位了。亚辛自己再起球，这球传球落点并不理想，纳纳西身后推人犯规了。再来看一下之前雷纳这脚射门，这么近的距离啊，角度再稍微打开一点就好了。门将里塞还是做出了极其精彩的扑救。亚辛和托万两个人的数据对比，亚辛呢全面占优。西马，哎，漂亮！哎，看看这下点球，咱们要出黄牌，黄点套餐。这已经是今天斯特拉斯堡的球员第二次被西马从脚下把球给偷走。西马这个脚下活还是很细的，这次球第一时间没断下来，西马很聪明，先把球拨走，拦截米切尔上当了，杰兰米切尔，21岁的哥斯达黎加国脚，这个赛季球队800万欧元把他从奥地利联赛格拉斯风暴队引进过来。

特姆穆勒也是赶紧利用这个时间啊，把屈桑斯和蒂特阿维中场中路的两名球员叫到身边来面授机宜。

朱宝打门漂亮，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托万的进球帮助客场作战的朗斯队打破了场上僵局，客场1-0领先斯特拉斯堡。托万本赛季开始的状态太出色了，连续3场比赛进球，3场比赛呢已经打进了4个球了。慢镜头回放来看，托万似乎是用自己的眼神啊骗过了门将。场上僵局被打破之后，看看斯特拉斯堡队这边他们需要在进攻端呢给朗斯队更大的压力。加纳西

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五分钟。斯特拉斯堡队开场的势头不错，前十五分钟啊状态很好，但此后的比赛感觉这个势头就降下来了。球队现在大举压上，漂亮的撞墙配合，哦呦，这次射门又被表现出色的门将李赛将球给挡住。三十号哈克沃阿尔特加射门之后想去补射，阿尔特加呢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花费1000万欧元把他从皇家马德里的青训卡斯蒂亚引进过来，他是皇马的青训球员，只有20岁的一位西班牙中锋。哎，还有机会，亚辛

左脚直接打门了，这球在干扰之下呢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雷纳的断球，持续的身体对抗，蒂特拉维，这下亚辛抢得很聪明，就等着蒂特拉维转身的这一下，抢得还很干净。亚辛这名球员的球商确实是很高的。快速的转移，这球托万停得太漂亮了，世界级的停球。右边路，苏格拉西的传中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啊！这下乌多尔距离球门稍微有点远，所以他想要去发力顶，结果部位吃的不是特别准，蹭薄了一些。上半场比赛来到尾声阶段，客场作战的朗斯队凭借比赛第38分钟托万的点球破门，暂时在客场1-0领先斯特拉斯堡。屈桑斯这球带得非常漂亮，快速的转移，右边路亚辛1-1的机会，速度并不是亚辛的优势啊。右边路看看这次传中球到后点，纳纳西球传的有点高啊，纳纳西只能是勉强用头一顶。托万出力球太合理了，33岁的托万感觉越老啊踢球越妖，给人就是这种感觉。上赛季在重回法甲之后呢，有11个联赛进球，还有6个助攻。上一次他单赛季联赛进球数上双还是在马赛队18到19赛季。

朗斯队从控球的曲线来看，整体的控球时间虽然不如斯达斯堡队长，但是他们制造的威胁要更大一些。

续两次神龙摆尾，要心。斯特拉斯堡这支球队呢，绝对不缺天赋。第二个索萨，他把球举过头顶，这是一个暗号，看看会有怎样的角球战术。索萨要掉后点，这个位置直接被朗斯队的防守球员给干扰到了。传接之后，右脚再起，落点不错。哎呦，这下门将出击，没碰到球。杰兰米切尔完成头球攻门，跟门将重重的撞在了一块。头球落点还是相当不错的。雷纳的传中还是被门将出击干扰到了。比赛这下跟对方撞的也不轻了。

这是托万法甲联赛生涯的第100球，里程碑时刻。在托万的法甲生涯当中，他先后效力过巴斯蒂亚、里尔、马赛以及现在的朗斯。经过对医的治疗之后，李赛没有问题，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其实之前呢，朗斯队在门将那个位置上，特别是布莱斯班巴离开球队之后呢，一直都是球队相对的弱项。而李赛呢，今天呢面对的正是旧主，他是斯特拉斯堡队的青训，今年21岁的法国门将。2025年的7月份，朗斯队花费300万欧元把李赛从斯特拉斯堡队引进过来。上个赛季呢，成为了朗斯队的主力门将，表现非常的出色。加尼乌很有侵略性的防守。哎啊，这下球还是传过来了。古多尔不着急，继续向前。朗斯队啊，他们整体的控制力还是更强一些，整体的球队经验更加老道。

0: 在这个夏季转会窗口呢，加尼乌和加尼乌是受到了水晶宫队包括 AC 米兰队的关注啊，但最终选择跟球队续约到了2030年。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德舍比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朗斯队凭借队长托万比赛38分钟的点球破门，暂时1-0领先主队斯特拉斯堡。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0: AI 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好了，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蓝色上衣白色短裤，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主队斯特拉斯堡，客场作战的朗斯队黄色上衣红色短裤，下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本场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半场回来之后呢，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吉德斯向前的传球有点随意啊。上半场比赛斯拉斯瓦队开局打得就非常好，看下半场比赛这一次，哎呀，23号第二个索萨今天感觉状态一般，20岁的葡萄牙中场的左脚将，这次用自己的右脚处理没处理好。这赛季呢，斯拉斯瓦队花费了1000万欧元把他从吉马良斯队引进过来，他是吉马良斯队的青训球员。哎呦，直接把门将里塞撞翻，裁判员认为并不犯规。

上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表现最为出色的是门将一号菲利普·约恩森，多次高接低挡，全场连续的配合纳纳西给到远端，这边有空当，禁区内大门有变线，球进了，亚辛。

下半场比赛的开局，斯特拉斯堡队同样是表现更出色的一方，通过一次快速反击的配合，门将长传球打到左路纳纳西内切之后直接分右边，港斯队的防线怎么一下有这么大的缺口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港斯队防线的左路一下出现了一大片的真空地带，门将的长传球，纳纳西跟队友做撞墙配合之后右路直接空了，乌多尔完全没有在自己的防守位置上，站位太靠前了，而左中卫呢，在对方中路这次配合之后，左中卫的注意力已经被吸引到了中路，所以左边是空出一大片的开阔地。亚辛为斯特拉斯堡队扳平了比分，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这是亚辛本赛季的第一个进球。

在给身后这球还跟队友联系上了。又是门将约恩森。约恩森呢，在加盟到切尔西俱乐部之后呢，一共只为切尔西队出战了36场比赛，

踢球的整体已经出了边线。 法甲联赛呢，目前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啊，再来回顾一下刚才的这个进球。老四队啊，整个阵型整体压的有点太靠上啊，三条线之间的距离保持的不太理想，而且最后回追过来的时候呢，萨尼昂还碰了一下球，球不碰，说不定李赛还真能封住啊。这就是足球比赛当中的不确定性。

小球迷这个面部表情管理啊，做得非常好。右边路，那次托腕还是靠托腕制造机会。托腕踢球的节奏太好，他的速度不快，但是通过这种节奏的变化，忽快忽慢，这种变化就很容易能够甩开防守。

段角球往后点开，看这次西马打到门前，太靠近门将了。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六场交手过程当中，斯特拉斯堡队呢只赢过一场，奥斯队是三胜两平一负，占据绝对的优势。上个赛季两回合交手，

第一回合朗斯队主场1-0取胜，第二回合呢在客场双方战成1-1。朗斯队的机会，起码分左路把球传进来，哎呦，这下西马的抢射球感觉离身体有点近啊，这次射门摆腿的动作做的不是特别充分，还是有被干扰到。乌德尔这球传的挺棒的，紧贴地面，距离西马的身体确实比较近啊，摆不开腿。传中的次数是拉斯堡队8次，朗斯队是2次。我们吹罚了斯特拉斯堡球员的犯规，

是打身后，没有形成过顶反击的机会，又给到亚新，亚新呢也是靠节奏还有自己无球跑动去踢球的球员，他没有速度，没有身体，但是就在场上球到他脚下就有威胁。左下再往前送，又是亚新，扣一下之后直接起球，后点有机会头球攻门，门前再补球进了，进球有效，哈克沃奥尔特加也打进了自己在法甲联赛的首个进球，这是他在法甲赛场的首次先发。我们看到今天比赛现场温格教授也来到了现场，温格呢是目前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主管总监，斯特拉斯堡是他的家乡，而且他作为他球员时代跟随斯特拉斯堡队拿到过1978-79赛季法国顶级联赛的冠军，那也是球队队史第一次能够拿下法国顶级联赛的冠军，也是唯一的一次。亚新传球的一瞬间确实不越位，门将挡下来第一下挡不住第二下，上半场比赛还是抢开局，但是把握机会要比上半场比赛更好。斯巴斯堡队下半场比赛短时间之内连进两球，视频助理裁判团队再确认一下，刚才说到温格呢，温格他的教练生涯就起步于斯特拉斯堡，退役之后呢在1981年的时候成为了斯特拉斯堡 U19 队的主教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有什么问题呢？

0: 被斯拉斯堡队买入。他的身高达到1.90米啊，当西班牙球员的前锋的身高达到1.90米的时候，就要看他的脚下技术，脚下的速率，脚下速率快的话，那有机会成为一位出色的中锋。西班牙也很缺这样的高水平的中锋球员。
1: Après Visional, le numéro 30 est en position de hors-jeu. Décision finale, but refusé.
0: 哦，应该是判了越位啊，判了奥尔特加的越位。这样的话，双方比分仍然是1-1的平局，这就判了奥尔特加的越位。

对于朗斯队来说呢，下半场比赛的开局阶段，球队还是整个阵型的组织啊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球虽然因为越位被吹掉啊，但是对于朗斯队来说呢，那么必须要把整个后防线组织得更加齐整一些，特别是左边一位乌多尔的位置要兼顾一下后防线。而右边一位啊，下半场比赛右边一位斯库拉西身后也已经多次被打穿，进攻又来了，奥特加，这次射门有点勉强，应该是造到了角球。

哦，这边朗斯队三号纳夫罗茨基啊，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好像是腹股沟的位置，内收肌的这个位置。朗斯队可能被迫要进行人员调整，老将鲁本阿基拉尔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就是刚才封堵对方射门的时候，亚夫罗斯基呢，今年25岁的波兰中卫，这个赛季球队是花了250万欧元把他从凯尔特人俱乐部引进过来。阿吉拉尔上来的话，对于朗斯队后防线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啊。朗斯目前呢，后防线伤病隐患还是很大。目前呢，拜多还在养伤，格雷迪特还在养伤，查韦斯也在养伤，所以现在只能是让罗本阿吉拉尔来客串啊，打右中卫。阿吉拉尔上来之后呢，球队的整个防空的高度进一步下降。阿吉拉尔身高只有1.72米，他是踢右边后卫出身。战术角球开出，这次传中球被封堵。

大力接球，四十五度直接起门前有机会，这下抢前点，那么班米德勒并没有抢到。哦，阿基拉尔上来之后，看看球队是不是变阵成一个四后卫了。因为阿基拉尔踢右中卫的话，还是有点勉强。从现在站位的情况来看，像是变阵成一个四后卫。把斯库拉奇的位置呢往前提。过程当中啊，应该是踩到了脚。伊万诺维奇被踩到了脚，那确实。这球脚法没运用好，方向不对。目前呢，整个法国的天气是很舒服的，啊，最高气温呢大约在24到25摄氏度左右，非常适合进行足球比赛，天气相对比较凉爽。

左路的传中球直接被断了，要心韩代的能力脚底下确实有活儿。哎，这球快发，效果并不好，漂亮的摆脱。伊万诺维奇在左路再想走外线，这条线路已经提前被卡住了，但还是要到了一个角球。 球开出，落点不错，头球攻门，布多尔的头球顶高了。

这次三连并没有享受，球传的落点太深了，太靠近门将。24号赫格斯贝里呢，他是右脚踢左边后卫，所以有些位置上看上去还是有些别扭。几次快开的任意球，斯拉斯堡队这

边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

赛马上要到70分钟了，双方都只是朗斯队这边被迫做出了一次人员调整，主动的换人还没有进行。伊万诺维奇，登陆一对一，这下非常成功的一对一防守。伊万诺维奇身后犯规，吃到一张黄牌。这是朗斯队这场比赛第一位吃牌的球员。亚辛这个踢球的节奏确实非常的好，

哎，这次斯库拉西的回防非常的及时到位。托万，分到右路，这内球尝试给身后西马的速度。哦，门将出击的时机，于恩森把握的恰到好处。对于斯特拉斯堡队来说呢，这个夏天经过了重建，所以开赛头几轮啊，这批新球员在一块肯定要经过一个磨合的过程，但这批球员绝对不缺天赋，从这场比赛我们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当他们在奥利维拉的带领之下磨合成熟之后，相信这个赛季斯特拉斯堡队在法甲联赛还是会有很不错的战斗力。

安德维呢是切尔西的青训球员，这赛季租借加盟来到斯特拉斯堡，身体素质非常好，身高达到了1.89米，他是目前国际足坛非常流行的身高将近1.9米，就又可以踢中卫，又能够踢右边后卫，甚至是中卫出身的右边后卫。看看二连，贾尼乌控制下来。这边应该有换人，好，那斯列这边要连换两人，还是针对中场的调整。五号安德里亚布拉托维奇替补登场，对位换下屈桑斯，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九号索尔根阿扎尔。索尔根阿扎尔上场换下29号伊万诺维奇，这也是对位的调整。索尔根阿扎尔，我们非常熟悉的小阿扎尔，这个赛季呢从安德拉赫特自由转会回到了自己的母队朗斯，他是朗斯的青训球员，当年

是从朗斯去到切尔西，跟随自己的哥哥大战。真正踢出来呢，是在门兴格拉德巴赫，随后转会到多特蒙德。他的国际比赛经验，包括欧冠的、欧战的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小扎尔呢，有47场比利时国家队的出场记录，9个进球，8个助攻。而现在呢，已经是淡出了国家队。看看阿扎尔这个赛季回归到朗斯之后，能否像托万一样，在法甲赛场再次焕发第二春。转中球落点不错，头球，哎呦，这球顶的质量很高。门将李赛精彩的扑救，蒂特拉维，右边路罗安吉拉尔套边上来了。靠边上来，这就是标准的右后卫的踢法。托万，右路还是通过节奏的变化，这球想要穿裆没过去。苏格拉西现场把球重新断下来，还是给托万。再做一下，西马，这球做得不好。

有犯规，这边吹罚奥尔特加对萨尼扬的犯规，这是助理裁判啊提醒主裁判，当时主裁判已经转身没看到这个犯规的情况。好，这边呢斯特拉斯堡队做出本场比赛的第一个换人调整，七号阿梅亚乌替补登场，换下了雷纳啊，雷纳确实感觉体能消耗很大，下半场比赛在前场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阿梅亚乌呢，阿梅亚乌是出自南安普敦的青训，上个赛季呢租借来到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啊，应该上上个赛季租借来到斯特拉斯堡，2025年的七月份，也就是上个赛季开始之前呢，斯特拉斯堡队正式把他给买断。上个赛季在斯特拉斯堡队25场比赛有2个进球2个助攻，是球队的主要轮换球员，这次回传门将直接送给对方一个角球。阿莫巴米德勒，角球托万来主罚，看到中路这个点没有自己的队友，往身后送，阿吉拉尔给托万回球力量太小了。吊哥索萨啊，下半场他的位置要比上半场好很多啊，他的状态也好很多。根据慢镜头回放技战术分析啊，这是奥尔特加的前插，吸引了31号萨尼扬的注意力，萨尼扬回收到中路，导致自己的防区出现了大空当。这是20岁的亚辛在法甲联赛自己的第一个进球，法甲联赛的处子球，

从刚才这个进展分析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加尼乌的位置是能够保护到身后啊，但是呢萨尼昂呢是被对方吸引过来了，这就是后防线三中卫体系当中三中卫需要去配合的地方，怎么样更好的去把防区交代清楚，把防守人交代清楚，一旦出现混乱就很容易在后防线出现大空当。

西汉阿莫阿梅亚乌呢踢的是左边前卫，纳纳西呢踢到了他更加熟悉的前腰的位置上。

双方对角过程当中，裁判员向鲁恩·阿基拉尔出示黄牌，认为他有往下踩踏的动作。

要不被踩到了脚尖啊，很疼啊。回去第二天那个脚趾可能都会出现严重的淤青啊，这个指甲盖的位置，踢过球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样的情况。然后这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也算是家常便饭了。

小扎尔分给边路的托万，这球托万没带顺。当托万来到右路，他面对他是一个左脚球员啊，当面对右脚球员赫格斯贝里的时候，其实赫格斯贝里防他反而防得很舒服，对他那切里线这条线路防得非常舒服。托万给身后，好的，阿吉拉尔插上来，看这次西马头球没有形成攻门，想要回做，效果不理想。常规时间已经进入最后的十分钟了。

对于朗斯队来说，这个客场他们还是想要拿三分，比赛最后阶段大举压上。哎呀，这球分在了两名队友中间，这跟阿扎尔，场边看到斯特阿斯堡队准备继续做人员调整，十四号塞古马拉准备替补登场，同时呢31号卡里姆库里巴利替补登场，19岁的德国边后卫，他是左脚球员。这个赛季呢，球队是花费2000万欧元啊，把他从云达不莱美队引进过来，也是这个夏季转会窗口

是拉斯堡队花钱最多的一笔。阿尔特加被换下，塞古马拉替补登场。24岁的法国前锋，上个赛季呢，塞古马拉被租借到欧萨尔，有3个进球，2个助攻，直接打门，哎呦，这球打得相当漂亮，门将扑得更是精彩。

亚辛自己也是认，也知道自己这次被假摔了。哎，这下索尔扎扎尔确实没有任何的伸脚动作。这之前阿米亚乌，哎呦，这球盘带之后打得真的很漂亮，可惜的是打得太正了。

塞古曼拉把球断下来，好机会，纳米亚乌直接往前一顺，纳纳西将球传到后点，这下跟进大门，球进了，又是亚辛梅开二度，这个进球应该没有问题了。我们已经多次夸赞亚辛的球商啊，看他的跑位一直在后点插上的位置恰到好处，1.73米的身高，身材很瘦弱，但是脚下非常的棒。阿吉拉尔的上抢没有把球抢下来，塞古马拉往边路一分，阿梅亚乌第一时间往前顺，纳纳西，纳纳西的这次助攻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纳纳西是两次跟亚辛进行连线啊，两个助攻，亚辛两个进球，这球传得真漂亮。阿里维拉有望实现带领球队的首胜啊，这个进球的时间啊，对于朗斯略来说非常不利，留给他们去尝试扳平比分的时间很少了，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斯巴斯瓦队则有望拿到赛季首胜。阿希拉尔刚才这次赌博式的上抢啊，没把球抢下来，一下让对方形成了多打赏，

今天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在中场感觉朗斯队还是处于明显的下风。那么这个赛季在中场有一些人员流失和人员的更迭之后啊，感觉朗斯队中场的实力有所下降。这场比赛球队的后防线经常直接暴露在对方的进攻线之下，中场线对于后防线的保护做得还不够好。皮球整体没有出边线，小心再给索萨倒三角的传球，这球传得不理想，那边还有机会，直接选择了远射，

速队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马上要用出。乌多尔的这次传中质量，正面被对方封堵。安特维在场上比赛风格特别的稳健。好，看到老将索托卡要替补登场，同时呢，38号

梅西、卢布也要替补登场，本卡上场对位换下了西马。35岁的法国老将，2019年就开始在朗斯队效力，那个球队出场已经有250场各项赛事，42个进球，31次助攻，目前球队资历最老的球员。头球攻门，哎呦，刚上来就击中了球门的门柱，奔进再打又被门将挡出外围，再来一脚远射，球打偏了。来看一下乌多尔的头球攻门，随后加尼乌再补一脚，还是没有办法越过对方的十指关。乌多尔这球顶得非常好啊，顶得很扎实。最后外围员完成远射的是布拉托维奇。好，这边斯特拉斯堡队换下了进球功臣亚辛，两个进球打进两个进球的亚辛被换下，送上两次助攻的纳纳西也被换下。

来看一下第二个进球，亚辛，看一下他的跑位啊。纳纳西这球传的确实好，亚辛的跑位非常聪明。角球的机会，在前点，直接尝试打长传。下半场比赛将会有七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非常漂亮的盘带，在两三身后没有塞过去。斯拉斯堡队这边替补登场的是15号后卫德尔布兰科以及19号法比奥巴尔德。现在球队也变成三中卫五后卫了。德尔布兰科呢，同样是这个赛季从阿超联赛的圣菲联俱乐部250万欧元转会来到了斯特拉斯堡。直接斜传到远端，刚刚替补登场的巴尔德越位了。老斯队这应该是全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投案也是要拼尽全力，全力冲刺。哎，这球及时分出来，传球大门，这次抢前点的头球攻门门将做出神扑啊，哇，不可思议！约恩森这球扑的不可思议啊，这球传的太漂亮了。托万其实在两人之间把球分出来，跟进的阿吉拉尔，这球传前点，索托卡前点的头球攻门顶得非常好，还有机会。托万这边再起，太靠近门将了。好，这个时候三边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赛的最后时刻仍然是有悬念的。最终斯特拉斯堡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下场比赛连进两球，最终是2-1逆转战胜了朗斯，取得赛季首胜。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刘云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候，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

0: 家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3: 小酥肉，
4: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实业。
5: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6: 爽岭南味和鲜金，
2: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7: 静享魔幻泡沫。

0: 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前往美国的尤金，来关注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这次赛事呢，还是在著名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首先呢，我们关注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还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实际上投掷类的项目就是这样，你如果上来第一投就非常好的成绩，这会把压力全都扔给你的对手。那其他的还希望能够挑战陈佳伟的运动员呢，现在就面临非常大的心理压力。英国的选手拉金斯个人最好成绩是73米多，这一头不太好。跟陈佳伟相比呢，要短了一点，出手虽然有点偏，但是力量还可以。应该说昨天这个资格赛结束之后呢，陈佳伟就是成为了最有机会的冲金点。本土作战的美国选手胡列特这头也一般呐。
3: Amarari is up, Luma is on deck, Abdelrahman is on hold.
2: 海沃德体育场的外面就是正在进行男子链球决赛的这一片场地。美国选手胡莱特，男子链球方面呢，中国选手陈佳伟现在是有明显的领先的优势，那么其他选手呢都得跟着他这个节奏来比，确实是挑战比较大。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投了，卡塔尔的选手阿贝德尔拉赫曼，他是在争夺奖牌当中，73米36的成绩呢，之前是排在第四位。

最后一头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呢他应该是和奖牌无缘了，非常可惜。卡塔尔的田径呢实际上近十年的进步也非常快，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也是举国投入啊，这个阿斯贝尔体育学院啊确实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产出，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巴尔西姆作为卡塔尔田径乃至亚洲田径的最亮眼的明星啊，就是来自阿斯贝尔学院。现在美国选手胡莱特，哦，这一投是真不错呀！胡莱特是在最后一投逼出了极限能力，77.55米，这样呢，他是上升到了第二位，而且这一投也是投出了个人最好的新的 PB。当然，陈嘉伟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撼动，陈嘉伟呢，第一投就给出了78米多的答案，虽然比起及格赛的这个80.39米的成绩略逊一点，但是在决赛当中第一投呢已经是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嘉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一头有机会啊！这一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嘉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在跑道上进行的女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澳大利亚选手艾丽斯希尔，最好成绩是53.28秒。在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拉拉亚当斯，最好成绩是51.61秒。在第七道是圭亚那的选手斯普林格，斯普林格最好成绩51.69秒。波兰选手库斯在第六道最好成绩51.64秒。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巴斯克斯特芬尼巴斯克斯，最好成绩51.08秒。在第四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吉梅尔斯卡，最好成绩52.59秒。斯洛文尼亚的选手

梅吉穆雷克在第三档52秒76的个人最好成绩。穆斯格雷夫，英国的选手，在第二档最好成绩52秒99。第一档呢是巴巴多斯选手卡迪亚罗克，最好成绩是51秒92。从绝对实力上来讲呢，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肯定是实力超群的，51秒08的最好成绩，比其他选手呢都高出了一档。但是400米的比赛，临场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因素。虽然它的容错度比100、200、200要高得多，但对于选手来说，这一枪仍然是全神贯注。比赛开始，美国选手斯芬尼巴斯克斯在第五档他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斯芬尼巴斯克斯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一马当先，还没有下直道，下直道之后是处在明显的领先位置。库斯在追他，你看这比赛的最后还就真是发生了意外。这一枪库斯是大范围的应该是大幅度提升自己的领先的这个提升的进步的这个优势啊，他从51秒64把自己的最好成绩提升到了51秒06，也创造了波兰新的青年国家纪录。斯芬尼巴斯克斯在这一枪是被挤到了第二名，金牌旁落。多米尼克的斯普林格拿到了铜牌。虽然从硬实力上来讲，斯芬尼巴斯克斯已经是断崖式的领先，但是这一枪还真就是最后出现了意外，库斯跑出了极高的水平。斯芬尼巴斯克斯面无表情，任由工作人员给自己戴上了这块银牌，他并不想要这个亚军。吉米尔斯卡也是刷新了斯洛伐克的青年国家纪录。梅吉姆雷克也是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一枪比的水平非常高，尤其是库斯在最后的异军突起啊，真是让大家想不到。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将近0.6秒。19岁的波兰选手库斯击败了这场决赛的大热门斯芬尼巴斯克斯，拿到金牌。斯芬尼巴斯克斯其实从起跑开始就始终占据着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但库斯呢一直没有掉，一直是紧咬着他，你看一直拼命地保持自己的节奏咬着他，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甚至可以说他超斯芬尼巴斯克斯那个瞬间是最后的30米。这枪他跑的水平太高了，这导致斯芬尼巴斯克斯是一脸沮丧。他可能完全没想到这块金牌会旁落，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是世界青年锦标赛给他上的一课。

0: 这支比赛里头不容有半点的疏失，纵使他的硬实力再强，库斯是把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 0.58 秒，来到51秒06，击败了斯特芬尼·巴斯克斯。男子4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的选手是来自法国的运动员克莱梅尼克，最好成绩是45秒83。在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罗米金，最好的成绩45秒79。美国的德莱昂在第七道最好成绩44秒52。南非的科克莫尔在第六道最好成绩44秒94。美国选手昆西威尔森在第五道，他是最好成绩44秒10。在第四道是圭亚那的选手奥斯汀，最好成绩44秒87。加纳的奥波库在第三道最好成绩45秒38。第二道是印度选手阿什法奇，最好成绩是45秒81。在第一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戴维斯，最好成绩45秒64。绝对实力上来讲，两个美国选手有一争。威尔森虽然有过44秒10的出色表现，但是今年的最好成绩只在44秒84。他的同胞选手德莱昂呢，44秒52是今年跑出来的。比赛开始。昆西威尔森节奏保持得不错，他和德莱昂应该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两个美国人在领先的位置，但是科克莫尔这个南非的选手并不想让美国人拿走这块金牌，现在形成了激烈竞争。啊，最后还是两个美国选手威尔森和德莱昂拿到了金牌和银牌。科克莫尔在比赛的途中一度让美国人心里一惊，因为刚才女子四百米已经旁落了，男子这边差点也出意外，科克莫尔在最后的一百米还处在领先的位置，德莱昂和威尔森最后是分列冠亚军，而且德莱昂44秒47还打破了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确实，两个美国选手呢，在受到了科克莫尔的挑战之后，在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表现出了高水平。科克莫尔确实比较可惜，今天这一枪一度差点搅局。 德莱昂呢是把自己的 PB 又提升了0.05秒，而且他击败了自己的同胞威尔森，拿到这块含金量十足的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400米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优势项目，在田径上头，不管男女都是。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在稍早的女子的400米决赛当中，出现了意外，被波兰选手库斯夺走了金牌，在最后时刻出现逆转。那么在男子方面呢，德莱昂和威尔森这两个美国选手还是合力为美国队保住了冠亚军，尽管他们一度受到了南非选手科克迈尔的强有力的挑战。德莱昂还拿到了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44秒47。在这个阶段，科克迈尔还差点给两个美国人斩于马下，好在美国队最后的直道冲刺还是体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团队的实力。
1: 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0: 家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

列青年田径锦标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决赛。九名选手参赛，在第九道是乌干达的穆伦奇，第八道是肯尼亚的塔杰沃，在第七道呢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威廉姆斯，在第六道是肯尼亚的选手普基亚奇，在第五道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能够打开1分45。在第四道呢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拉克塞尔贾奇，在第三道是西班牙的运动员里奥斯，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林，在第一道是西班牙的穆尼奥斯。摩洛哥的选手布查伊达是具备最强的硬实力，但同时他会面临来自肯尼亚的选手的挑战，以及澳大利亚的威廉姆斯。乌干达的穆伦吉是非常激进的跑法，发枪阶段他非常的快，占据领先的位置，在这个后程的体能保障是很大的挑战，他能不能保持这样的节奏。穆伦吉这样的跑法确实是风险也相当大。因为只有两圈啊，这比赛在第二圈的这种位次争夺就会极为激烈了。第一圈非常快，用了49秒18，穆伦吉现在已经感觉到身后其他选手的脚步了，他已经被超过了。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的极限争夺已经开始了。现在布查伊达仍然处于领先的位置，威廉姆斯还在发力，但是布查伊达牢牢地保持着自己的节奏，威廉姆斯可能很难了。1分44秒65，威廉姆斯拿到第二位，西班牙的选手里奥斯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一枪比的水平确实是相当的高。尤其是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啊，这个极限比拼的拉扯，在最后时刻呢，也确实是体现了这场比赛的含金量。乌干达的选手穆伦吉呢，想用自己的这种战术出其不意的来搅局，但是并没有成功。这个比赛还是硬实力太重要了。
穆伦吉的这种冒险的战术，赌博的战术呢，坚持领先没有到600米就被超过了。最后布查伊达和威廉姆斯这两个都具备打开1分45秒能力的选手，这极限比拼啊，今天布查伊达还是准备的更充分一点，领先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而且他也刷出了 PB。刚才现场显示的计时呢是1分44秒18。

苦茶伊达威廉姆斯分列冠亚军，西班牙的里奥斯是拿到了一块铜牌。啊，经过最终修正啊，这个计时1分44秒64。那这个并没有能够刷新布查伊达的 PB， 还差一点。800米的最终的成绩，布查伊达是1分44秒64，摩洛哥的选手拿到冠军，澳大利亚的丹尼尔威廉姆斯1分45秒36拿到了银牌，西班牙的里奥斯是1分46秒25拿到一块铜牌，刷出 PB。接下来关注在直道上要进行的女子100米栏的较量，在第一道呢是斯洛伐克的选手弗尔利科娃，在第二道是美国本土的选手库佩尔。在第三道是瑞士选手桑切斯。在第四道是德国的运动员恩达西。在第五道是南非的选手拉莫格帕。他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啊，对他来说这个体能挑战太大了。在第六道是牙买加选手马绍尔，最好成绩12秒98。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古德森，最好成绩13秒15。在第八道是斯洛文尼亚选手塞克内。在第九道是意大利的苏科，最好成绩是13秒14，具备打开13秒大关能力的选手呢，牙买加的马绍尔，南非的拉莫格帕，瑞士的桑切斯，以及美国选手库佩尔。但是拉莫格帕这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个挑战太大了。比赛开始，拉莫格帕状态还不错呢，库佩尔上来了，拉莫格帕库佩尔是极限的对垒，库佩尔应该率先撞线，库佩尔率先撞线，而且这一枪跑得挺快的，确实是12秒91呢，是平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

业青年最好成绩，拉莫格帕也可以啊。这两枪比赛间隔不到半个小时，刚跑完400米栏的半决赛，这一枪又打开了13秒大关，拿到了银牌，12秒96。马绍尔，来自牙买加选手是刷出了 PB， 12秒97， 拿到了第三名。 库佩尔是这一枪跑出高水平，平了自己的 PB， 也是实现了今年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每个选手库珀呢是美国另外一个100、200的现役运动员霍布斯的表妹。 霍布斯也是经常会在世锦赛这样的世界大赛当中参加美国队的接力项目的比赛。12秒91，今天这一枪确实是跑出了高水平。当然，更令人赞叹的是拉莫格帕，这个南非选手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边，先是一枪女子400米栏的半决赛，然后跑一枪100米100栏的决赛，这个体能的要求真是太恐怖了。 年轻人没有什么不可能，这真是让人无法想象啊！严格的来说，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到，我看了一下，可能也就是20分钟，这真是没法想象。这种尖项在顶级的世界大赛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在他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能够留给他休息调整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他又要进入到下一场比赛的检录准备当中了。所以，他如此的兴奋，确实是不容易。 这年轻的选手真是有无限的潜能啊！一是体力充沛，不知疲倦；第二，他可塑性非常强。100栏和400栏的其实技术特点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拉莫格帕在两个项目当中都能够兼项，能够跑得这么好，确实让人惊讶。尤其今年连续比两枪这个强度真是恐怖。好，每个选手库佩尔拿到冠军，拉莫格帕拿到了银牌。 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世青赛的男子110米栏呢，他用的是低栏，就是99公分栏，它和成年组别的1米067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看9个参赛选手，第一道是南非的运动员米耶恩，最好成绩是3秒28，是在本届世青赛的预赛跑出来的。 巴哈马选手威尔森在第二道最好成绩是3秒17，在第三道是土耳其选手乌根，最好成绩是3秒29，在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布朗，12秒89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在第五道呢是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 最好成绩12秒95，他也是保持着亚洲的青年纪录。在第六道是挪威选手约翰森，最好成绩是3秒07，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布鲁克斯，最好成绩12秒98。 第八道呢是巴西的运动员贡卡尔维斯，最好成绩是3秒19，在第九道是荷兰选手普特尔，最好成绩是13秒30。
在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布朗和第五道的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应该是这场比赛里硬实力最强的选手，当然别忘了另一个美国人布洛克斯对他们带来的挑战。110米栏也是几乎零容错的项目。比赛开始，布朗快速上第一个篮，古贺杰里米对他形成了挑战。布朗现在在篮筋节奏上把握比较好，拉开了优势。布朗一马当先，率先冲刺，哇，12秒73啊！哇，这个水平太高了，12秒73的成绩。古贺杰里米应该是在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说实话，除了布朗的明显的领先优势，后边二三位的排序还是比较接近。12秒72，12秒72应该是平了世界青年纪录。布朗平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个世界青年纪录是由法国的选手卓亚在2021年创造的。5年之后，布朗是追平了12秒72的世界青年纪录。5年之前是在肯尼亚的内罗毕，也是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当时法国的卓亚是创造了这样的世界青年纪录，当然也是赛会纪录。今天布朗是用一枪完美的发挥追平了。日本选手古贺杰里米还是以1%的优势力压美国的布洛克斯，拿到了一块银牌。布洛克斯是屈居第三，但是他刷出了 PB。 这枪前三名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当然布朗的冠军优势是更明显。这一枪的决赛是含金量十足，这冠军实至名归，而且他平了世界青年纪录，12秒72。篮间节奏太好了，每一个篮过得都非常的顺畅，在第八个篮稍微有一点轻微打篮，但这能力还是非常强，尤其他起跑加速上第一个篮的速度极快。

这样呢，美国选手布朗就以12秒72平世青赛纪平世界青年纪录的成绩拿到了110米栏的冠军。日本的选手古贺杰里米是12秒97拿到银牌。布洛克斯，美国另外一个选手拿到了铜牌。男子200米的决赛，在第九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卡德，最好成绩20秒28。卡德是和基肖恩·汤普森在一起训练。在第八道是巴布多斯的选手格林。

最好成绩20秒42。在第七道是美国本土选手汉密尔顿，在第六道呢是日本的选手井守友郎，最好成绩20秒53。在第五道是美国的选手泰特泰勒，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已经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当时是9秒94的冠军成绩。

贝尔金，在第四道呢是特尼达多巴哥的选手伍兹，最好成绩20秒47。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在第三道最好的成绩是20秒66。第二道是瑞士的穆门塔勒，最好成绩20秒62。在第一道呢是来自韩国的选手全彩民，他从小呢是在中国香港长大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0秒88。这场比赛呢如果平稳发挥的话，美国队的选手泰德泰勒这个硬实力是超群的，他是唯一一个能够打开20秒大关的选手。他的美国同胞在第七道的汉密尔顿呢是20秒02的成绩，相对能够接近他。比赛开始，泰德泰勒起跑加速非常凶悍，这已经是明显超过了井守友郎了。下直道之后他处在领先的位置，显示遥遥领先，他的步幅也非常大，还在扩大自己领先的优势。19秒83，这是新的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记录，19秒83。泰德泰勒还是太轻松了。这一枪比的真是游刃有余啊，19秒83的成绩。这样呢，他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是包揽了男子的100米和200米两个项目的冠军。汉密尔顿是20秒31拿到了银牌，格林来自巴巴多斯的选手是第三。泰德泰勒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实力的一个平稳的发挥。他虽然只有18岁，但是呢，在今年已经是拿下了钻石联赛一个分站赛的冠军，在200米，应该就是尤金，就是在这片场地上。所以这尤金啊，海沃德田径场应该算是他的福地。今天他又创造了新的世青赛世界青年锦标赛的赛会纪录，19秒83，泰德泰勒拿下冠军，发枪之后就优势明显。他这个子非常高啊，起跑加速很快，步幅相当大，这种选手让他频率起来之后真是势不可挡。下直道之后领先优势非常的清晰，

0: 这样呢，这个比赛单元第四个比赛是完场的比赛单元，只剩下最后一个单项了，最后一项就是女子两百米的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看各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九道是南非的运动员伯格，最好成绩23秒17，他是出生在法国移居到南非的选手。在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运动员奥耶布，最好成绩是22秒9。在第七道是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维尔。在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在第五道是美国另一个麦克斯维尔米亚麦克斯维尔，他和玛利亚麦克斯维尔是双胞胎姐妹，他也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已经拿到了女子百米的冠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选手卡斯特莱尼，最好成绩22秒99。在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萨珊娜·约翰逊，最好成绩22秒92。在第二道呢是安提瓜和巴布达的选手丰顿，今年他只有15岁，他的最好成绩是23秒12。在第一道是瑞典的选手伯恩哈德森，最好成绩23秒12。美国的麦克斯威尔姐妹应该是这一枪决赛当中大家最瞩目的焦点，他们俩实力也确实是非常的强，当然他们俩中间夹着六道的道格拉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5、6、7、3道，看看姐妹花是否能够成功的完成对道格拉斯的围剿。麦克斯威尔姐妹呢，在本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在百米当中都有出色发挥，米亚麦克斯威尔在第五道的选手拿到冠军，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是拿到第五，他们俩确实都有着良好的运动基因，父亲呢是高中橄榄球队的跑锋，母亲是专业练体操的。比赛开始，两个麦克斯威尔夹着道格拉斯弯道下直道，米亚麦克斯威尔稍微领先，道格拉斯稍微落后，道格拉斯在追，两个人极限比拼，米亚麦克斯威尔还是技高一筹，这样他拿到了本届世界锦标赛的两块金牌，100和200，就像刚才男子的泰德泰勒一样，他在100、200两个项目上都包揽了冠军。而他的双胞胎的姐妹玛利亚麦克斯威尔是22秒77，拿到了一块铜牌，道格拉斯是22秒68，摘得银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好，这样男子200米的决赛结束，美国选手泰特泰勒是19秒83，创造了新的世青赛的赛会纪录，夺冠。汉密尔顿另外一个美国选手拿到银牌。

0: 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关注一下女子链球的决赛。女子链球决赛有一位中国选手是在第七位出场的陈佳俊。陈佳俊呢，在2008年2月份出生，他在本赛季投出了67.42米的成绩。中国女子投掷呢，可以说我们一直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啊，非常的有竞争力。从青年啊到成年组。男子链球在前几天完赛的争夺当中呢，陈佳伟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来看看女子链球的表现，这是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在决赛所有选手当中的本赛季唯一投出过70米以上成绩的选手，67.51米。上来之后第一投确实是非常强悍。卡尔哈也是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由于海沃德田径场的场地限制，所以说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举行的链球比赛啊，都是需要在外场进行的。这也是海沃德田径场或者是尤金的田径比赛一个有趣的一个场景。这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赫格曼呢，在本赛季也投出了接近70米的表现，所以说在世青赛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能够去参加世锦赛，跟同年龄段的对手去较量一下，上来之后67.65米，让他的排名来到第一位。马上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陈佳俊。陈佳俊今年18岁，本赛季投出67.42米的表现，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这个年龄段呢，也是年轻选手不断刷新个人 PB 出好成绩的绝佳时间。看这次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头的器械落地位置，有机会去竞争一下前三。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65.13米，这个成绩是排在第四位。略显可惜，他是以第七名的成绩进入到最终的决赛。此前 U20 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张家乐在2025年的8月份在广州创造的，77.24米。中国女子投掷在链球、在铅球、包括在铁饼、在标枪，现在不管是亚洲范围还是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有着奖牌甚至金牌的实力。当然这个话还是说的保守了一点，甚至是个别位置，尤其是像颜子怡这样的选手能够是断崖式领先。一个年仅18岁的小姑娘，卡尔哈现在又上到第一位，投出68.51米，68.51米。接下来出场的是德国选手赫格曼，刚才呢他的第一投67.65米，在海沃德田径场的这个外场进行链球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这下器械碰到防护网了， 听到了器械和柱子碰撞的声音。另外，海沃德田径场呢，在世界大赛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练球项目在外场进行，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鼓掌打节拍去给运动员加油的这种声势可能没有那么的浩大，但是你的教练、你的亲友团、你的队友离你的距离可能会更近一些，还是来了一定的观众的。尤其是瑞典观众，再来看看另一位德国选手吉纳斯特他的表现。这是一个左手运动员，器械出手之后呢，他的这个左手出手的位置可能稍微早了一点，而且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动作似乎没有能够做完整，而且身体重心丢了。但他这个成绩还不错，66.49米。继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陈家俊。陈家俊的第一投是65.13米，当时排在第四位，现在下降到第六。看他旋转加速出手，这头状态还不错。第一投呢，先有一个有效成绩，第二投先是保证自己能够稳定住。65.29米，虽然说没有能够形成自己期待中的突破，但是这个成绩还算不错。继续来看赫格曼的成绩，赫格曼的第四次投掷68.99米啊，这头直接是帮助他上到第一位。赫格曼呢，在2024年拿下过欧洲少年锦标赛的冠军，今年呢投出过69.81米，这是刷新了德国的青年国家纪录。来看看他的同胞吉纳斯特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蹭到了一点防护网。那他的特点就是这样，有时候你看是非常极限的去利用空间和器械的出手，但是成绩反倒不错，67.89米。吉纳斯特去年曾经投出过68.5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两年前的利马世青赛呢，当时他是获得了第五。之前还拿下了欧青赛的冠军，吉纳斯特。来看一下美国选手伯克利伯顿。2007年的7月份出生，本赛季投出了68.03米的个人最好成绩。需要保证自己进入到前六，才能够有最后一投的机会。这投不是很理想，想要进入到前三争夺奖牌的话，很难了。伯顿应该已经失去了竞争领奖台的希望。 因为根据现在世界田联规则的改变，所有的田赛，不管是投掷还是跳跃项目，尤其是跳远、三级跳远和所有的投掷项目，你只有进入到前十才能够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才能够第五投，前六才能进行最后一投，让比赛的后半程呢变得更有翻盘的这种可能性，不像是原来的后面的四投四跳都是八人。吉纳斯特等待一下，他成绩测量能不能有机会继续向前。当然他第五投的这个67.89米啊，也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了，66.15米，能够站上领奖台，这个对于两年前的世青赛参赛成绩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突破。冠军的争夺呢是在芬兰选手平亚卡尔哈和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之间去展开，卡尔哈力争成为2021年的西亚科索宁之后第一位夺得这个项目世青赛冠军的芬兰链球运动员。这头不是很理想，目测来看的话应该是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了，等一等成绩最后的确认。六月份所创造的今年世界最佳，20岁以下的世界最佳，领先了所有人近1米。卡尔哈最好的成绩还是定格在68.51米。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德国选手克拉拉赫格曼已经收获冠军，但这时候还需要再沉淀一下。这应该是德国的观众，看衣服的配色和瑞典观众是非常的像。当然今天也有瑞典选手参加决赛，就是艾丽卡莱永。旋转出手，这头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放松，成绩不如68.99米，最后他也给踩掉了，成绩不要，最后夺冠之后也是喜极而泣，以68.99米的成绩，赫格曼是收获了女子链球项目的金牌。最终呢，中国选手陈佳俊是获得第6名。在赛后，陈佳俊拿出了自己的笔记本，记录一下在比赛当中的这些感受。这也是现在运动员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时髦的一个笔法和记忆方法。最终是收获第6名，66.75米，冠军是德国选手赫格曼。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一道，这是加拿大队，抱歉，在最外道的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米尔斯、西奥多、凯拉查尔斯和萨达查尔斯。第八道的是比利时队，比利时队是福斯特斯、贝特罗奇、科尼克斯和格拉迪恩以及德哈恩宁斯。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是施维特尔，第二棒布奇，也是100米的名将，第三棒托纳奇，第四棒乌梅戈布鲁。第六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格雷茨卡，第二棒阿诺奇利，第三棒贝塞尔，第四棒是多明戈斯。 第五道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菲利普，第二棒是哈根，第三棒克罗维，第四棒是李德。第四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队，第一棒是约翰逊，第二棒是特雷隆吉，第三棒伊斯特，第四棒是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呢，作为最强棒，也是在最后一棒出现。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第一棒是路西恩万科沃，第二棒是奥伊布，第三棒是齐戈奇恩万科沃，第四棒是埃泽主克武。西班牙队在第二道出发，一棒波特拉，第二棒科特斯，第三棒德尔加多，第四棒是阿基雷。在最内道也是第一道是加拿大队，第一棒是塔尼斯，第二棒是斯科特，第三棒雷耶斯，第四棒佐拉图柳克。在这个单项的竞争当中呢，还是牙买加队的实力绝对是断崖式的领先优势。此前已经连续三届拿下世青赛的四乘一百米接力金牌，在2022年的卡利世青赛，他们是42秒59，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之后的利马世青赛是再度夺冠，领先第二名0.67秒。而参加了利马世青赛的道格拉斯，这次再次出征俄勒冈。Set。哦，这次出发之后有一个小插曲，这是第三道的尼日利亚队，很明显的一个先启动的动作。它的启动时间是-0.234，这个启动时间是在枪响之前。红黑卡，红黑卡的话，尼日利亚队要被罚掉了。这个对尼日利亚队来说，其他三棒的队友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大场面，紧张，包括你在比赛之前的状态啊，这都是导致在启动反应的时候出现状况的原因。埃泽主克武非常的遗憾，埃泽主克武这是本来今天有机会啊，去和牙买加队去竞争一下的第四棒，因为美国队没有进入到决赛，所以在女子四乘一百接力的这个竞争当中呢，牙买加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冠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有可能去冲一下，尼日利亚队是非常有可能有希望去冲击他们位置的队伍。另外呢，欧洲的队伍像是德国队、瑞士队，包括比利时队也有可能，但是呢，硬实力的话，或者说是单棒的硬实力和牙买加队有着比较大的差距。那这样九个队被罚掉一个，只有八支队伍在赛道上。好的，比赛开始。这枪在出发之后还是非常的顺利。第一棒的牙买加队的约翰逊，这个阶段

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最外道的特林达和多巴哥队，他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同时呢，瑞士队布奇这是他们的强棒。第二棒马上进入到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这时候还是比较平稳，处在前两位。他们的竞争对手，主要的对手是瑞士队。瑞士队第三棒托纳奇马上完成三四棒交接，牙买加队稍稍落后，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道格拉斯全力冲刺，最强一棒。道格拉斯现在已经确定牙买加队领先优势，越拉越大，撞线成绩42秒89，牙买加队在交接棒之后超越瑞士队。42秒89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而瑞士队是43秒36的成绩，收获一枚银牌。比利时队43秒91，创造全新的比利时全国纪录。比利时队自己都不敢相信跑出这样的成绩。这一枪呢，可能所有人都在关注着牙买加队和瑞士队之间的竞争，但是第三名的争夺当时也是非常激烈。比利时队在第八道出发，他们在瑞士队的这个相邻道次的带动下，可以说跑出了非常出色的一枪成绩。这四个姑娘都难以置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自己跑出这么漂亮的成绩。欢庆的舞台现在是属于牙买加人，属于瑞士人和比利时人，但是尼日利亚队的表情是非常落寞的。分段成绩，道格拉斯10秒04，当然他跑的这个距离不到100米。我足以看得出来道格拉斯他的冲刺能力有多么的强。今年世锦赛之前呢，瑞士队、牙买加队、德国队都是跑进过44秒大关。瑞士队能够稳定住这样的成绩，这个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其实也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竞争力。而比利时队呢，他们的女子接力4×400米可能在欧洲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但是呢，如果说世界范围内，如果世青赛能够站上领奖台，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第二棒交接的时候，瑞士队和牙买加队就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就是澳大利亚队在交接棒的时候的一个失误，但好在呢没有掉棒。道格拉斯在接棒之后，当时呢瑞士队还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是追平反超拉出无人区，比利时队是超越了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棒没有放弃，比利时队的第四棒德哈宁斯跑完之后自己都不敢相信。而瑞士队尽管是被牙买加队反超，但是仍旧是非常兴奋，这一枪他们确实跑得足够出色。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4×100米接力最终的成绩单，牙买加队已创 U20这最好成绩的42秒89收获冠军，瑞士队第二名43秒36。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第九道的是德国队，第一棒是雷切尔，第二棒施密特，第三棒是马武巴，第四棒是克罗斯特。第八道是瑞士队，瑞士队的第一棒穆门塔勒，第二棒是埃加加，第三棒马罗科，第四棒是

被鼓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在第七道出发，第一棒是齐纳普，第二棒是塞菲塞德，第三棒伍兹，第四棒是斯特瓦特。英国队在第六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伊赫梅，第二棒是奥迪乔丹，第三棒是富兰克林，第四棒阿尔米诺。奥迪乔丹呢在第二棒，这也是他们的较强一棒。东道主美国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哈密尔顿，第二棒是米切尔，第三棒是布朗，第四棒是泰特泰勒。100米和200米的双料冠军，看看有没有机会去收获接力的金牌。牙买加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伯登，第二棒是加里卡德，第三棒是维德，第四棒是塞莫尔。日本队在第三道，第一棒是小西伯祥，第二棒阿布拉哈姆，第三棒是井守友郎，第四棒是镰仓武飞。镰仓武飞是一个110米栏的选手，来跑接力的第四棒。比利时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奥迪奥拉，第一棒奥迪奥拉，第二棒是范德赞德，第三棒是德普罗福特，第四棒是范多伦。南非队在第一道，南非队第一棒是麦伊恩，第二棒是霍隆瓦内，第三棒是瑞安，第四棒是费雷拉。牙买加队志在卫冕，但是呢，东道主美国队他们的目标是在主场收获金牌。加里卡德是 U20 年龄段的男子百米头号选手，跑出过9秒93的牙买加青年国家纪录。同时呢，美国队的泰特泰勒今年是收获男子百米和200米冠军的选手，他带领的美国队呢是有希望在主场夺冠的。而日本队在进入到决赛之后，阵容做出了大幅的轮换。我们来一起等待这一枪。好的，比赛发枪，美国队和牙买加队的竞争以及英国队的竞争已经开始了。牙买加队在第一棒是稍稍落后，美国队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哈密尔顿交接给米切尔，英国队奥迪乔丹在这个阶段啊和美国队处在相持阶段，但是英国队硬实力还是有一定差距。牙买加队二三棒交接比较顺畅，韦德这一棒呢能不能再追回来一点，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啊，遥遥领先。美国队完成交接之后，泰特泰勒保持住优势，现在第二名的竞争是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英国队现在占据优势了，美国队38秒16，世界纪录 U20 的世界纪录就此被美国队打破。英国队也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大洲纪录，38秒90，这是平了此前的欧洲纪录，欧洲 U20 纪录。牙买加队收获第三名，39秒01，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队这一枪的成绩真是不可阻挡，而且对于美国队来说，只要交接棒不出现问题，交接棒只要顺利的话，他们在这届世青赛上论个人实力的话，绝对都是可以在各个棒次碾压自己对手的表现。日本队最终是收获第四名，赛季最好成绩39秒41，瑞士队39秒42，两队只差了1秒0.01。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是39秒44，收获第六。美国队启动反应也很快，整体来看的话，第一棒哈密尔顿就是非常的顺利。他们在一二棒交接的时候就已经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那个时候的牙买加队落后，奥迪乔丹呢是英国队的第二棒，这是他们的强棒，但是呢在第二棒被美国队给追上了，而且这个时候已经落后了，米切尔已经把英国队甩在身后。

美国队和英国队互相能听懂，但是三四棒交接之后都在喊加速加速，但是美国队的这个加速能力确实更强。而英国队阿尔米诺在和牙买加队竞争第二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占据了上风。祝贺美国队收获冠军，同时呢，英国队和牙买加队他们是收获了二三名。这是最终的成绩单。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日。那么在今天的决赛赛场上呢，女单方面中国队是实现了会师，这场女单决赛的较量将会由王曼昱来对阵王艺迪。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场上是打过8次，那么交手记录上是6-2，总的国际比赛是10-3的交手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海口亚洲杯，当时王曼昱是3-0击败了王艺迪。
6: I have red double black, red double black, red for Wang Manmenu, black for Wang Midi. Black, what's your choice? Receive which side?
5: 王艺迪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

0: 连续的两站比赛，王艺迪也都是打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1: First game, Wang Manyu serve, love all.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首局较量。本场比赛是7局4胜。

0: 1-2。
1: 比赛的一开始都出了高质量，距离半决赛也就过去了几个小时。确实是充分打开的一个状态。
2: 对，今天王曼玉在开局当中也是尽量的调动出王一迪的正手位啊，调右压左，也回想到半决赛王曼玉对快慢的球打得也非常好，质量出得很高。
1: 摸了一个半出台。
2: 王曼玉一直打球都比较凶狠，而且正反手都能出质量，尤其是反手位的上旋球更为突出。
1: 互相回短之后，王曼玉主动劈长，开局的调动上显得王曼玉会更加兴奋一些。包括每拿一分呢，也是自己在喊起来。这个落点被算住了。
2: 是的，开局王曼玉利用自己两条直线打得还是很奏效的。这个质量很高。

0: 王一迪反手位的节奏调节，胸变直线，
1: 也选择变线了，
0: 对，
1: 也在对方的空档当中去找机会。
2: Left, six, three.Three, seven.

0: 赛方面，
1: 王一迪现在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渐渐也是站住位置了，
2: 嗯，速度也给出来了，
1: 还是选择先去压王曼玉的中间，再去撕左右两条线。
3: 漂亮
0: ！A 炮。
1: 王曼玉接发球，反手拧拉一板得分。
2: 一般来说，王曼玉都非常喜欢把这个球拧起来，打得简单一些。拧拉的手指手腕也非常充分。
1: 这侧身位王曼玉虽然有点被挤住，但是手上还是加了很多旋转的。
2: 嗯，从第一局来看，双方还是多打实力，以上旋球对抗为主。
1: 哦，王曼玉的上手非常的果决啊。
2: 哦，双方都是吊右压左的战术。

0: Second，
1: 就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开局的发动上，王一迪要慢热一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渐渐手也热起来了。
0: Left 10-6。
1: 直接搓长到王曼玉的正手。

0: 哇，质量很高啊。
1: 是的，连续的出质量，尤其是前两个球一直在采用吊优压左的战术，也想撕开这一条直线的口子。
0: 王曼玉这个球拧的质量挺高的啊，但是王一迪的反撕更加犀利。能够预想到这场女单决赛应该会很好看。打了一个发抢、
1: 还是搏杀了。
0: 是，这会儿看看王曼玉会不会要叫暂停呢？
2: Time out。
0: 王曼玉叫暂停了，也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王一迪连续的追分。
1: 其实这个暂停还是叫的挺早的。
0: 您觉得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曼玉拿到局点的情况下，王一迪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局面追到现在比较焦灼的？
1: 这两个球思路还是很清晰，王一迪还是想如果光给王曼玉的反手位可能打不开局面，所以也想着马上去变线。
3: 9-10

0: 刚刚是10-9的时候，王曼昀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现在王艺迪还有一个发球，9-10。这个发抢，王艺迪还是挺坚决的，追到10-10。过去的8分，王艺迪拿下其中的6分。王曼昀换了一个发球站位，哦，先变正手，第二板自己主动加质量。
1: 这个球赢完，王曼昀也是大喊一声啊，挺释放的。
0: 队友之间的比赛没有外战的压力，所以大家往往呢也会打的内心会更轻松一些。
1: 是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小机会啊，王艺迪没有抽上。王曼昀其实是接了一个半高，这样第一局是12-10，王曼昀有惊无险的拿下，目前是1-0领先王艺迪。第一局的场面就十分的火爆啊，
1: 对，也叫了暂停了。
0: 而且这场比赛我想两个人都要抢一个主动性，可能是从接发球开始，或者是第三板开始，就要看谁先出质量打得更坚决。
1: 没错。
2: One all。
1: 现在乒乓球发展到今天，其实抢上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大家基本上都会发7-8个上旋。哦，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很犀利的一个发抢。

0: 这是一个王曼玉的小机会，
1: 嗯，
0: 挑得太长了。

0: 害的，
1: 都是想要在自己的发球轮积极的去寻求抢攻了。
2: 对，如果第三板不下手的话，其实打起香池来，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抓不住发球这一轮是不行的。
1: 大家现在的进攻都更加的提前。哦，攻防的转换，擦边了。
2: 快了。
1: 两位呢，本身也都是打实力球很强的选手。
2: 而且决赛队内之争心态上放得比较平稳，会很好看。
1: 对，会打得很释放。樊胜伟的对抗当中呢，王曼玉还是多了一些旋转。还挺精彩的啊！第三板王曼玉的一个高质量的上手被王一迪算到了，也防好了，防直线，结果又被捞回来。

0: 还是打大陆球相持。
1: 这分球王曼玉转换得太快了，被对方顶住中间以后有两板球，然后马上能站起来以后转到对方正手位，他这个重心的一个调节也非常快。
0: 对，我们看变线完之后，王曼玉有一个脚下主动的赢前，主要还是在盯住王一迪的正手。这一球王曼玉起板也是先拉到王一迪的正手位了。
1: 这站的比赛让王曼玉的状态

0: 渐渐的打出来了。
1: 嗯，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整个的一个，人的状态也不错。
2: 哎，嗨，
1: 王一迪也不甘示弱呀。
0: 现在逼得王一迪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只能是选择每板球都发力。
1: 嗯。

0: 回摆当中王一迪有一点摆出台了，被王曼玉抢先上手，第二局11-3，王曼玉获胜，目前是2-0领先王一迪。目前大比分，王曼玉是2-0领先王一迪，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1: Third game, Wang Manyu to serve. Love all.
0: 能够感觉到前两局王曼玉的发动很快啊，而且在场面上是很强势的，有一点点压制的状态。
2: 是的，
0: 这时候也要看看王一迪能够想到什么办法去摆脱呢？
2: 嗯，一定在战术上还是要有变化。其实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在战术当中那个抢上旋的重要性。
0: 嗯，
2: 如果是一边比较强势的话，另外一边的发抢压力就会很大。
0: 对。现在打起来这种摆速啊，明显感觉到王一迪有一点吃力了，这样对王一迪自己的发抢轮要求也更高。发一个平的转不转？哦，发球被判了。
1: PTR challenged by Wang Yidi for service angle.
0: 挑战抛球的角度。

0: 33.17度，超过了30度，挑战失败。然后在第三局的开局，王一迪面临着0-3落后的局面。
1: Love free。
0: 双方今天有一个战术是互相都比较明确的，就是在相持当中主动去变对方的正手位，
2: 对，都是想主动的调开对方的落点。
1: Hey, please.

0: 忘了，勾了一个半长拳。
1: 对，其实王一迪一直在接王曼玉的这个勾手，正手短的上旋没有太好的办法，有时候太轻了也怕对方抢上旋凶不好防。
0: 这球摆下来了，反手的翻条。
1: 对，一旦能够立得住的话，其实局面会有一些转机。所以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战术的问题，抢上旋是很重要的，那么破解对方的抢上旋其实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0: 王一迪今天的一些反手位的防守球还是非常精彩。反反手位，想通过节奏变化加旋转。

0: 这样呢，让王曼玉即使变线啊，也不像前面变得那么犀利，给自己的正手还是争取到了一些空间，4-4。
1: 4-5。
2: 这几分，王一迪也打了一个小高潮。从摆完短开始，这几个相持就带动起来了。
0: 很爆啊，一把拉穿了，
2: 非常快。
0: 我们看接发球的时候，王一迪的板型其实已经立着去接了，想要去抵消球的侧旋。
2: 这一分也是王一迪的一个无谓失误啊，在比较关键的中局，自己也示意这球往上太多了。
0: 5-6，大家抢攻。现场的观众还是很懂球的啊，知道这个时候来到了第三局关键的比分段，也通过密集的快节奏的掌声来烘托氛围。连续顶住中间，这球打出了一些节奏变化。连塞了三板。最后一板反手感觉吸了一下啊，球不是那么顶，
2: 对，有点短了。
0: 王曼玉换反手发球，这一站感觉王一迪的反手位比以前一味的快重多了一些调节，
2: 是的，
0: 节奏上的轻重，落点上的长短，
2: 今天与张本美和的相持球还占据了很多上风。
0: 感觉层次更丰富了。
1: 8-7。
0: 8-7。
1: 7-9，
0: 这段抢攻质量加的也是比较高的，
2: 所以在前三榜当中的质量很重要，这样能主动进入到相持，谁都不能够先把这个球可能随便的挂起来。
1: 7-10，
0: 直接搓长。王一迪现在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翻挑，形成了反手的相持。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特点很熟悉啊。
2: 王曼玉这个球往前站了半步，节奏更快了。
0: 10-8。

0: 反手对轰。哦，
1: 太精彩了。
0: 这会儿王一迪看看是不是得要暂停了。

0: 这一局王艺迪是开局1-4落后啊，到了局末10-7反超，现在又被王曼玉追到了10-9。不知道您觉得在中局阶段，王艺迪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把这个局面又渐渐的好像逆转过来了？
1: 对，这一局在后边王艺迪打得很好，主要还是加强了第三板抢攻的质量，并且自己也在反手位除了速度以外还有一些节奏的变化。这个暂停也是实际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0: 四胜的比赛呢，第三局也是一个关键局。然后比赛前三局啊，双方的暂停都用完了，现在是10-9，王一迪发球。
1: 10-9，
0: 这局王一迪的发球确实也有一些改变啊，往王曼玉的反手的大三角去发了一些，也是过他的拧，
2: 并且他还站在中间发了。
0: 嗯。
1: 11-9，
0: 给分双方都打得比较谨慎小心，这样11-9，王一迪扳回一局，那比分来到2-1。也互相都没太对上点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7: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

0: 上甲。
1: First game, one GD to serve, love all。
2: 双方的第四局。哦，这一分王一迪很主动啊，
3: 是的，也是火力全开啊，
2: 护住正手，反手对板直接侧身。你能够看得出来，关于这场女单的决赛啊，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冠军，两位都非常的渴望了。
1: Love two。
2: 这局开局的前两分，王一迪都有一个主动的侧身意识，
3: 感觉从上一局的后半局，王曼玉的反手有点对不上点儿了，可能退得有点远。这个时候想回到他的质量，必须得往前站了。
2: 也是连续正手，
3: 哇！
2: 退到中台，王一迪有一把反手加力的反拉。
3: 也是在0-2落后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
1: Left Love free。 Three one。
3: 王曼玉依然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球，勾手上旋，一直没太处理好，就突然就会有一个冒高的情况。
2: 这个落点也是往中线上更发了一下。又是侧身。
3: 前两局是王曼玉打得顺，这两局是王一迪打得很顺。
2: 对，有的时候赛场上也是一股气的较量，这个势的较量。着急了。有一点没合上位啊，王曼玉防得轻。

0: 还是侧身。能够看得出这一局当中王艺迪的一个主导的战术思维就是突出正手。
1: 是的，非常的明显，连续的正手攻球。这个时候王曼玉可能要考虑不能给王艺迪空间太大。
0: 嗯，
1: 哦，
0: 能够感觉到这一阶段是王艺迪在全场进攻，王曼玉在防守和招架，跟比赛一上来的前两局半啊，形式上有点颠倒了。
1: 没错，
0: 哇，很犀利的一个发墙。
1: 这一局王曼玉给到王艺迪中间位还挺多的，
0: 嗯，
1: 王艺迪都顺势的用正手了。
0: 这是一个调节，王曼玉的白短直接摆向了王艺迪的反手小三角。

0: 哦，这球打得很智慧啊。如果是吊起来呢，有被王一迪反拉的风险，所以看到王一迪可能已经拉手了，结果回摆了一个小三角，
1: 非常轻巧的一个回短。
0: 嗯，也是算了一个发抢，
1: 依然勾在王一迪的正短。

0: 形势又变得有一些焦灼了，感觉现在王丹宇稍稍缓过来了。那现场的观众非常知道这个比赛的节点啊。镜头上刚刚扫过一位，也很像世界冠军佩尔森。比分现在分差缩小到一分，这会儿双方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这一局的争夺也很重要。
0: 是的。

0: 7比7。不知道您觉得这几分王曼玉是怎么打回来的？
1: 这几分王曼玉还是首先心态上还很平静，抓住了王艺迪的正手短球，再加上她往前靠了，
2: 7-8，
0: 主动的搓长。王艺迪今天有一些劈长球，其实效果还不错。
1: 对，劈的还是很转的，不好冲。
0: 哦，变了一个发球了。
1: 这个比第一个球感觉更拱了啊，没有搓下去，冒高了。
0: 落点也是发在了中线上。8-8。
2: 9-8。
0: 反手位的相持。
1: 对，这分王艺迪没有让速啊，
0: 对，
1: 一直追下去了。
0: 这会儿要看谁下手更坚决了。回短，哦，这一分感觉两个人都没有防守了。王曼玉是通过回短取得了先进攻的机会，7-8之后双方一组对攻啊。
1: 而且王曼玉还有一个转换，从侧身到反手位的一个转换，难度很大。
0: 发球轮的得分率60%对48.7%，这个数据上的差距可能还是因为第二局的大比分带来的。
1: 哇，
0: 这个确实算好了的，还是要打一个抢上旋的战术。
1: 王曼玉抢上旋的战术还是很奏效的，一直都是贯穿的这个整个比赛。对，压力这回在王艺迪了。
0: 对。顶得很转。10-10。
1: 刚刚这一分王艺迪也很聪明，一定要反手拧起来，如果还是正手短的去搓长的话，也不一定有好效果。

0: 11:10.
1: 这分反而有点牵强了，
2: 对，
1: 没测开，
2: 有一点勉强。我们遇的第二个局点，
1: 看看会不会抓住正手短球。
2: 算住了啊，这个落点。回球有一点带网，这样第四局是王曼玉赢下，目前是大比分3-1领先王艺迪，也是很跌宕起伏的一局啊。
1: 这一局王艺迪有点可惜了。
2: 马林指导和于子阳指导彼此在交流业务。前四局当中，除了第二局，一三四局都是两分之

0: 哈哈，整个局面是相当的焦灼。
1: One all。
0: 王一迪还是像上一局的开局一样啊，侧身抢攻突出正手。
2: 对，因为上一局的开局，侧身位非常奏效，这一局也想再坚持。
0: 哇，反手的翻跳好脆呀、啊！拱极长，还是抢上旋的战术。

0: 这会儿都是在抓住对方的正手位打啊。这一份王曼玉下手有点狠了，
1: 对，这一半没有步伐没有跟上。

0: 一个发球抢攻。
1: 现在王一迪的接发球也依然选择用反手过来挑，只不过这个马曼玉发的角度大，空档也会相应大一些。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点。
0: 确实王曼玉的因为第三板的抢攻能力太强了，抢上旋的能力强，对于王曼玉对于王一迪来说，现在接发球的压力很大。
1: 是的，只能选择来回去变，但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
0: 比分来到5-5。
1: 哇，
0: 这分打得很艺术啊！抽完之后想侧身，王曼玉这板算住了，直接赌直线。
2: Fix all。
0: 现在要看看啊，两位在这种快速、凶狠、发力当中，谁能够保证命中率？
1: 是的，
0: 要保持冷静。
1: 对，还能够找准点，这个非常不容易。
0: 有的时候运动员打快了，我们说打上头了，容易越打越快，越打越抢。
1: 对，这个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0: 现在又要比拼六平之后的后半段。王曼玉发球出台，被王一迪第一板就抢攻。塞中间，反手再敲一板。两个球，王曼玉都发出台了。
1: 确实这一轮发球不是很严重。

0: 王一迪也抡丢了一个机会啊。
1: 这分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控制住节奏，有点快了，
0: 收不住手了。
1: 对，
0: 8-8。
2: 8-8。Left 8-8。

0: 这是很犀利的一个防守反击啊。
1: 确实速度太快了，双方都在提速，
0: 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一摆可能该抽死了，没想到另一个人防回来，防回来之后还能转攻。
1: 对，这球没拧上，王一迪很懊恼啊，连跺了两下脚， 也着急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拧薄了。
0: 德勤这会儿比分段很关键，9-9，现在王一迪发球，哦，这球可能还是算了王曼玉的一个心理啊，知道王曼玉想上来拧，发了一个出台的长球，
1: 这个变化也奏效了，顶住了王曼玉的拧拉。
0: 又是一组攻防对决，对手王曼玉还是不手软啊，打得很主动，
1: 并且有一个细节，第一个球发半出台奏效了，下一个球王曼玉马上就调节了。

0: 又是反手位的对抗。樊迪确实这一战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反手的调节变得游刃有余了。
1: 对，所以不仅仅是快了，有些球自己主动的变节奏，变长短。
0: 今天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也是屡屡奏效。打了一个发抢，但王一迪是逆转赢下了第五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来到3-2。第五局还是很有意思的，双方比拼了这个状态最好的上限，中间的有几分也比拼了这场比赛当中出现失误的下限。
2: Sixth game, Wang Yidi to serve, love all.
0: 接下来是第六局的较量。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发抢的侧身。
1: 每一局的开局，王一迪都非常的积极的在侧身。已经三局了，今天也感觉到王一迪自己整个心态放的也挺平稳的，
0: 打的是大刀阔斧的。
1: 对。
2: Love two.

0: 赏了一个抱桥。
1: 也感觉今天是在拼王曼玉。
2: 1-2，
0: 王曼玉还是自己的招牌得分，抢上旋，
1: 抢上旋，并且这一轮发球可能变回侧旋了，变回左侧旋。
0: 嗯。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奏效的。

0: 会。
1: 我的鱼连拿四分，
2: 这一碗半球台非常细腻啊，贴着网子过的，所以王一迪不好反了。
1: 嗯，还是左侧旋发到王一迪的反手位的小三角，
2: 这局王曼玉发球变得挺快的，马上就换旋转了。
1: 王一迪直接吃发球已经两个了。接发球的时候，王曼玉其实有一点点假动作的晃动啊，看上去像拧，实际上是摆短，还是形成到反手位的对抗。今天王一迪在反手位的上旋相持，还是给王曼玉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2: 是的，这板球不仅速度快，而且落点还挺好的，
1: 连续的顶追身。
2: 对，
1: 因为王曼玉本身她的个子非常高，所以追身球相对来说也会是她的一个难点。选择用正手来接，一个想侧，一个我不能让你侧开拉我。
2: 这板球王曼玉还是挺有速度的，确实这个反拉如果是劈长后的反拉难度太大。
1: 算准了。
2: 王曼玉利用自己的抢上旋，不管是左侧旋还是右侧旋的这一板都是挺重的，一直都绕不开。
1: 而且既可以用反手去抽，也能够侧身去冲。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机会球啊，台内的小半高，而且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比分上，
2: 感觉挑这分球的心态有点不太定。
1: 接发球王曼玉的一个变化，直接拧直线了。这几分拉开比分，其实王曼玉还是赢在了前三板上。

0: 三爆。
1: 这局当中王一迪接不好发球，直接吃发球应该有三个了。王曼玉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11-5，4-2，王曼玉是击败了队友王一迪，获得了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那么王一迪呢，是收获了亚军。但今天这是一场非常激烈也相当精彩的女单对决的对话啊！再次的祝贺王曼玉。也是在伤愈归来之后呢，这一战拿下了女单的冠军，给自己也极大的提升了自信。那作为王一迪来说，连轴转啊，这个从横滨一直打到了这一战瑞典大满贯，保持着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尤其在比赛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现在技术上的一些进步。再次的祝贺两位选手。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9: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支队伍要完成五球和三圈两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五球

brings us back together again.

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守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燕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在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 12.1， 艺术分 7.45， 完成分只有 6.8， 得分是 26.05， 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

乌克兰队的三缺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三加二的器械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

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乌克兰队难度分13.4，完成分只有6.55。完成分如果是在

张歆艺、赵婉竹和蒲彦竹。这套舞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0: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从选手的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2: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1: 有事说话啊。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18: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

当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它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的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呢，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他的完成分在7分以下，而且最后的

0: 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三圈两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10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1: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dance.

巴西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争议。还有就是他的这个艺术性，包括场上选手的对音乐、对这套节目、对场地和空间的利用，多方面来说，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也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达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五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hay que vivir sin perder.

西班牙队的这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过。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五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德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舞球的难度不低。刚才我们看到的舞球最高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3分，那么德国这一套难度不会低于这个分数，但是呢，这套动作的完成情况啊，还是出现一些瑕疵。所以他的完成分会受一定的影响，这跟他们刚才在三缺两棒当中截然相反。刚才三缺两棒里面的难度分只有12.8，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之间的配合，难度分13.5，全场最高，全部获得了认定，艺术分7.55，完成分6.65，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得分27.70分，这样德国队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35到27.7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巴西队，巴西队在刚才的三缺两棒当中获得了一个28.70的好成绩，看看他们这一次舞球的表现。

七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完成的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跟刚才那么亮眼的三圈两棒相比呢，他们的舞球要更加的谨小细微一些，就是完成的非常的谨慎。也出现过一些完成的失误，比如说在器械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果断。但是呢，而且他这套球的难度也不算太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刚才开场的这个造型当中还有很多协作关系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接的时候没有一次性的接到，还有一些为了帮助队友把已经偏移了轨道的这种器械推到队友身边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完成分一分，所以他这套动作的一分可能上不了七分啊。但是其他方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个28.70的三圈两棒的高分，所以他这套动作是26.80，帮助他们总分目前排到了第二，仅次于西班牙队。现在只有西班牙这一支队伍是两套动作实力均衡，都是在28.5以上的。目前排在第二的巴西队呢，是三圈两棒成绩好一些，但是呢，舞球的成绩要偏弱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C 组啊，最后一组的日本队的第一套动作三圈两棒。

本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这届世锦赛对日本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本届世锦赛就是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集体全能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格，那么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日本队在之后在九月份还要去参加他们本土的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也是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刚才的三圈两棒得分是28.550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西班牙、巴西队之后。接下来要看他们的第二项五球。

日本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个队伍的两套动作跟刚才的巴西队有点像，就是舞球的难度要偏低于他们的三圈两棒的难度。但是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完成上还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所以他们在出错这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概率减少到最低，所以他们两套动作的完成分都不会低。刚才我们说到完成分如果在七分以下，那就算是失误比较多了，完成分在7.3或者以上，那就是失误比较少，而且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完成分。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刚才的完成分最高是达到了7.3。看一看这一套五球日本队的成绩，哇，28.15，这样日本队的个人他们的集体全能成绩是56.70，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队，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二名，巴西队获得了第三。这三支队伍将通过本届世锦赛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获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也是唯一的一支两套动作的分数都上28.5的队伍。中国队是获得了第7名。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5: 凯迪士智能锁。
0: 香小榨菜籽油，
1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7: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英超联赛的第二轮。这场比赛呢，是由利兹联在主场来对阵布伦特福德的比赛。那么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利兹联呢，今天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布伦特福德呢身穿了一身深颜色的比赛。 到了激战的中师董武志，也和我们一起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详细介绍。欢迎武志。
3: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嗯，
17: 这场比赛呢，在英超的本场比赛当中也是很受关注的一场比赛啊。那么，两支球队在首轮的比赛当中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比赛的样态。刚才上来之后，这是来自于沙德的一脚射门。今天呢，还是洛温呢顶在一个单前锋。上场比赛从首发的这个站位呢，可以看到，布伦特福德呢是一个四后卫，而利兹联呢是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这样一个踢法。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的主帅呢，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利兹联这边门将位置一号特拉福德，其他队员六号乔罗顿，十五号比约尔。五号穆哈雷莫维奇，24号贾斯廷，18号施塔赫，4号产量队长阿姆帕杜，2号博格尔，11号阿伦森，19号奥卡福尔和9号勒温。这是法尔克所派出的先发。布伦特福德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1号凯莱赫，其他队员23号刘易斯波特，22号产量队长内森科林斯，20号阿耶。33号卡约德，18号马马杜桑加雷，27号亚内尔特，7号沙德，24号达姆斯高，19号安东尼和9号迪亚哥。
3: 开场之后，两支球队呢对于球权的争夺还是比较的激烈。双方呢都是屯兵于中场区。两支球队其实也都是有着能够快速找到对方身后打快速反击的能力。
17: 基本上我们说要打转换的时候呢，勒温呢是很主要的一个点，
3: 没错。
17: 这边的勒温和布伦特福德这边的迪亚哥两人呢都是各自球队在中锋位置上的支点。
3: 这两个人的中锋的属性啊还都比较的相近。
17: 这边的推弧线，假装呢是要回门将，将球呢一个变向之后呢又往前场去打。
3: 阿姆斯高的这种控球能力和他的节奏感还是比较强。
17: 外脚背，
3: 脚背外侧给一个直线，这个球啊吃的部位有点吃薄了。

0: 德鲁斯。而第二个的回做，今天呢，你看，这个法尔克呢，把这个田中碧啊，包括威尔逊啊、詹姆斯这样的，就我们讲技术能力比较出色的球员呢，现在是给他放在了这个替补席当中。
1: 应该也是用其他类型的球员呢，先去冲一冲。
0: 嗯。好球，
1: 汤抹过去了，后点。球补个呢，应该是脚内侧想把球一个摆渡留给中路跟进的同伴，但是呢，这球要是选择射门，会不会效果会更好？
0: 嗯。
1: 奥卡福尔啊，
0: 嗯，
1: 左边锋奥卡福尔其实还是比较的兴奋，那他的几次突破呢效果很好。
0: 第二波作为一个经典联赛左路呢，主要是配着沙德，因为沙德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个人突破的这个能力。
1: 哎，是迪亚哥要是拉边的话呢，沙德他就会往中路挤靠的比较深，他就打在一个隐形中锋的这个位置，就会随着中锋的位置的平移啊，远蹲的队员呢会向中路去游走。达姆斯高切线的防守，
0: 都还没有取得进球啊，应该两支球队今天的比赛呢，还是一开始这种试探啊味道呢更为严重一些啊，并没有说上来之后有一支球队要想抢一个开局。哎，布伦德福德呢就是一个双中卫，然后四后卫的踢法。
1: 对，安德鲁斯呢一直是比较倾向于用4231的这个基本阵型，
0: 嗯，
1: 而且在他的带领之下呢，这两个赛季阵型打的也是比较的多，球员呢也非常熟悉。
0: 面对前场的高位压迫，将球呢摘出来，沙德。
1: 嗯，有点危险。
0: 对，迪亚哥这下上抢啊，很有危险。
1: 而且他是已经预判出了利兹联队要回传给特拉福德这

0: 这个侧存的机位，看看迪亚哥的这个启动时机。对，这一下对方传球之前他已经开始跑了。这就是中锋对于对方回传球的一个预判，
1: 哎，提前的预判。
0: 对，
1: 你看这个时候中卫还没有任何的反应呢。
0: 是，
2: 好球，再给这球我们到了小腹上。
3: 在前面的连续的三人的轮转，包括在内部和边路衔接的传球方面呢，做得不错，但是最后一传的质量啊，还是有待提高的。基斯安德鲁斯呢，他从战术教练在之前被提升到主教练之后，他对于4231呢还是比较钟情，所以布伦特福德呢，近两个赛季还是比较稳定。
2: 大力的接外球，吃起来。哎，场上打这个20多分钟的时间来看的话呢，布伦特福德呢还是握有着在进攻端包括控球率上的一些优势。
3: 是。
2: 哎，裁判想哨了。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哈林顿。
3: 很有意思啊。
2: 接
3: 外球掷出来之后，布伦特福德队员想把球呢护出底线要一个角球，但是球迟迟的是沿着底线是横向的滚动，没有出界。这个位置相当于曲棍球比赛当中的一个短角球了。战术的变化应该会比较的丰富。
2: 这球呢还没有那么靠近这个底线，
3: 是，甚至都有可能直接打门突袭的可能。
2: 你看每一次呢在发这种前场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都是两名队员，一个左脚一个右脚的分别站在球前，
3: 是，
2: 也让你防守队员包括门将很难判这个球到底是内旋球还是外旋球。
3: 但是在这个位置利兹联只排了一个人的人墙啊。
2: 左脚让开了，右脚
3: 往里打了，
2: 哎，就直接往门里转下来，二连可以打一脚，打上左后进攻。
3: 哎，布伦特福德前场反抢的程度非常深，重新拿到球权，内部直塞，
2: 塞直的门球。
3: 那要知道，首轮3-0战胜热刺的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的进攻手段非常多样，但是呢，前两个球啊，这个至少有两个球都是通过补射打进的。他们对于二点球的控制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2: 你看18号这球啊，实际上就多了这半步，
3: 是，
2: 这半步这个角度呢就被封死了。
3: 这也是由于一停啊，球停的有点大。
2: 对，另外呢，今天下雨，场地和球的之间的这个摩擦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啊，
3: 所以就更需要增加一些外围的远射。
2: 同时呢，刚才武志说这个外围远射之后的补射的机会啊，
3: 是，
2: 这雨还确实是不小。
3: 不过这些英超球队他们平时训练呢，这个赶上雨的天气也是频次比较多，所以他们非常适应这儿的草皮上的情况，包括平时训练啊，这个所有球队的训练场也会浇很多水。
2: 好球，在左路，1-1，节奏变化，先拿。
3: 利用身体扛开防守队员，好球。
2: 胸部回做。
3: 布伦特福德防守时候的这个4231基本阵型看得非常清晰。
2: 安帕杜，安帕杜呢，在利兹联当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后腰的一个球员。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在后腰这个位置啊，实际上呢，他起的串联，包括在中卫身前的扫荡作用非常明显。这两队今天比赛真是上身体啊。身后的机会没了，
3: 不错的转移。
2: 二黄一踩单车之后的传，后点没人。范尔克 先拿，再别弄，再推中间。哎，这下啊，中外的人太重要了。这下如果他不出这下脚的话呢，后边点就漏了。
3: 是，施塔赫。
2: 嗯，
3: 从后腰的位置上一直补防到了中后卫。
2: 你看，实际上现在在防线当中已经是

0: 包抄的位置上啊，来不及回来。史塔赫呢，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不是去跟人，他是先堵截对方横传的这条线路。
1: 嗯，
0: 所以他落位呢比较深。
1: 布伦特福德这边呢已经是三个角球了，球传进来。瞄了一下，再往里掉，一点呢还是被顶出来，看再扣，这一下是防守队员二加一啊！哎，主裁判给牌了，啊，很明显的拉人动作。
0: 安东尼啊，调整时间过长，射门之前呢比较犹豫，没有起脚，这一下就给对方抢下球打反击的机会，然后呢又吃到黄牌，有点不太值。就是在结束进攻阶段，特别是这样的天气和场地，就是多打门，甚至是有可能造成对方打在谁的身体上，对吧，发生折线，说明更是很难判断。
1: 就我们讲这个防守原则呢是安全第一，进攻上实际上是可以去冒一些险。
0: 是的，
1: 如果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我们叫落位防守，这个球实际上不好攻的，就是制造更多的这种意外。
0: 没错，
1: 上场比赛呢打了30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呢是0-0。我要回来接，但是你看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两个中卫啊，对于利兹联的这个锋线的球员是一个盯防，一个呢进行保护，所以在高球上呢，利兹联呢这几次呢都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右路现在呢，防守队员都在各自的防守位上，而且收的比较窄。提前预判了将内切的一条线路。
0: 达姆斯科啊，这个变线的意图太明显，而且呢，缺乏速度上的变化。窄出来，远端
1: 来了，慢了。
0: 这球是转移到左路，但是呢，也给布伦特福德整体移动的时间了。
1: 其实我从个人的防守来说的话呢，刚才这个先来看这个球啊，
0: 看李亚哥，哎，传球，
1: 因为这边是不是拉伤了
0: 后群啊，包括郭生基，
1: 这下麻烦了，这种拉伤可能很难坚持继续比赛了。
0: 乔罗顿，一个是这个雨天确实到了这个季节确实是比较的阴冷啊，再加上场地比较湿滑，跑起来呢也是更加的费力，
1: 所以呢你这个费力呢在比赛当中呢你要施加的力就要比过去要更多。
0: 对，
1: 法尔克被迫的人员调整，利兹联换人了，乔罗顿呢在三中卫当中呢他是打这个靠右边的这个中卫。33分钟呢是拉伤啊，因伤呢下场。换上了30号阿尔维迪，尼克阿尔维迪。

0: 相较于利兹联队呢，客场作战的伯伦特福德还是能够把球主动的控制在脚下。
1: 嗯，
0: 啊，这一方，利兹联呢，从历史上他们就是主要打快的，打这种转换，打这种冲击。
1: 哎，形成到落到这个防守三区之后呢，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五四幺啊。
0: 嗯，
1: 利兹联的这个防守体系，
0: 他的这个三四三呢，依次落位，对吧？
1: 嗯，
0: 边翼位啊，边锋啊，依次落位，三四三就会变成五四幺。

大力的接尾球掷进来，非常远啊，头球的后侧。

0: 这个23号刘易斯波特啊，他这个左边啊，他这个右脚为主角这个队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传球都是像内部的这种力量稍大一些的这种平快球。
1: 对，
0: 这边乔罗顿因伤下场了。
1: 欧洲的青训呢，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教会他们这年轻球员呢，大力的去传球。他们从小就非常适应这儿的传球的速度。
0: 而且呢，我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时候呢，特别青少年的比赛，经常可以听到，这个教练的大声的喊球速，球速。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球速啊，只有你这个球速过，好像叫有足够的球速的情况下，才让自己的队友更好的下一步的连接动作。
1: 对，就是同伴停球，包括停长球，他好借力，对吧？
0: 李子莲在边路，尝试一对一，还是往内线内切，再传进来，
1: 不错，
0: 后点机会。
1: 但这球
0: 卡普尔差一点。
1: 对，但是这球呢，在柯林斯的干扰之下，你看柯林斯一直是侧身，后撤。两个人呢都没有碰到球，但是柯林斯的这个位置卡得非常好，让卡尔福特呢很难完全跳起来，就挂着你。
0: 好球塞。亚哥这边做出来，
1: 布伦特福德前场拿球是吧？达姆斯高还是那个能够玩传出后接球的人。
0: 这球一看一脚做呢，出来机会了。
1: 对，达姆斯高他是玩细活的人。
0: 对，
1: 他是那个穿针引线，用传球去穿针引线的人。
0: 现在李自然呢就把这九号勒温一个人呢顶在前面，那么他所面对的是，柯林斯和阿耶这两个大中锋啊，两个大中卫，对于他的这种干扰。会做尔维迪，
1: 这是
0: 一下没出。
1: 这是瑞士国脚。
0: 三人上来围。
1: 对，
0: 这边起速度，好球。
1: 这蒂亚哥呢第一时间已经跑到后点的防守队员的盲区了。但是沙德呢第一时间没有传。
0: 这就要走两人中间。现在你把这个勒温一个人顶在前面，相当于你打这个541嘛，对吧？你就是到转换的时候，这勒温一个人前面拿球的威胁也不太大，而且很难拿得住。这两个大个子的中卫总是在勒温你接球之前就先给身体。
1: 没错，而且呢，另外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布伦特福德他在进攻的时候，像柯林斯以及阿耶这两个中卫呢，对于勒温提前的防守的站位呢，站得非常的这个很紧，没有产生这种注意力缺失的情况，所以勒温好像能够往这个反击传球线路上去跑，但是呢，身边总会有一个人去贴着，还有一个人去保护。

0: 米尔。那这种球就很难打，对吧？你让勒温这么去接很难。
1: 现在勒温作为进攻当中的唯一的支点，他这没球呢，后续部队就跟不上来。
0: 好球，本德福德还是选择了传高的，
1: 沙特就把球给顶了回去。你看，还是第二点，
0: 再传，左脚再传起来。
1: 哎呦，
0: 好球啊！1-0，沙特这球打得很巧妙啊。
1: 右边路的传中的传的沙德顶的不够舒服，又把球顶了回去。但是第二落点的控制，包括达姆斯高又把球给送了进来，形成了左路的二次的传中。那还是咱们所说的第二落点的控制和持续的进攻能力。
0: 看这球啊，首先传的就非常好。这沙德这头球看来不是他的强项啊。啊！再给过来，打一脚之后球下来，刘易斯波特。哎，你看这个球，沙德呢就是这个节奏啊，就打脚外侧这么轻轻的一垫，
1: 对，一侧，
0: 嗯，
1: 这就是借力使力，对吧？这个咱们所说的传中的一定要大力的，如果说是很困难的情况下，也是大力的往中路去扫，嗯，
0: 就这个力量呢，宁可大也不能小了。
1: 对，一个是同伴好接力，另外呢也给对方的解围呢带来更多的困难。
0: 嗯，
1: 啊，之前不管说是意甲的因扎吉还是英超层面的范佩西，都是很善于这样的不太规则传中线路的抢点。
0: 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的40分钟，布伦特福德呢取得了1-0的比分领先。法尔克这上半场比赛啊，都是愁容满面。一个是乔罗顿的这个意外的受伤，再一个球队呢，现在你把勒温一人顶在前面呢，让他也孤立无援。
1: 嗯。
0: 相反，这边布伦特福德的主帅，你看这安德鲁斯，哎，就轻松很多了。再传，这球呢没给好。哎，现在这个足球呢，要求这个门将，你看武志也是，就是他的转换的时候呢，他实际上在扑球的，就是下落的瞬间，已经在抬头观察，
1: 没错，
0: 有没有这种转换和反击的机会了？
1: 是，
0: 嗯，
1: 甚至有可能是在防守的时候，对方起球之前，
0: 嗯，
1: 啊，一个是对于对方传球线路的提前的预判，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出击啊、摘球啊。甚至你要知道自己反击点在哪儿，对吧，
0: 嗯，
1: 是在前边中路啊，还是包括左还是右啊，
0: 嗯，
1: 所以很多守门员的训练呢，看似他是手抱球的反击，但是其实是更多先从守门员教练的传球开始。
0: 对，现在要求这个门将不光是要有这个门线技术，也必须也得有脚下。
1: 对，
0: 以前呢，可能我们说到球队的中卫的时候，还说这个是一个出球型的中卫，现在足球也要求中卫必须得会出球。
1: 这是一个必备的技能。
0: 主要看看这个瓦尔克下半场比赛这个战术打法能不能有一定的变化啊，因为现在这么踢的话呢，你进入到进攻三区的威胁呢确实不够大。
1: 因为首场比赛打诺丁汉森林呢，森林也是打这种快速的转换的，所以两支球队呢是大开大合。但是布伦特福德呢，他们的持球能力、整场控制比赛能力更强，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上半时呢就显得利兹联队比较被动，
0: 嗯，
1: 迟迟的拿不下球权来。
0: 在中路。波特，刚才那个进球来自于他的助攻，沙德。
1: 沙德拉边之后呢，波特

0: 作为左边后卫，他就是左内锋了。
1: 嗯，
0: 现在对于边后卫的使用呢，不是再像以前那样永远是打边锋的存在。
1: 嗯，
0: 啊，边锋可以拉边，好球，漂亮，这就是达姆斯高的特点。
1: 就是布伦特福德的球员啊，这个脚下技术比利兹联的球员啊，他控制力更强，对吧？活更细。
0: 嗯。
1: 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法尔克下半时除了要把阵型啊、阵容啊怎么调配一下，
1: 嗯，
0: 我想想，更多是要给对方持球队员的这种压力不够啊。现在
1: 再传角球，上半场比赛场均补时三分钟。
0: 球队是收回来，但是呢，这个防守当中的侵略性没有给对方带来太多控球上的制造困难。里兹联队包括当年贝尔萨执教的那个时期呢，其实都是精神层面的属性是很强的。
1: 嗯。嗯，左脚呢踢右侧的角球，内旋球，球传进来，打入到后点，找到第二个的头顶。
0: 其实第二个在现在的这支布伦特福德，他的角色呢就跟利兹联队的高中锋卡尔福特勒温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利兹联队是所有球都先要找到勒温的脚下。对吧，通过他的支点包括他的回做二线的跟进，但是布伦特福德呢，我不只打迪亚哥，我其他的前卫线的队员我可以持续的控制球，
1: 就是讲我们的控制能力嘛。因为你找勒温这一个点的话，对于防守球员来说的话，就是目标很明确。
0: 没错，
1: 好球，再传到后点，埃尔维迪又转回来
0: 了。那不错的转移，停汤，但是这个停汤往对方身上汤了。对方都没动。
1: 对，我们讲的这个叫连停带过。嗯，
0: 停了，烫了，但是没有过去。
1: 安德鲁斯，布伦特福德的主帅。主裁判已经在看表了。好，主裁判呢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目前呢是1-0领先于利兹联。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是和一起呢稍事的休息，稍后一起来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

0: 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家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3: 凯迪士智能锁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的比赛呢，是由栗子电台开球，他们身穿白颜色的比赛服。下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攻，而布伦特福德是从左向右攻。沙德在这一侧啊，还是很有威胁的。所以你看看今天的比赛，这个法尔克在下半场比赛一上来之后呢，换上了两名在中场具有一些控制能力的球员。
5: 对。
4: 因为上半场比赛球队基本没有中场，洛温的一个支点呢，让他也在前面呢，一个人也很麻烦。哈尔垂了防空球，沙德。嚯，这下踩脚尖上了。田中碧，
5: 田中碧现在是和阿姆帕杜场上的四号啊队长是搭档后腰，
4: 在往里传。上半场比赛，如果说这个法尔克的球队

0: 让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在两侧的传中球有一定的威胁。
1: 嗯。
0: 阿尔维迪的位置是不是下半场才打到，还是打到这个中卫的位置？
1: 往中间靠了，
0: 对吧？
1: 施塔赫现在是踢到一个上半时接近阿伦森的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施塔赫的位置不空位后射，还反倒是前提了。田中碧呢是接管了他之前的这个
0: 后腰
1: 功能和属性。
0: 哎呀，哎，这是田中碧。奥卡福尔这边直接传。二点球，沙德给俩哥，这阿尔维迪现在打中卫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1: 应该还是右中卫啊。
0: 嗯，
1: 穆哈雷莫维奇呢，五号队员是踢到一个居中的位置上，然后呢，24号。詹姆斯踢的是一个左中卫，
0: 那就是上场比赛还是一个三中卫，
1: 哎，
0: 是吧？还是三中卫踢法。
1: 但是呢，进攻的时候，詹姆斯呢是往中间靠，田中碧的位置还比较活。后场组织的时候他是回撤，然后呢进攻到中场区域往前，他又顶到一个二前锋。
0: 嗯。
1: 这19号啊，奥卡福尔现在上半时他是踢的这个三个前锋，或者说接近于这个9号半啊，左侧9号半的位置。他下半时呢踢的是一个左边翼位了。
0: 对，相当于打在左边翼位。
1: 嗯。
0: 翼位的这个法尔赫也看上半场比赛，球队在中场的这个控制啊，确实是完全失控。
1: 是。
0: 所以呢，包括把这个田中碧啊、威尔逊也换上场，增加在中场的那种控制。
1: 啊，目前的开场之后的前3分钟，
0: 嗯，
1: 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0: 嗯，边后卫套，后点，奥卡福尔直接兜了。左脚再往里传，小心！威尔逊这个左脚啊，也是啊，技术能力非常出众的一名球员，
1: 他的节奏非常好。
0: 对，
1: 啊，威尔逊的上场就类似于布伦特福德上半时的达姆斯高那个作用。
0: 你看两侧的一个起球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威胁的。嗯，看看利兹联的角球，开始这5分钟啊，下半场比赛基本在压着布伦特福德在踢。连续的角球传进来，一个中后点，门将单传先击出来。哎呦，这一下啊，要上去限制，不犯规。哎，控一控的目的呢是让防守球员呢先回到自己的这个防守位上。传球太过随意，这边迪亚哥啊，你看那个发型，包括拿球的感觉，有点像安尼尔卡，是吧？
1: 是
0: 这种感觉，
1: 大爷

0: 号的安德卡，
1: 嗯，
0: 它呢比安德卡要宽一些，但是安德卡跑步起来更加轻盈一些。断球了，哈利威尔逊没有调整好，
1: 这球给大了，
0: 雨势还是比较的大。
1: 点中臂给出来，然后两个人上来围。确实啊，现在换了两个人之后，球队在中场这个拿球现在更有节奏。这是法尔克下半场比赛的很关键的调整。
0: 威尔逊呢基本上是在右，田中碧呢在左，这两个人第一是能够把位置站住，第二呢脚下确实是比较有能力能够控制球权。
1: 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虽然两人不是边锋，但也都是逆足的一种踢法。
0: 对。
1: 你看，现在防守中变成一个四幺四幺了。对吧？这十九号奥卡福呢，他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在左路的一个
0: 边锋，
1: 边锋，左边锋。布林特福德直接传，二位底线顶出来。

0: 哎，布伦肯福德呢还是控。
1: 好球，转身了，
0: 再咬。外围呢，因为已经到了一个罚球区内了啊，所以呢选择呢直接一脚攻门。
1: 哎，杰德安东尼这球聪明，就聪明在他先是压着对方的后卫线，然后突然一个回撤，跑到对方后卫线和前卫线两线之间的这个空当处接球呢，对方没人看的，马上衔接转身向前。这一撤呢，就让周围的几名防守队员谁都不知道谁该去盯他。
0: 这边又是角球，布伦特福德的角球。凯约德，凯约德呢，很有可能呢会代表国家队呢去打接下来的欧国联的比赛。

亚内尔特传进来一个后点，头球攻门，这球呢顶高了。

0: 好，找组织进攻，好球，往右路推，碰到一v一的机会，边后卫套，啊，这球就是俩人传跑的这个时机啊，没有掌握好。
1: 是。
0: 威尔逊呢？这球，你看他拿球之后呢，边后卫呢套，套边呢主要是这个防守队员没有吸引开，如果吸引开的话，肯定威尔逊内切了。
1: 对，而且这球啊给到同伴奔跑的这个脚下，同伴呢是带着把球给带了出去啊，给趟了出去。这球最好是能够再往前给一点提前量。
0: 后场的接球，

赛打了将近一个小时，目前的比分呢还是布伦特福德呢1-0领先于利兹联。但是利兹联的下半场比赛呢，两个人员的变化都在中场之后呢，球队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在进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显著的效果的。

0: 桑加雷刚才这个球一直是压迫着田中碧的持球啊，无法转身向前。
1: 你看武直是不是这个利斯兰就是打一个双中卫啊？
0: 嗯，
1: 对吧？就是打一四后卫。这个奥卡福尔呢，相当于呢是一个边前卫啊，左边前卫。瞄一下，直接往里传了，没有过第一点。

就把比约尔呢换下去之后呢，阿尔维迪呢从上场比赛三中卫当中靠右边那个右中卫，打成了双中卫当中的右中卫。场面布伦特葡萄要换人了，瓦塔拉登场。这样的话呢，在比赛60分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那一次人员的调整，瓦塔拉登场，踢下了19号杰登安东尼。

0: 脚球
1: 脚跟田中碧呢在限制
0: 这段时间，布伦特福德呢加强了在中线往前到对方的罚球区线这一个区域的前场压迫的力度。
1: 嗯，大家说了，看看快速的转换，还是尝试呢找洛奔。你看，洛奔一旦拿球的时候，至少有两名队员贴身防守他，对吧？就是挂在洛奔的身体上，让你拿球呢很别扭，你都拿不上来。
0: 刚才呢是利兹联队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后场把球摘了出来，但是呢向前推进的方式呢还是显得比较单一。
1: 哎，看这球做回来不够准呐，下来还有24秒的机会。
0: 哈里威尔逊
1: 外围尝试打一脚，我们投球的摆渡，中路人太密集了。下场比赛你看从三中卫现在变成了这个两个中卫这样踢吧，阿尔维迪呢相当于是靠右边的这个中卫，
0: 对，
1: 另外呢五号呢穆哈雷莫维奇啊，他相当于是这个左中卫，就是换下一名中卫增加了这个中场的进攻的组织的人数。
0: 嗯，詹姆斯呢基本上是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前提，然后呢换来的是田中碧的一个后腰的后撤。詹姆斯高一直是切线防守啊，
1: 嗯，
0: 然后利兹联队的中后卫呢想从边路出球的角度迟迟没有找到。
1: 看看利兹联进攻往内线走，外围尝试打一脚，哎呦这球啊应该是今天最有威胁的一脚攻门了。
0: 对，詹姆斯贾斯汀并同伴呢带走一名防守队员，其实十九号奥卡福尔的这个前插还是很有威胁的，破坏了布伦特福德在后场右路的一个防守的队形。
1: 又是角球，角球开进来，一点顶出来。至少下半场比赛法尔克的这种调整呢是有一定效果和变化的，
0: 对，
1: 增加中

0: 中场的控制，然后撤掉一名中后卫，增加这个中前场进攻的人数。另外，你看把施塔赫的这位置啊，前提
1: 对，施塔赫还是具备一定的在前腰位置上的这种压迫，包括组织进攻拿球的能力。1.94米的身高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也是不容易了。
0: 但是你看施塔赫有了1.94米的身高嘛，球队的角球都他罚去，
1: 哎、是
0: 他是一主罚者，他并不是去抢点的。
1: 对，上轮比赛绝杀诺丁汉森林的那个任意球直接破门的，就是施塔赫的一个直接的打近角的任意球。
0: 嗯，这脚长传呢来自于威尔逊，
1: 任意球分过，远端看看能不能找到。球速慢了，
0: 哎，这下呢，主裁判认为也不犯规，也没想上。
1: 看看会不会有踩到脚上的情况
0: 啊？
1: 啊，应该是有踩到脚上，
0: 挂到了。
1: 对，沙德这个连。停带汤横向的变线呢，让博格呢扑空了。
0: 嗯，这球没问题啊，没有打手上，因为打后背上了啊。
1: 在建立进攻阶段呢，基本上是四号安帕杜作为一个单后腰的存在，然后在他的旁边呢是威尔逊，包括田中碧，但田中碧的位置呢可上可下，比较活。这球确实是有一个明显上的脚向下踩，踩到了
0: 啊，确实
1: 沙德的脚面、
0: 嗯、
1: 对，但是这儿的力量呢就完全看主裁判怎么去界定。
0: 嗯，推直线，罗文
1: 内森科尼斯，别看有1.93米的身高啊，包括另外一名中卫阿耶，两个大中卫速度都不慢，阿耶更是达到了1.96米的身高。
0: 好，巴尔克这边又要换人了。正场七号丹尼尔詹姆斯换下二号博格尔，
1: 奥卡福尔也要被换下去。
0: 嗯，奥卡福尔被换下去，正场了14号恩梅加，卢卡斯恩梅加，这都是进攻的信号啊。
1: 嗯，
0: 安德鲁斯这边也要换，把24号詹姆斯高换下，上场6号亚尔姆柳克。
1: 安德鲁斯呢，也是对于利斯联队要加强进攻的一个换人的应对吧。
0: 嗯，
1: 一个是詹姆斯高，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他的体能啊，包括他的类型。哥伦比亚足球现在也需要加强中场的拦截的硬度。阿姆帕杜还是跟球迷有着互动。
0: 好球，沙德！沙德这个脚下确实有活，
1: 而且他出脚很快。
0: 嗯。
1: 有点危险啊！
0: 田中碧也被换过了。
1: 嗯，

0: 马塔拉上来不久就明显的能够很快进入到比赛状态，双方今天各自前场的界外球呢，基本上是选择手榴弹的战术，跑得非常远，
1: 又高又远，而且还有速度啊！
0: 是，
1: 打一脚，外围的凌空，哎，这下啊没吹，普特班长为了不犯规。
0: 球
1: 摘
0: 出来了，
1: 给再传进来到后点，
0: 嗯，这次进攻呢，布伦特福德他可以层层推进，但是利兹联队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拿球向前的章法，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利兹联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的展现，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
1: 摇一下外围扣，左脚打一脚高了，
0: 稍微有一点草率。
1: 你看这田中碧吧，你看他的这个特点呢，你让他去接球啊、转球啊、过渡啊，可能是他的特点，但是真在防守端，实际上他的这种弱项还是比较明显。
0: 嗯，特别是布伦特福德能够从中路发动快速的反击的时候，田中碧呢进攻到前场，他的位置顶得比较靠上，
1: 对，
0: 来不及回位的时候，他的这个肋部啊，镇守的肋部是一个比较大的空档，
1: 而且呢这田中碧呢他又没有那么硬，
0: 对，
1: 相对来说软一些，
0: 那施纳克有点踩到一个球车，
1: 再传进来，好球，哎，这球不用了，好球，
0: 在自己半场拿球，
1: 现在看前场自己打了，哎呀，这球是想传还是想射呢？
0: 感觉是一个想吊门的尝试啊，这球脚下一踩，
1: 啊，
0: 对，不越位，在本方半场获得球，但是詹姆斯应该是选择一个吊门，
1: 这一下很关键，
0: 很聪明。
1: 嗯，
0: 看到守门员位置站位比较靠前，一个轻轻的搓射，好球，
1: 好球。
0: 施纳赫他有直接出球这一下，
1: 哎呦，这一下就犯规了，
0: 会不会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1: 哎，这样一定要给牌。
0: 阿耶尔，中卫顶到这个位置上，基本上不会让前锋过去的，宁可吃一张黄牌。阿耶尔啊，包括柯林斯他们，绝对奔跑速度并不慢，但是要是半转身启动的时候，这个频率还是显得慢一些。绝杀森林队的比赛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位置啊，前场左侧肋部，那个任意球的地点。
1: 传进来，门将呢先击出来，艾尔维迪这个时候呢到了这个进攻三区，尔逊推，好球，这球啊没有传过顶啊，
0: 威尔逊拿球的这个节奏非常好，

0: 啊，个人多了，
1: 想多了，想多了，
0: 要不然就快点传中，对吧？要不然呢，就是尝试一些远射。往往这样的犹豫呢，一旦丢球会给对方带来更好的反击机会。哎，抢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对，
1: 任意球，这是好机会啊！这裁判又掏出了黄牌。
0: 位于弧顶处正中间的一个地点，
1: 黄牌给了雅内尔托。
0: 雅内尔托还觉得还真是有点感觉冤枉，特别是吃到一张黄牌。看看哈里威尔逊的脚法了，包括施瓦特。
1: 就这位置是舒服啊，
0: 对，
1: 我跟他稍微远一点点啊，差不多。
0: 嗯，
1: 这可能是平时训练当中无论左脚右脚推最喜欢的这么一个区域。
0: 没错，角度也稍微偏了一点点，其实是正好利于右脚队员打人墙上方的这个角度。但是左脚队员也是会踢得比较舒服。
1: 看谁啊，威尔逊踢还是萨赫来踢？萨赫打到人墙上，
0: 雅各摘出来了，威尔逊在追，好球！
1: 好球！直接奔着后点上去。

0: 刚才那一波呢，前场持续的攻势，利兹联队打得不错。
1: 嗯，
0: 再加上有很多前场反抢啊，持续的压迫，带来更多二次进攻的机会，也造成对方持续的犯规。看看能不能把这种进攻的态势尽可能的延长一些。
1: 传，地球。第四点，田中碧，这段时间这么围着踢啊，离进球啊，似乎也不太远了。还是给直线，再传，哎，机会出来了，打破，哎，有了，1-1。
0: 陈明刚刚说完，
1: 因为看到这个进攻的态势啊，洛温将比分扳平了，1-1。
0: 这你看，球不从洛温脚下走的时候，在他的两边更多的肋部做些文章，再回到他的脚下，他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其实这也是上面是布伦特福德是这么打的，
1: 来看一下啊，而在边路给，传到中间，
0: 有一点越位的嫌疑感觉，身体的主体。这个躯干应该是超过了对方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了，感觉。
1: 阿尔维迪，
0: 班尼尔詹姆斯，
1: 詹姆斯，
0: 哎，
1: 推直了。
0: 詹姆斯啊，哈里威尔逊啊，所在的右侧的边路和肋部的结合呢，是下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1: 好，没问题，
0: 进球有效，
1: 进球有效，1-1，进球有效。
0: 巴尔赫下半时的调整呢，还是起到了成效。
1: 对，起到了很好的成效。
0: 利兹联队是一改上半时只能直接起高球的进攻的打法，改为下半时呢，经过。

0: 带多了中后卫，
1: 出球！哎呦，大门！这下啊，迪亚哥，这还是个人能力啊！
0: 是，
1: 哎，这会儿雨好像又下大了。
0: 没错。穆哈雷·莫维奇刚才第一次呢晃过对方前场压迫的队员呢，带得多了，被对方抢下之后，直接打了一个近距离的反击。
1: 比赛来到80分钟，目前的比分呢是1-1。
0: 双方最要劲儿的最后10分钟开始了。
1: 这个雨啊，又下起来之后，这场地又有点滑了。
0: 嗯，就所以说后卫线先不能玩火。双方这一阵开始，攻防转换速度逐渐的加快。
1: 因为刚才看那个态势啊，确实是下半场比赛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这个利兹联的整体的对于球的传导，包括威尔逊上场之后，詹姆斯都是在右路，
0: 对
1: 吧？现在你很多的球呢开始打出来了。
0: 门东壁呢在中间，包括左侧内部，它主要是以传球的控制，
1: 哎，控制啊，过渡啊，转移啊，主要干这个事儿。
0: 威尔逊呢在右侧内部呢，他向前传球的这个威胁性呢会更大，包括詹姆斯的上场。
1: 对，这个威尔逊实际上他更像比如边锋这种踢法，是吧？
0: 边锋啊，边
1: 垒球，
0: 别别扭扭的踢出了一脚，
1: 詹姆斯

0: 包括左侧的这个位置，包括同时下面是一开始就上的威尔逊，他这是一个成套的配置。
1: 表哥啊，这球第一助理裁判摇旗了。哎，吹了，是不是吹了手上动作？应该之前那一下的手上动作。
0: 迪亚哥是一个非典型的巴西的中锋，冲击力很强，脚下呢也有一定的技术。对于安切洛蒂来说呢，他也是在国家队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类型的人员上的补充。
1: 角球，李杰的角球，詹姆斯上来之后呢，在右路还是非常活跃的。
0: 对。而且经过下半时对于球形上的控制呢，利兹联队把控球率从上半时的被动情况提升到了现在的60%。真是奔着后脚去的。哎，逮多了，
1: 啥都是自己带出去了。
0: 下半时双方开始体能上的下降呢，都会让球员产生一些处理球上注意力不够的情况。这种精神上、体能上的疲劳呢，就会产生处理球不合理的发生。阿姆帕杜的手榴弹。阿姆帕杜掷手榴弹之前啊，有一个特点，先坐在广告牌上歇一会儿。
1: 掷进来。先踢出危险的区。
0: 一漏。
1: 二维迪给。
0: 哎呀，还有
1: 这球。
0: 二维迪
1: 这球没进啊。
0: 二维迪这个横身球啊，已经送到了嘴边。
1: 越位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阿尔维迪作为一个中后卫的存在，二次进攻当中他的反差的意识以及传球，越位队员回拿回撤，但是没有碰到球。其实第一次呢就已经越位了，后点的卡尔福特洛温的包抄时候应该也是属于越位的位置。
1: 阿尔维迪呢，虽然是一名中后卫，但是一名左脚中卫。
0: 对。
1: 我们知道一般左脚队员这个脚下技术都是很有活的，
0: 没错。阿尔维迪拿球之前啊，有一名同伴从越位位置上回拿，但是他虽然没有碰到球，但是干扰到了对方防守队员的这个行为，已经卷入到了现实比赛，包括让同伴去获利了。
1: 和身体的对抗。
0: 最后这十分钟啊，踢的确实有点英超的感觉了，
1: 就双方的这个对抗的强度一下上了。安德鲁斯马上呢还要再次的进行两处人员的调整。

伦道夫·德纳换人。二号阿伦·希基

0: 替下了33号卡约德，要把沙德呢也换下。等下场呢还有刘易斯波特。阿伦西基，里科亨利。这时候比赛已经来到了88分钟。队伍是，你看今天下半场比赛，我们就看这个法尔克的这个调整。这个调整，我们先来看这球啊！啊，没给啊，那一下就多了。而且取得那个进球之后呢，一下把利兹联的这个现场球迷的一个热情给点燃了。
1: 法尔克带来的这种人员上的调整呢，一个是变阵了，一个是他的打法呢也会随之的有些变化。
0: 嗯，
1: 不再走高球了，而是走脚下。
0: 你看，包括你看詹姆斯，这也是一个在边路突破能力很强的。
1: 没错，
0: 威尔逊之前呢打了一个右路，但是他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边锋的这种踢法，
1: 嗯，
0: 他更像一个边前腰。
1: 是。威尔逊呢不是自己过人的那儿的类型，他是通过传球、传威胁球、内部的破线，对吧？他给他配套的就是詹姆斯的上场，包括呢达到一些平衡呢，也在中路和左路同时上的是田中碧，所以他巴尔克的换人呢是一个套餐式的换人。
0: 来到下半场比赛暂停补时，下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暂停补时。只有3分钟的补时时间啊！传，机会，
1: 刚才是5号。穆哈雷莫维奇在防守当中对于对方突破队员呢有一个拦截，自己呢也是有点受伤。
0: 布伦特福德的接球，布伦特福德现在就简单将球呢尽快打到危险的区域，再往里传，门将呢
1: 有没有
0: 快发，
1: 哎，比较准啊，但是呢有点力度偏大。
0: 哎，看看这球，
1: 科林
0: 斯想哨了，
1: 是不是阿耶啊还是科林斯，看看科林斯，
0: 科林斯吃了一张黄牌。
1: 其实这球在守门员的已经出击的情况下呢，犯规还值不值得？
0: 来看一下啊，这给的是大了一些啊。
1: 其实这球首先是布伦特福德有名队员。

0: 对于特拉福德的这种平抽球有一个压迫，所以让他没有办法去踢出这种平快球。
1: 嗯，
0: 这个抛物线比较高，那给的力度呢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球呢确实是踢得比较远。
1: 嗯，
0: 但田中碧的插上呢确实也是很有威胁，很有威胁。对，威尔逊。
1: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了啊！
0: 这个位置更像是绝杀森林队的那个任意球地点。
1: 大赫
0: 给了后点，
1: 没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也是吹响了比赛的中场哨，最终呢这场英超联赛，利兹联和布伦特福德呢两支球队呢是1-1战成平局。好了，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吴志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0: 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量。

0: 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钻石联赛波兰西里西亚站的比赛。那么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请来关注这一枪。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名将卡斯滕瓦尔霍姆，第六道的是阿里松多斯桑多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有竞争力的两位选手。瓦尔霍姆和多斯桑多斯两个人现在也处在前两位，这个阶段的瓦尔霍姆现在掉到了第三，而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逐渐是上到了第二位，多斯桑多斯在后程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瓦尔霍姆现在排名稍稍有些靠后，但是在第三个100米的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保持住了他的位置。多斯桑多斯在内道，两人进入到直道之后，最后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最后的冲刺能力，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拦架过后谁能够保持高速最后完成冲刺，还是多斯桑多斯更快一些，

最终呢，他的确认成绩是46秒43，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再次打破。此前呢，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是46秒48，也是由他本人在巴西的圣保罗跑出来的。马尔霍姆的成绩是46秒52，这枪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而第三名呢是另一位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这枪在第一个拦架之后，多斯桑托斯就是超越了瓦尔霍姆。瓦尔霍姆在上第一个拦的时候，当时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上。今年的状态呢，明显多斯桑托斯要好于瓦尔霍姆。但是对于很多欧洲选手来说，可能他们要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前的欧锦赛。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跳高赛场。吴科维奇备战选手，吴科维奇呢1米96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那这样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应该就定格在1米93。这一站比赛呢，像是马胡奇克、奥利斯拉格斯、包括托皮奇以及另一位乌克兰选手格雷什琴科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看一看世界纪录保持者马胡奇克

酒吧的高度冲起来，漂亮！这跳真的是，他有意调整了自己助跑的节奏，在起跳之前呢，他保证自己的这个节奏啊加起来，腿部的速率也变快，一气呵成。那这一跳和帕特森采用的技术比较像啊，都是每一个环节很细腻的严丝合缝的过去。乌克兰选手伊丽娜格拉什琴科，看看她的两米这个高度起跳，利塞克和布克维斯卡这些选手还都是现役的运动员，已经在西里西亚站有他们名字命名的看台了。看一下马库西克在两米这高度第三次尝试，漂亮！第三次尝试真是逼了自己一把，把自己给扔过去了。这样他也是今天在女子跳高的赛场上第一个越过两米，也是唯一一个越过两米的运动员。这个成绩等于说也平了赛后记录，此前的赛后记录是去年他自己所保持的，创造了两米整的高度。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马库西克的2米03。来看一下女子跳高赛场，这是帕特森在1米98这个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的场景。这里是琴科，也是1米98的高度，当时是一次通过。齐克在第三次试跳两米的时候终于是通过了，这样以平赛会记录的成绩，马库齐克是笑到了最后。此后呢，他三次挑战2米02的高度都是失败，没有能够向着赛会记录继续提高。这是女子跳高最终的成绩单，马库西克最终是收获冠军。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九道，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利克克拉福，之前洛桑站呢他参与了4x100接力。第八道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同时呢也是西里西亚站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五道来自波兰的名将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也是波兰4x400米接力的主力成员。在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耶格尔，第三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今年呢跑出了49秒56的赛季最佳。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威廉斯，

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49秒48，最内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

看一下这一枪，保利诺、布克维斯卡，包括纳塞尔和克拉福，谁更强势？好的，选手们出发了。在最外道的克拉福启动反应可以说非常的快，前一百米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同时呢，在第七道的美国选手巴特勒逐渐赶超上来，布克维斯卡在弯道过后呢，也有着比较突出的优势。看看布克维斯卡这个阶段能不能去继续保持强势。而在他外道是保利诺，保利诺的后程能力，看看到了第三个一百米能不能把速度加起来。还是克拉福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有威廉斯，有纳塞尔，同时呢，布克维斯卡现在稍稍有些落后。内道的古巴选手戈麦斯逐渐赶超上来了，戈麦斯和牙买加选手威廉斯，这些呢，保利诺后程能力真是突出，保持住他的优势。看他最后的撞线，48秒88。这枪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8秒87。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保利诺，以48秒87的成绩收获冠军。牙买加选手普莱斯是收获第二名，他的成绩是49秒49，赛季最佳。巴林选手纳塞尔是49秒57，赛季最好成绩。布克维斯卡最终是第四名完赛。这个阶段布克维斯卡已经开始掉队了，克拉福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以前三的身份完赛，他的这个跑道位置确实是不占什么优势。保利诺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啊，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所有人腿部都没劲儿，乳酸上来了之后，所有人都在和自己的身体疯狂的挣扎，但是只有保利诺他的腿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他的这个腿部力量能够保证他去完成最后的冲刺。再次祝贺保利诺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普莱斯和纳塞尔是收获了赛季最好表现。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一共有19位选手将会站上起跑线。这场比赛呢，最耀眼的明星当属画面当中的这位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跑出7分57秒25。他的身旁是肯尼亚选手塞雷姆，这是德国选手卡尔贝本多夫，埃塞俄比亚选手塞缪尔费雷伍，摩洛哥选手本亚奇德，美国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卢森堡的选手吕本克克兰，西班牙选手丹尼尔阿尔塞，摩洛哥选手廷多福特，法国选手达吕，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波兰选手梅吉尔，美国选手内森芒廷，摩洛哥选手穆斯塔法，以及突尼斯选手亚奇里。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呢还有两位领跑员，两位领跑选手分别是来自摩洛哥的布阿塞尔和来自肯尼亚的选手阿莫斯塞雷姆。这站比赛的赛后记录是8分03秒16，同样也是刚才我们介绍过的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绿色的灯光标志就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埃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记录，两届奥运冠军，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呢，这站钻石联赛也是要奔着冠军而去，接下来呢要确保他在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
现在处在领跑位置上的就是摩洛哥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三千米障碍的栏架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沉的，比较重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你可以踩过去，也可以跳过去，也可以用手扶一下过去。现在的领跑员布阿塞尔，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分22秒63，这是三千米障碍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7月7号创造，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跑到这个阶段，我们看到阿莫斯·塞雷姆他的这个领跑的速度已经让埃尔巴卡利有一些不满意了，埃尔巴卡利干脆是直接超过他，跑到前面来，跑到前排，因为埃尔巴卡利他是有自己的节奏。男子三千米障碍的比拼

跟在阿尔巴卡利身后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也看一看今天到了比赛的后程后半段，会不会给到埃尔巴卡利足够的压力。戈达纳呢是2005年9月30日出生的运动员，现在还不到21周岁，个人的最好成绩在这个单项上是8分05秒86，今年呢在巴黎创造。当时呢在巴黎站钻石联赛他是跑了一个第二名，也当时创造了个人的 PB， 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

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选手戈达纳已经超越了埃尔巴卡利了，埃尔巴卡利几乎就是摩洛哥这个国度田径的代言人，也是摩洛哥最炙手可热的田径明星。他又抢回了属于自己的身位，现在来到第一位，过这个栏架之前呢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脚步，调了一下节奏，不过没问题，

那最后的撞线，男子3000米障碍，还是年轻的戈达纳速度更快啊！全新的赛会纪录，8分02秒74。埃尔巴卡利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完赛，他的成绩是8分04秒61。

年轻的戈达纳不仅刷新了赛后记录，也把自己的 PB 啊继续变快了3秒钟。第三名是另一位来自摩洛哥的选手本亚奇德，成绩是8分05秒08，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而第四名的卢森堡选手吕本克兰然，他是以8分05秒36的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卢森堡国家纪录。这场比赛年轻的戈达纳绝对是给埃尔巴卡利带来了足够的冲击。我们来看，这是他超越的瞬间，因为在进入到最后一圈之前，埃尔巴卡利呢一度抢回了他自己的身位，但是最后一圈还是戈达纳的速度要更快。埃尔巴卡利这种追逐的过程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到了后面这个100米，我们看戈达纳他跨越栏架的这个状态，身体有多么的轻盈，最后冲刺的阶段啊，越跑越快，自己还给自己完成计时。绝对是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最终完赛。也让我们祝贺戈达纳，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啊，从此对于埃尔巴卡利来说可能不那么孤单了，会有人去给他带来更多的竞争压力。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看一下杜普兰蒂斯挑战6米20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杜普兰蒂斯回来了，又见到他的这种激情的庆祝，不断的捶胸，压力都来到凯拉利斯这一边，因为凯拉利斯他是6米10免跳，6米15也干脆免跳，直接选择和杜普兰蒂斯去竞争6米20的高度。而不同的是，杜普兰蒂斯他越过了6米20，向着自己的赛后记录去了。这跳尽管是有一些不完美，蹭到横杆，但是对于杜普兰蒂斯今天比赛的信心来说，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提振。我们之前说很少在场边啊看到他像伦敦站那样退赛然后比较无助的眼神，而且这站比赛前面的几次试跳也有过那种类似于他有点无助的这种或者说烦躁的这种表情。但是今天6米20跳过之后，似乎所有的阴霾全都一扫而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埃曼努埃尔·卡拉利斯他的这次试跳，他身后的是女子1500米的选手，在起点处杜普兰蒂斯卡拉利斯，从巴黎奥运会之后，卡拉利斯一直想去找机会去挑战杜普兰蒂斯，在比赛当中他的高度选择上一度呢也是非常讲究的，个别高度要去节省体能，个别高度要去挑战杜普兰蒂斯给他压力。在场边我们看到了美国选手尼尔森，已经结束比赛的他们呢关注着场上运动员们的表现。画面左下角刚才看到了菲律宾的华裔选手蔡华强。

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5.80米。来看一下卡拉里斯的这一跳，助跑插杆起跳，哎呦，差一点，高度已经足够了。6.20米是第二次尝试，他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6.17米，今天实际上他是逼着自己向个人的极限去发起冲击。这跳跳的稍稍早了一点，身体距离横杆也稍微远了一点，但其实它的高度，腾空高度是足够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杜普兰蒂斯去挑战世界纪录。一个4岁就在自家后院去玩撑杆跳的运动员，他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几乎为零，而且在克制地心引力对于人类的束缚这件事情上，从202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给我们带来惊喜。

0: 而在起跳之前呢，其实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 DJ 也会去制造声势，去鼓节拍，去鼓掌，去激励运动员。卡拉利斯这时候已经退出比赛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杜普兰蒂斯一个人的身上。那今天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来看看6.32米的高度，全力的冲起来，保持速度，稍稍有些犹豫。就是他今天在插杆之前，脚下的节奏稍稍乱了一点点。再看一下最后男子撑杆跳高比赛的成绩单，杜普兰蒂斯6.20米，一骑绝尘的感觉。古托姆森和卡拉利斯都是6.0米的成绩，结束了比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1: 1:1
10: 量身定制。
1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胃脘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净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3: 动力火车苏打酒，天生带感，玩出不同。

0: 同。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一共是9位选手，

第一道，这是来自法国的选手宽武马泰。第二道，来自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跑出了12秒98的个人最好成绩。第四道，美国选手科德尔廷奇。第五道，又是一位美国选手雅各布萨普，他是今年创造了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12秒75。第六道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第七道是波兰选手西曼斯基。第八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他在上一站比赛洛桑站的争夺当中呢，和廷奇萨普是竞争到最后一刻。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今年在6月10号，美国选手萨普跑出了12秒75的全新世界纪录，这个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当中呢是让人震惊。而这一站比赛拥有赛会纪录的科德尔廷奇，他此前呢在2025年8月份跑出了13秒03。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快速上第一个栏。坎宁安在这个阶段处于领先，而萨普呢在后程逐渐是赶超上来。萨普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他身旁的布里特给他压力。布里特、萨普看谁最后撞线，还是萨普速度更快一些。撞线成绩显示13秒06。坎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的位置还需要等待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修正之后的成绩，萨普最终成绩是13秒05。其实他的启动反应今天并不占优，但是呢，后程他的途中跑，他的调整是解决了难题。坎宁安是13秒08，获得第二名。美国选手包揽前三，贾马尔布里特是13秒09，只比坎宁安慢了0.01。1%。三人几乎是同时撞线。布里特呢在后程多少还是有一些打拦，这对他的速度会有比较大的损失。哇，这下到了后程，我们看梅嫩德斯摔了。梅嫩德斯摔了的话，直接是退出赛道。这个角度看一下，廷奇几次打拦，廷奇的打拦呢也是影响到了坎宁安。这样一来，反倒是看萨普，年轻的萨普，他的这种调整能力，他的这种速度，在途中的这个优势还不受影响。下面的比赛是女子5000米的争。

一共是22位选手站上起跑线，这是意大利的名将巴托克莱蒂，也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埃塞俄比亚选手，这是阿梅巴夫。澳大利亚选手罗斯戴维斯。此外呢，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巴维克和海卢，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戈塔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什沙，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拉涅，荷兰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纳托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阿莱马约和恩布雷特，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伊乔，还有布隆迪选手尼约穆昆奇，波兰选手格林卡，美国选手蒙森，日本选手田中希实和澳大利亚的选手劳伦瑞安。选手们出发了，女子5000米的决赛争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4分18秒41。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利希娜阿梅巴夫在罗马创造的。那么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的选手格雷西莫里斯。现在两个人呢是跑在整个队伍的前列，跑在最前面的就是捷克选手萨西内克梅基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他们要保证在前面的几圈把比赛的节奏带得比较快，也让身后的运动员呢能够多省一省劲儿。领跑的捷克选手萨斯内克梅基呢，他是今年34岁，赛季的最好成绩是参加了1500米和1英里的比赛，但都没有能够打开四分大关，一英里要比1500米更远，所以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这个用时也更长。

前面的三圈呢，两个领跑员萨奇内克梅基和格雷西莫里斯，两人带的这个速度真的是足够快，

领跑选手还是美国的格雷西·莫里斯，但是现在他身后的像格塔乔，包括科斯特尔和澳大利亚的选手戴维斯，还需要在身后继续去隐藏一段时间，毕竟五千米呢是一个非常长的比赛过程。马约现在来到了第二位，同时呢他也超越了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格雷西莫里斯。世界田联自从更改了规则之后呢，1500米、5000米，包括3000米障碍这样的比赛，在世界大赛上晋级成绩没有了递补名额之后，

在每一个小组每一枪的预赛和半决赛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选手在前半程前面的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距离跑得非常的保守，在前半程前三分之二的赛程上会看上去有一些无聊，他们会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体能留到最后的两圈，

女子五千米的比赛，梅世沙现在是跑在第一位。美国选手艾丽西亚·蒙森，这个时候是跟在她的身旁。梅世沙这个名字是钻石联赛的老面孔。日本选手田中希实现在是排在前三，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梅世沙是2001年出生，两届全飞运动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单站比赛也登上过最高领奖台。但这个阶段啊，科斯特尔他的这个位置就像比赛刚开场的时候那样，又是来到了前排。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尔，科斯特尔92年出生，赛季最好成绩是14分33秒56，那是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那是他在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马上进入到最后的赛段了，还剩下最后三圈。科斯尔在欧锦赛上的最好成绩是一枚银牌。同时呢，女子五千米的决赛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看到日本选手田中希实他的状态也还不错，一直是跟着领跑选手，以及整个大集团现在完全没有被带开的架势。看看运动员们是不是要把最后的体能都留到最后两圈。这阶段我们在前排看到梅世沙，看到田中希实，田中希实现在已经上到第一位了。亚洲选手呢，今年比较重要的比赛任务那当然是亚运会，当然在亚运会之前可以在钻石联赛帮助他们继续去积攒状态。还剩下两圈，刚才这一圈是1分10秒以上。田中希实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五千米当中呢14分29秒18，23年在比利时跑出来的。赛季最好成绩今年是15分00秒93，这是在日本国内当时创造的成绩。现在田中希实身旁的是科斯特尔，荷兰选手，而此前一直处在大集团当中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这个时候是来到前排了。他今天呢，在不说前半程了，就是前面大概10圈左右的时间都是跑。

跑得非常的低调。巴托克莱蒂现在已经来到了前排，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在世锦赛上也站上了第二名的领奖台。他是四枚欧锦赛的冠军奖牌拥有者。

能不能咬住他。巴图克莱蒂不断加速，欧锦赛的好状态现在延续下来，巴图克莱蒂保持住他的优势，超越了一众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巴图克莱蒂最后时刻他的直线冲刺，我们来看看他最后撞线的成绩能不能保持住他的优势。冠军到手，14分54秒10，最后这一圈是以1分钟之内的成绩去跑完的，最后圈配速非常的快，比倒数第三圈第二圈快了很多。14分54秒09，这是巴托克莱蒂最后的确认成绩。海卢在他的身后一度看上去是威胁到了他的位置，两个人差了0.5秒左右。14分54秒62，再来看超越的瞬间，巴托克莱蒂

0: 海鸥这时候追的还是非常凶的，
1: 如果说可能有个
0: 20米的距离就会完成逆转了，但是巴特克莱蒂已经到了终点。再次祝贺巴特克莱蒂把他的欧锦赛的好状态延续到西里西亚站，14分54秒0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之所以这次要说成是决赛，因为呢，此前是男子100米一共是18位选手报名，分两组，每组9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百米的决赛。第一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罗尼贝克，第二道是来自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尼，第四道加拿大的名将绰号刀哥的德格拉斯，第五道是牙买加的世锦赛冠军塞维尔，第六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海外的观众一般会叫他超级肯尼，第七道是南非的选手雷奥特雷拉，第八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那这么看的话呢，布洛梅尔没有能够进入决赛，英国选手格拉夫也没有能够从预赛第二组当中去突围，英国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同样也是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诺阿莱尔斯创造的9秒79。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还是塞维尔速度更快一些，9秒83。第一道的罗尼贝克一度是加入到了竞争当中，而且科尔曼当时呢也是进入到前三的状态，但是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去威胁贝特纳雷克和塞维尔的位置。塞维尔9秒83的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他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克尔利创造的9秒87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的8月份，也是奥运会之后克尔利创造的一项赛会纪录。今天塞维尔把这项赛会纪录继续提升到9秒83。贝德纳雷克以9秒87的成绩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曼9秒93，阿贾伊只比他慢了0.01，收获第4名。这项决赛的质量真是高，有一种世界大赛比完了半决赛当天晚上马上比决赛的这种感觉。罗尼贝克这个时候掉队掉得比较厉害，塞维尔真的是一个非常霸气的选手，他在冲过终点的时候还回头去看贝德纳雷克，你想超越我吗？你已经没机会了。他的教练在很多年前他还是青年队员的时候遇到过美国记者，曾经说过说这个孩子你们以后一定要关注，他以后会像博尔特一样，会取得像博尔特一样的成就。而果然他在2025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就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了世界冠军。尽管他的身高并不高，甚至不到1米70，但是他的步幅非常大，

0: set。
1: 比赛开始了，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这个阶段呢，在最内道的已经冲上来了。塞维尔和贝德纳雷克两个人处在相持阶段，看最后谁先撞线。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赛。女子1500米的选手一共是17人，西班牙选手伊巴尔萨瓦尔和美国选手塔林帕克斯，这是两个领跑员。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和他身旁的同胞膝盖杜古马，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葡萄牙选手帕特里夏希尔瓦，法国选手阿加特基耶莫，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和比林斯，波兰选手利扎科夫斯卡，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女子1500米这个项目里是3分55秒56，埃塞俄比亚的海洛姆创造。比赛已经发枪，赛后记录呢是属于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侧盖，在25年的8月16号跑出的3分50秒62。今天绿色的激光标志提示选手们要去冲击世界最好成绩，给出的这个配速的时间呢是3分54秒整。看一看运动员能不能在西里西亚站去刷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海洛姆他也在参赛运动员其中，我们看到帕克斯和伊瓦尔萨瓦尔两个人冲的还是非常的快的。

1500米的比赛，节奏其实是非常快的，能够大概就是两三圈之后，就让我们看到刺刀见红的这种场景。我们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选手们会有些碰撞，或者和海罗姆，海罗姆刚才是直接从大集团当中是跑出来，那马上呢又来到最内道的位置，

这个阶段美国选手帕克斯这位领跑员要逐渐退出赛道，还剩下两圈，还剩下西班牙的洛雷亚伊巴尔萨巴尔，同时呢波兰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这个阶段呢一直是处在前排。也看一看波兰的本土选手卡西米尔斯卡能不能站上最高领奖台，在一众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选手竞争当中呢占据优势。哎，我一现在是比较靠前，他处在前三位。比赛就快要进入到最后一圈了，伊瓦尔萨瓦尔还在最前面，哎，就快要退出赛道。这是两届欧洲1500米的奖牌选手，这次西里西亚站呢也是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过往的名宿过来去参与摇铃提示队员们在最后圈的冲刺。哎，我一现在已经来到第一位，赫尔现在来到第二位，波兰的名将卡齐米尔斯卡现在是处在第三，赫尔能不能跟住埃沃伊？而海洛姆这个阶段是不是就隐藏在大集团当中不会再冲出来了？这也是一个未知数。赫尔在最后的直道阶段他冲了出来，赫尔现在处在第一位，而看外道还有杜古马，杜古马是否会完成超越逆转？杜古马不断加速，完成最后十米的反超，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3分55秒06。杜古马在外道一直都没有放弃，他是在最后时刻看上去马上就要收获冠军的赫尔对他完成超越，最终的成绩定格在3分55秒06。杰西卡·赫尔的成绩是3分55秒20，也是他的赛季最佳。第三名是埃沃伊，肯尼亚选手3分55秒58，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第四名的波兰选手卡齐米尔斯卡3分55秒59的成绩，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这场比赛是非常的具有戏剧性，海洛姆没有能够继续他在本赛季的强势发挥，那同时呢在他身旁出发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杜古马在最后时刻是完成逆转，

提示摇铃的选手是出生在摩洛哥的索菲亚·埃瑙伊，这是波兰的田径运动员，他最终选择代表波兰去出战欧锦赛，在2018年的柏林欧锦赛和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上，是在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收获了银牌和铜牌。此外呢，他在欧洲越野跑比赛当中是拿到过最终的冠军。杜古马最终收获1500米的冠军，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同时呢，来自波兰的本土选手卡奇米尔斯卡创造全新的波兰全国纪录。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1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3: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圣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这是小阿莱克纳，来自立陶宛的米克拉斯阿莱克纳。现在呢，小阿莱克纳开始蓄起胡子了，他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71.03米。

上来之后就投出这么惊人的距离。来看一下丹尼尔斯塔尔，瑞典选手的这一投还是在前三之内。现在在等他的第三投的成绩。68.25米，继续提升他今天的最好表现。还能够在投完之后呢，对着摄像机搞怪，说明还是非常放松的。这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三位，而且斯塔尔是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来看一下德国选手杨森，亨利克杨森。这头其实出手之后他自己有判断，首先这一头成绩是有效的，但是因为铁饼的比赛呢，多少还是受到风向的一些影响，因为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之前在创造了世界纪录之后，他在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去美国参赛，去那个投掷小镇参赛，就是非常的有利于出好成绩。来看一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他的第五投，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这是属于整个钻石联赛的全新记录，而不仅仅是属于西里西亚站单站的记录。72.58米，这是切赫在第三投他的表现，动作呢还是就是非常的稳。因为小阿莱克纳的存在，所以这一站的西里西亚站钻石联赛啊，单站的赛后记录自此就变得水平非常的高了。他的第五投投出了72.58米，直接创造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单站的记录也就此大幅提升。单站记录之前是13年前创造的，这站可能对他来说比较遗憾的是，马修丹尼，澳大利亚的名将马修丹尼没有来，因为马修丹尼呢，他的74.04米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上，米克拉斯·阿莱克纳和克里斯蒂安·切赫、丹尼尔·斯塔尔三个人要投最后一投了，男子铁饼赛场的决赛就将上演。先出场的是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小阿莱克纳，他在第五投已经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看他第六投，看第六投他的表现。现在他的这个胡子也是他在赛场上很有标志性的、很有辨识度的一个标志吧。旋转出手，脚下稍稍滑了一下，但是状态还不错，看最后落地，最后心态呢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自己干脆给踩掉了。最后一下呢似乎没有能够完全踩住，在投掷圈里呢脚下的动作有些不稳，但我们知道首先他的这个调整能力和基本功个人能力都是

是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克里斯蒂安·切赫，斯洛文尼亚选手，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世界冠军，旋转出手，这柄出手的时候呢，应该是脱手了，自己干脆也给踩掉了。接下来只剩下了瑞典选手斯塔尔，丹尼尔·斯塔尔。三届世锦赛冠军，一次奥运会的冠军，三次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等等他的最后一投。

冷战出手，这次出手时机相对一般，所以最后的这个距离上呢也没有取得太好的这个投掷距离。最好一投呢今天还是定格在68米25，最后一投的成绩66米43。要祝贺小阿莱克纳，以创造钻石联赛纪录的72米58在西里西亚站夺冠。我们来关注男子4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第九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奥迪洛·莫尔纳尔，第八道的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第七道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除了400米之外呢200也是他的主项，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在东京世锦赛上他在接力项目也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第四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之前他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励志，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第二道这是波兰选手斯维德，第一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在美国的尤金创造，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范迪凯克的44秒08。23年7月份，范迪凯克跑出了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之后，人们开始期待他能不能在布达佩斯的田径世锦赛上去继续冲击属于他自己的世界纪录，但当时是很遗憾的一个结果。好的，出发了，我们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赖伊·本杰明在出发之后非常的顺利，同时呢扎基西内内在外道也逐渐超越莫尔纳尔，莫尔纳尔要逐渐退出比赛的争夺了，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阶段呢速度很快，他要超越在他外道的科比纳奇皮吗？而科比纳奇皮在第三个100米也开始逐渐的加速，这个时候要保证自己处在前三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马上下弯道，能量很足，在他外道的赖伊·本杰明逐渐被他超越，帕特森也掉到了第三位，科比纳奇皮马上来到冲刺阶段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43秒59。这是男子400米比完赛之后，博茨瓦纳选手几乎所有人都在向他们前辈致敬的一种方式。科比纳奇皮以创造

赛会纪录的方式，创造赛会纪录的成绩43秒59，收获冠军。来，本杰明43秒83，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收获第二名。扎基西内内44秒37，收获第三。博索纳的田径开始逐渐复苏之后，所有的后辈像恩多里、像科比纳西皮、包括特伯哥，他们在每一枪跑完之后，只要有好的成绩都会去致敬马克瓦拉。那是在历史上首位在同一天200米跑进20秒、400米跑进44秒的运动员。那我们再次祝贺科比纳西皮，同时呢，今天他的同胞恩多里作为奥运会的银牌选手，作为同时也是世界冠军的运动员，比较遗憾的没有能够排进前三。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一共是17位选手站上起跑线。刚刚获得欧锦赛冠军的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同时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选手。在他的身旁，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巴黎奥运会的1500米冠军，也是25年世锦赛5000米的冠军。葡萄牙选手纳德尔，荷兰选手尼勒森，肯尼亚选手谢鲁约特和科伊奇，瑞典选手皮尔斯特伦，美国选手夏泰和凯斯勒，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来自英国的选手海沃德，美国的选手内森格林，波兰选手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法国选手罗曼莫尔内和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好的，比赛发枪了。今天的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谢拉茨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3分27秒62，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上，英国选手约什科尔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属于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成绩是3分27秒14。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他现在处在两个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欧锦赛过后，再加上他在场外的一些家庭的琐事和干扰他专注比赛的这些琐事处理完之后，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赛场上。这场比赛也是科尔霍克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的一次直接对话，但是两个人的这种奔跑的方式和选择战略战术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鲁多尔夫也要看着身后选手们的配速去跑。我们看到这个阶段，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逐渐开始赶超上来，他的一个比赛特点就是在比赛的前面几圈他是跟在大集团的身后，不会迅速的去抢占身位。

是从外道强行去切内道。刚才和肯尼亚的选手两人似乎有一些手臂的碰撞，科伊奇刚才是被他挤了一下。尼克布里格森现在上到第一位，同时呢美国选手科尔霍克是跟在他的身后。美国选手斯特兰德这个阶段呢是处在前排，同时英国选手海沃德，来自葡萄牙的选手纳德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科伊奇现在是和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两个人是处在同一排，科伊奇速度要更快一些。美国选手斯特兰德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斯特兰德这时候已经超越了英格布里格森，他也超越了科伊奇。斯特兰德现在处在第一位，在他的身后来自瑞典的选手皮尔斯特伦也开始赶超上来了。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斯特兰德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全力加速了，甚至他还提前去完成了庆祝动作。3分30秒77，尽管没有能够打破赛会记录，也没有能够冲击到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他收获了这站比赛的胜利，3分30秒77的赛季最佳表现。美国选手伊桑斯特兰德，亚军呢是肯尼亚选手科伊奇，3分31秒14。美国选手霍克尔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是3分31秒16的成绩，只比科伊奇慢了0.02秒，收获第三名。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是3分31秒19，比科尔霍克慢了0.03，他是收获第四名。再看一下在这个阶段科伊奇超越英格布里格森，而且英格布里格森他的这个空间被极限的压缩，同时科尔霍克呢他是往外道去掰去抢身位，这时候处在第五位，皮尔斯特伦和英格布里格森都在他的身前。斯特兰德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后程让我们看到惊喜，同时另一位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如此，他的优势就在于最后的冲线，最后的线路选择，不断的变道，不断的去超越，也是在巴黎奥运会上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项比赛男子1500米虽然没有在记录上取得什么进步，但是呢这个比赛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伏走向还是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呢在跑道上迎来在西里西亚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认识一下选手，第一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布莱安娜·利斯顿，第二道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第三道是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第四道是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的冠军。第五道是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也是赛会纪录的保持者。第六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莱顿，第七道波兰的名将艾娃·斯沃伯达，第八道是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之一的蒂亚·克莱顿，第九道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牙买加的双胞胎姐妹蒂娜·克莱顿和蒂亚·克莱顿分别在第六道和第八道。这站可以说也是世锦赛或奥运会的决赛级别的选手的这种比拼，杰弗逊·伍登，有阿尔弗雷德，有理查森。好的，比赛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不错，

同时呢，在他的身旁，来自美国的杰弗逊·伍登这个时候已经突出重围，保持住他的优势。理查森逐渐被甩开，杰弗逊·伍登看他最后撞线，10秒77。杰弗逊·伍登在西里西亚站的女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笑到最后，休整之后的成绩10秒78，平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这场比赛从前30米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就是相持状态，几乎平行。那今天起跑呢，阿尔弗雷德显得有些紧，到了后程就是全力的在追了。前面杰弗逊·伍登创造的这些优势，能够帮助他保持到最后。沙卡利·理查森在最后是以第3名的成绩完赛，阿尔弗雷德是第2名。最后呢，理查森也没有全力的去压线，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身位确实距离前2名比较远了已经。最后呢，我们也祝贺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跑出赛季最好成绩的10秒78，收获西里西亚站的冠军。阿尔弗雷德呢，也是赛季最佳的10秒83，收获第2名。理查森10秒96，收获第3。那么本站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

0: 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单元呢，都是四人艇的比拼，分别是四人艇单桨和四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四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两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

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哦，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儿，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

哇，荷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奖品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一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二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

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枪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三战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三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3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三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起航阶段的奖品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品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起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3站世界杯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起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一。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得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3条艇速度最快，3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1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3秒。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4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3。前3名彼此之间差1米。美国队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

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

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住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地维持技术动作，有效地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

阶段的奖评就不错，现在奖评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嗯，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两米多。

距离终点还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奖评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4人单桨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7，哦，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呐，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枪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1枚金牌和2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2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场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今年两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一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

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三支队伍桨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桨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500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1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啊。途中滑桨频，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三，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您像是速度滑冰，是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夹着的是排在第三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1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三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

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传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奖幅很大，奖品也不错。德国队的奖品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奖幅不吃亏的情况下，奖品更快。意大利队第一，德国第二，英国队拿到了第三，荷兰队第四名。从两个500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三个500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4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

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3，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啊。2、3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3、4名之间差着1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半上下。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桨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这300米能不能撑住。2、3名差着10米左右，3、4名差着4、5米，4、5名差着5米，5、6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半程比赛用时3分02秒40，领先英国队1秒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是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每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地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1、2名、2、3名之间都是差着10米，3、4名啊拉开差距了，3、4名现在差出来快20米了。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荷兰队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1枚金牌啊。4分36秒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74，还剩下500米，2、3名之间差距是1秒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1、2名、2、3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桨频，42桨每分钟，英国队把桨频带到了40以上。

0: 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第二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这时候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23米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分08秒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啊，差一点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啊。6分08秒多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的。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我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第三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0: 家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我们

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啊。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桨频，美国队排在第二，桨频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50桨的桨频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桨频，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桨幅，包括每一桨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八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划好。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四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船头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5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啊，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八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

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哦，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还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5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3站世界杯分站赛2次站上领奖台，一金一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8人艇的起航这个奖频呢就不会是像4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8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4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8人艇中间的这个4人艇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划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8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3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

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评还是很快，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啊。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奖每分钟的高奖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三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着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队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四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4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二的英国还剩下3-4米，这个3-4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这10米的优势再守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三行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冲刺，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3-400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分52秒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啊，包括2枚银牌。

0: 还有铜牌。
1: My goodness me, what an incredible race. The atmosphere here was electric, but I have to say, a huge congratulations to Romania. And I believe we have some fans behind me. It's that they're out there somewhere. You can't see them, but you can definitely hear them. There they are.
0: 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刀剪拉一挂，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9: 每天939，
8: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欢呼声！
13: 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1/4决赛，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继续请到前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和您一起关注比赛。惠指导你好。
9: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13: 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越南队发球，中国队打一攻，四号位好球上来，吴梦洁拿到了第一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呢，跟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14号谢胜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两位主攻是1号吴梦洁，2号庄宇珊，副攻线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自由人18号王梦洁。打一个战术攻啊，也是核心攻手帮助球队先拿第一分啊。越南的首发二传14号武士金钗，接应是3号队长陈世清翠，主攻线5号裴氏应草和6号范琼香，副攻线10号黎如英和26号陈氏碧水，自由人是12号阮庆当。郭阳宇2号位进攻打手出界，目前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

0: 四强啊，已经是产生了三支球队，下半区是日本和泰国会是半决赛，而上半区伊朗已经是提前锁定一个席位。这球吊球成功了。
1: 今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场上的乱球，而且尤其是二三后卫对方的一些跑动进攻，因为我们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对对方的这种复攻的背后跑动球啊，其实拦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了后面就是更多的硬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状态调整起来。
0: 是的。这球是界内球。越南队这个十号副攻手黎如英啊，虽然他身高不高啊，官方的数据只是不到1米8，但是他的整个跑动很积极，弹速也很快，中路队要小心一点。底传不错，快攻得分，陈厚宇。看看中国队的发球，发前排的攻手，自接自扣，赵一山小斜线，机会，好球啊！
1: 还是要给庄宇山上一些速度啊。其实我感觉这一次的亚锦赛，这个庄宇山打的还是非常坚定的。我觉得较比之前吴梦洁的回归，让他的心里边更定了。之前我感觉庄宇山还是就是想把各方面都做好，有时候想的很多，压力很大，反而束缚了自己。
0: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他是打得非常的淡定。
0: 而且在今年的赛事里，不光有稳定的进攻表现，好多他在后排的这种防守质量，
1: 对，
0: 帮助球队打出很多高质量的反击。前有庄宇山，这边呢吴梦洁的后攻也打下去了。
1: 是的，吴梦洁也是伤愈归来，这几场球也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0: 底传还不错。从小组赛看下来呢，越南队实际上他的两个副攻发挥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呢出现一些机会之后，转换得分或者是给球的质量还是不错。这球打到了。
1: 今天也是后攻主动出手的次数也是变多。
0: 现在看得出来，谢胜玉一上来还是积极的调动几个攻手啊。
1: 对。
0: 组织四号位，这球打到了后排的空档上。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是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前三名是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资格。皮拉开四号位，好球啊！吴梦洁面斜拐直，
1: 就这个弧度来讲，攻手还是能够借势的上力的。
0: 就上一场比赛是吴梦洁本届亚锦赛第一次首发。其实跟中国台北这个比赛呢，过程前两局还是打得比较焦灼啊。吴梦洁表现非常出色。中国队现在还是需要在发球方面呢，再给越南队一传一些压力，
1: 来带动自己的拦防。
0: 是，
1: 也是要看住对方的这个重点人啊，陈世清翠，因为他不仅是他主要得分手，他经验也是比较足，因为他自己在这个日本联赛打球，然后也征战过很多的亚洲职业联赛。
0: 这球没落地，先打完这个回合，
1: 组织反击，
0: 身后球，这球没有配的特别顺啊，但是转换成得分了。 飞球没有关系啊，就是还是要。

0: 多多交流啊，争取把这个跟复工的身后球配好。啊，一传还是到位了。
1: 哎，还是拦网要慢一点。
0: 对，因为今天呢，对方这个攻手啊，可能如果手给的太早的话，他会有更多的接手，
1: 他会摇着你的手尖打。
0: 啊、对。
1: 前缺，
0: 嗯，好球，吴梦洁的四号位进攻得分。
1: 我觉得现在谢胜玉他这个四号位的速度慢慢拉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看他的二号位的速度能不能再就快起来。嗯，因为之前能看到谢胜玉每次上场，他想把每个攻手的球传好，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一二点的这个节奏的拿捏。嗯，就我们现在还是要串起来打，这样的胜算会更高。好球啊！
0: 确实，攻手的调整能力也很强。来全场的加油声，中国队。因为今天呢，实际上越南队在网口上的高度压力不会特别大，所以像有一些进网球，庄宇珊处理起来也没有问题。
1: 对，整个这个亚洲的比赛，庄宇珊这个身高也算是比较高的攻手了。
0: 啊，一传还是到位，被飞，中国队拦回，
1: 慢跳，嗯。就也是从这个缝隙穿过来，嗯，我们说这嘎鸡窝下面穿过来。啊，
0: 他这个六号范琼香啊，是除了陈世清翠以外越南的第二进攻点。嗯，好球啊，胡翔宇二号位的斜线，龚翔宇
1: 下沉，嗯，
0: 好发球。对，发球慢慢有变化了。你看，现在越南队拿到八分啊，其实他这八分基本上一传都是到位的，
1: 对，
0: 所以他的转化得分效率是比较高。我看看这次越南队的暂停。越南在上一届亚运会和上一届的亚锦赛都是取得了第四名，但是现在呢，他们球队的阵容上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啊，之前的一些核心攻手是缺席，所以目前对他们实力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再压一下前排的主攻，好球，一发带篮。
1: 哎呀，这个可惜啊，因为一般这种球自由人就会来上球了，但这个时候自由人不在场上，
0: 对，
1: 后面的球员还是要主动一些。
0: 他就打你复工这一侧啊，他其实是掉了一个心儿。
1: 对，嗯，就正常来讲五号位来比较好，因为其他的攻手还可以有效进攻。
0: 越南队发球下网，继续拍手，一起加油，拍手。中国队来到了龚翔宇的发球轮，那要持续给对方施加一传的压力。一传到位了，好球，庄宇珊在保护，自由人防守起球，
1: 篮网慢跳，
0: 再给后三，好球，
1: 王梦洁也是两板非常漂亮的防守。

0: 好发球、
1: 一传直接过网，这个球没有把握住探头的机会，背飞。二号位直线，王梦洁再放一个，还是给后三，

四号位，庄宇珊的四号位扣球得分。啊，这两三分啊，王梦洁这后排。

0: 发球呢就是压他们的核心攻手，把他这一点先发掉。越南队的这两个暂停叫的比较快啊，距离比较接近。
1: 对，因为现在分差比较大了，但是越南队也没有更多的人好换了，因为刚才热身的时候咱们不数了一下，他们现在一共有12名队员。
0: 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可调配的余地，所以呢我们更要给他的攻守有持续施压，当出现起伏的时候他就缺少了一个换人调整的机会。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1: 陈厚宇这次比赛啊，他整个拦网发挥还是不错的，就是不是着急去冒高，而是把手打平，然后有效的这种拦网过网点。接内。
0: 对。
1: 宋江宇这发球变化也很多，前一个后一个不停地在调动对手。
0: 对，这个球呢直接是发前排的攻手，他出现了犹豫，然后再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好防守。轻拍过来，中国队机会，冲进短球。北飞，好球！陈厚宇先是一个拦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又打出了一个短背飞。谢胜玉看来跟陈厚宇的这个背后球配合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对。但陈厚宇还是要想办法稍微再早点，因为感觉稍微有点仓促。机会。
2: Substitution Team Vienna number 3 is replaced by number 9, BT and me. Number 14 is replaced by number 1, Green Tea Chapi. 中国队换人。
0: 越南这边换上了一号的阮氏查美。
2: 六号下，五号刁李胜。
0: 另外换上了九号的韦诗燕妮啊，二换三，
1: 两边都是两点换三点。
2: 十号杨书明上，
0: 中队这边呢杨书明换上，另外二传方面的刁林宇登场。调整，
1: 好
0: 大斜线，庄宇山大斜线得分了。庄宇山这届赛事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稳，特别的就刚才你说特别定，他很多球给他处理过来，即使有一些波动他好像也能把这个球处理得很好。
1: 对，我觉得客观上因为亚洲队伍嘛没有特别高，我觉得心里边的这种网口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刚才也说到就是吴梦洁的回归，我觉得大家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定的这种感觉还是会不一样。
0: 中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1: 加强一下后排。哎，
0: 好球，这个球的力道很扎实。
1: 对，刁林宇这个二号位翻的不得不说，他因为他这个很快，但是有球头，所以攻守比较好借劲儿。
0: 直接发自由人失误了。一起来，中国队又一个 ace 球，第一局比分来到了22-11。
1: 陈厚宇今天的第一局打得还是很积极的，包括他前面参与这个前驱的接发球，其实那个。

0: 前去的小球已经很长了，但是他还坚决接，然后到篮网和进攻都还是很积极的。
1: 机会，四号位，越南队推攻，配一个快攻，
0: 哎呀
1: 着急了，这个球，这球其实不好打啊，一过网呢直接就是快速下坠。
0: 其实小吴反应的是很快的，而且也可以打，但是这种球就不要再大臂抡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个手腕抖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
1: 是，
0: 好一传，
1: 好球啊，快攻打出来了。现在呢越南队又换上了十八号黎世燕啊，也是为了解决一传的问题。
0: 对，你看刚才这个球啊，哪怕这个对上人了，但是对方这个副攻确实比较矮，因为就1.77米，这身高是可以硬吃他的。
1: 是，拦得不错，开网反击。
0: 好的，还有，
1: 还有，背垫给四号位，开网反击。
0: 还是有点早了，跳的有点早。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大，
1: 对，
0: 像这种大条球还是要想办法再慢一点上。越南队是换回自己的这个主力阵容的二三号位，二传和接应。我们还是保持这个，还是希望这个队员有更多的节奏找回来。
1: 又是发了一个前驱球，
0: 还有，
1: 虽然现在分差比较大，但是越南队呢，他很多时候把握机会能力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十号下，中队再把首发的二传跟接应换回来，谢胜宇跟郭翔宇回到场上。注意对方发前驱，这球没有落地，对方高球送过来，中国队抓机会，短球，网口的争球，王媛媛获得了主动。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十个局点。中国队继续用换人发球，换上了庄宇山，抱歉啊，这是把后排的倪非凡换下去。双方的这个换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再把主攻换回来，换下自由人。后三，这球是一锤定音。第一局比赛呢，吴梦杰是帮助球队兑现了局点。首局比赛过后啊，中国队呢是1-0领先越南队。稍后我们来欣赏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2: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3: 欢迎回家，
2: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饮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经过局间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关注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二局。
1: 中国队，
0: 这个球对方不好打了，中国队 抓反击，好球上来的第二局第一分呢，谢正宇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快攻反击。这边打背飞，他这个小个子复攻啊，他这个跑背飞这个节奏还中国队还是要适应一下。
2: 对，
0: 他的滞空时间比较长，
2: 他的这个起速比较快啊。我们看，我们其实没跟上，一个人飘出去了，一个人没跟上。越南队这边可能轮次转错了。
0: 压一下后区。这是他们比较常配的一个战术啊。
2: 对，
0: 陈世清翠呢三号位的进攻，中国队显然有准备。中国队这个球就没有跟他这个复攻，
2: 对，
0: 直接就盯的是陈世清翠，
2: 判断得很清楚。
0: 再发前排主攻，还是打背飞，这球在界内。
2: 我们这个两个主攻啊，对于这个节奏的把控啊，背后这个节奏跳得还不对，位置跳得也不对。

0: 因为还是要看这个攻守和球保持的位置。有的时候这个球在左侧了，它只能打斜线了，拉开才有直线。就还是要蹲住了，我们说猫住了，然后突然给手。
1: 好球，拦得漂亮。就定点的拦网还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主要是会长刚才所说的这种跑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清楚。
0: 而且其实对于对方的这个副攻啊，不用跳得很高。有时候这点就是我说，有时候小吴啊，他就很想发力跳得很高，从这个胳膊肘旁边穿过去，其实把这个过网点取好了颠一下就行。
1: 这是被打手了。
0: 你看这个球就是速度给起来了，我们就没跟上。
2: 中国队，中国队，
1: 越南这个二传呢，他传身后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0: 是的。
1: 这球吊得很好。
0: 这个球也是稍微有一点被动吊球了，因为龚翔宇第一步开得很早，他是想打一个速度的，但是跳早了之后，所以改了一个吊球。
1: 这也算是化被动为主动了。第二局一回来，越南队整体在发球上是给了中国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一传呢有一些起伏。
0: 对我们的发球啊，还是要减少失误，加强攻击性。就像第一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发球效果不好，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多的。后来发球一起来之后，你就很好抓反击。
1: 好球啊！吴梦杰今天这个进攻的前后拍都非常凶啊。
0: 对，很强势。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们在说啊，看这次小吴归来，这个胳膊上的肌肉感觉又长了。
1: 是。
0: 就运动员就是这样，他可能腿受伤了。那在修养腿，在治疗腿，但是一定在同时他会加强自己的上肢，加强其他的地方，查漏补缺，这样子重新回到场上那会变得更强。
1: 可能还会弥补一些之前的短板。
0: 是的。
1: 越南队是一个打手出界，
0: 还是背后球啊。就这个还是要在这几场比赛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改善。因为你后面打的这几个越来越强的对手都是背后球比较多的。
1: 对，刚才这个球又有点背错的感觉。打手落地，
2: 继续加油，中国队！
1: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伊朗队。
0: 好发球！
1: 这球陈厚宇看得很准啊！
0: 对，
2: 得分属于中国队。
1: 好发球，
0: 陈厚宇这两个发球啊，他好在你看他过网点很平，然后有的时候一下沉的时候，对方就很难去判断，
1: 对，落点不好判断，
0: 对他，你看他一过网就下坠。
1: 这个球发还是比较冲，所以他这种攻接一传的时候，他就会有犹豫。
0: 对。
1: 陈厚宇这个发球轮了，还是帮助中国队多拿了几分，10-5。
0: 其实现在越南队啊，也是后排这个主攻，然后这俩主攻再加上一个接应，三个人换着接两个位置。
1: 我们看看陈厚宇这个发球能不能持续给对方施压，今天他已经拿到6分了，还有一个拦网得分。这是发的前排主攻，哇，以发带拦的策略奏效。
0: 对，暂停回来啊，这个发球效果也还不错。
1: 对，他发的就是6号范琼香啊。

0: 一传到位了，还是十号副攻黎如英的背飞，
1: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
2: 小慧，刚才有人找你要签名。
0: 哇，这还是要别着急啊，别着急。
3: 来，我们全场一起为中国队，中国队。
1: 前驱啊，
0: 前驱失误了，哎，这个球
1: 这个有点太轻了。
0: 这就是，如果他不发的特别极致的话，中国队就接起来了。
1: 对，其实我们在训练当中啊，练很多，就不只是单练发轻球、发小球，而且要经常练发后局，前一个后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在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掌控出这个力道？嗯。
0: 后攻。其实可以稍微稳一稳啊，现在自失有点多了。
1: 对，这个球是二传，这个后攻没有给的特别舒服，这个节奏没太配好，所以你能看到谢成宇及时在跟攻手在沟通。好球，
0: 捞起来一个，吴梦洁跟上速度很快，
1: 这个弹网了，谢成宇单手还调了一个非常好的四号位，而且很有球头啊，
0: 对，立得特别好。侧面反映出来，只要给中国队的这个攻击线的攻手把球立好之后，他们能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1: 对，
0: 继续压前排主攻，组织背飞拦回，现在盯得不错，这球很可惜是拦到了界外。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呢，越南队他的拿分的人还反倒不是集中在三号陈世清翠的身上。
1: 对，
0: 副攻和主攻得分多一点。
1: 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传质量啊还是有所下降。还是要主动的去赢球，不要坐着等。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重心啊往后一坐一等，就这个球就容易稍微加点内劲儿就容易飞。
0: 一传不错，这球掉头了。王媛媛的吊球，
1: 还有，哎，好球
0: 啊，还有啊，这球可惜了。
3: 把掌声送给庄宇山，好吗？
1: 这球庄宇山反应也是非常快啊，但这副裁想让他一下，结果越让越往球方向跑。
0: 第二裁判已经是躲到柱子后边了。
1: 对，
0: 有效拦网，
1: 好球啊，也是打得很聪明啊，没有往下勒。
3: 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0: 一传上网了，越南无功，中国队组织快攻球，后二，这球陈世清翠的一个后二轻拍。
1: 我们还是要提高我们二三号位配合的质量。

0: 就现在二三号位打响球比较少。
1: 嗯，就是现在四号位的压力稍微大了一点啊。
0: 嗯，哎呦，这球没过去。
1: 中队要完成换人了，啊，先叫的暂停啊。不过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应该是要换人了。看到的是，刁定宇跟唐鑫起身了。
0: 对。所有环节再紧凑一点，给我们
1: 好多机会球，大家全是。因为实际上呢，就今天双方的从实力的对比来看。越南队想要去获得更多的机会，他是需要中国队更多的主动送分的，所以我们不光是给对方主动施压，同时中国队还是需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
2: 谢谢。
1: 唐鑫上了，嗯，刁令宇也上了，好球啊，上来第一个球就得分了，
0: 这个也是速度提起来了。我觉得唐鑫的状态啊很重要，因为在前几场的时候他也是起伏比较大，然后包括这个世联赛的总决赛，唐鑫其实打得没有之前那么好。
1: 嗯，
0: 他的状态起来对于后面比赛帮助非常大。
1: 嗯，第二次这个球吴梦洁没法打了，球已经落地，17-13。这几分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打到中局阶段，现在比分还没有完全拉开。庄宇山发球，前区四号位有点倒。今天就是有点可惜的是，几次中国队拦防已经盯死对方攻守的时候，被造成了拦网出界。那这种球怎么样的调整会更好一点？
0: 这个球一个是手要硬一点，
1: 嗯，
0: 对，往里包一点，还有一个其实再可以慢一点。
1: 嗯，球打手出界了，
0: 打手了，
1: 所以啊，亚锦赛的比赛想要去拿到奥运会的直通资格，其实打了淘汰赛，比赛才刚刚开始啊，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是好打的。吴梦洁的腰线，
0: 哦，
1: 哇，这球打到了刁凌宇的头上。
0: 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打得紧凑一些。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寻找现实的观众。
3: 现在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最后还是大家一起来为中国队做所有流动，包括我们的接应传，包括我们进攻啊，每个环节大家自己喊一下，喊一下，喊一下。
1: 其实这个黎诗燕呢，她的位置是自由人，不过她也是跟倪非凡一样穿着主攻衣服的自由人，所以她现在刚才的慢动作也看得出来，她在这个回合里她的整个后排的防守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0: 进网了，
1: 好球，
0: 硬超啊，
1: 嗯，超手打。
0: 对，其实越南队没拼你什么，就可能打了几个复攻背后的球，然后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紧凑一点，因为这一局从接发球开始就没有上一局精力那么集中，就有点像打伊朗队那个第二局，从发球开始有失误，然后精力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对手帮帮他上来了，
1: 调攻，这球又在界内了，大斜线。
0: 等于把对手培养起来之后，还要再把自己扭转过来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被动。
1: 嗯，嗯，有点上网了。嗯，唐鑫跟上的速度很快啊，二号位直线得分，
0: 也是相互弥补啊。对，
1: 这球真不容易。刁定宇这个球首先能调整回来啊，唐鑫也能跟得上。要挑战啊，这边越南是要先挑战。
0: 对。

0: 然后中国队要换人。
1: 强力点力气 ，OK。
2: 一般都是要先挑战，然后你才能进行换人。
3: 越南队提出挑战。The challenge is for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挑战成为对方过网击球。
0: 挑战的是中国队的过网击球。
2: 这个球没什么问题吧？我还觉得是越南队过网击球呢。
0: 因为实际上这个球越南队的队员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啊，就是教练组是提出了挑战。六号是越南队的主攻手范琼香，这是2008年出生的队员。
1: For the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but the reaching, reaching for by Vietnam.
0: 你说对了，你
2: 说
0: 对了，
2: 是越南自己过网击球。
4: Show video.
3: Show video. 发现过网击球的是越南队，得分属于中国队。
0: 这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节目啊。当然，可能这个挑战是很有艺术性吧。中国队要继续保证保持比赛的节奏啊，19-17，目前领先2分。还是大背飞，顶得不错。机会，后三，漂亮。这个相对矮的副攻啊，如果他这个背飞几次被中国队盯死之后，他后边再组织这一点呢，二传也会犹豫的。这个球拦死之后，越南也请求了暂停。王媛媛本场比赛已经获得了7分，其中有1分是来自于发球。谢胜玉发球，越南队一传到位，这球不好防了，
2: 场面也比较混乱。
0: 刚才呢，三号的接应陈世清脆的打了一个跑动进攻，
2: 因为他今天的定点整个效果都不太好。可能看人家打的这个背飞效果挺好，自己也打了一个。
0: 点条啊，这个球就是自己能处理。郭梦洁四号位的抄手扣，
2: 要想办法啊，开始发球抓反击。
0: 好球，
2: 机会。
0: 远网的短平，
2: 这
0: 球吹持球了。
1: 那像叶脱下来，
2: 我觉得这次亚锦赛裁判对于这种高压的吊球吹的还是挺严的。
1: No, that is my decision.
2: 裁判也是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3: 中国队换人，一号下。
0: 会扰，一般现在吹这种持球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
2: 就是你触球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这个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这个变相比较大，就一般都会吹掉。
0: 那裁判有他自己的衡量标准啊。
2: 对。传不到位啊！看这一次
0: 强攻，轻拍过度，有效拦网
2: 机会，
0: 这球有点上网了。

0: 组织了后宫。哎呀，小心啊，小心！
1: 中国队还是要自己主动的去拿啊，对手是不会给送给你的，轻易送给你的。
0: 一传不错，二号位进攻，越南组织二号位全是清脆，好球，
1: 利好啊，
0: 庄宇山，越南也是一个撑起，抓住反击的机会，26号陈氏碧水得分。双方现在呢都没暂停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挑战当暂停用了。
2: Team China request middle lane challenge by Netford。
0: 挑战的是对方的触网犯规。
3: 刚才送网有警的，那相信了，我动作再重了，没问题。
1: 我们的攻守啊还是要抢快，哪怕抢点长线不一定要往下勒，因为往下勒还有可能被对方挡起。
0: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二传一定，因为你有三点攻嘛，还是要注意一二点的结合，相互之间的掩护。把一传先接好，
0: 十号黎如英的发球，
1: 还是半到位，
0: 强攻啊！这个球不容易啊，先帮助中国队把这一轮过去。22-21，面对双人拦网的一条匕首线。中国队换人发球啊，换上了杨书明。好发球
1: 啊！
0: 发球直接得分，
1: 这发球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在世联赛的时候，就是多次用杨书明的换人发球战术。
1: 对，
0: 追发的6号范琼香，
1: 想办法还是要抓反击。
0: 这个球还是想压一下范琼香，出界了。1号阮智查美和9号韦氏燕妮上场啊，越南队呢在局末阶段是用了2点换3点。好一传，自由人直接防过网，
1: 要急再组织，好球啊！
0: 直接是打对方手出界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庄宇山局末这几个关键分啊，是真是体现了他的目前的状态。3米线上组织，
1: 他
0: 这个左手明显是被钉死了，这样的话呢，局点上的这一分，中国队靠着双人拦网拿下了第二局，25-22，再下一城。在1/4决赛场，中国队目前是2-0领先越南。第二局呢，越南队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困难啊，不过我们好在是关键分上顶住了压力，拿下了第二局。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鼎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那么接下来这一局，惠若琪会知道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在你看来需要有快速的调整和执行？
3: 接发球，首先就是接发球，而且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现在中国队它不是一支就是技术上收放自如的一支队伍，所以还是要不要给对手培养起来，给自己增加麻烦。
2: 是吴梦洁，哇，界内抄手的一个后区的死角，这球稍显可惜。现在整个陈氏清脆的打法跟他之前相比呢是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站在二号位的进攻了，开始跑动进攻，也是为了有更多的干扰吧，对于蓝方来讲
3: 也是想通过跑动给自己撕开一些口子，能把球塞过来。
2: 是庄宇山四号位吊球，
3: 其实可以增加一些主动吊球，因为现在阵地是防守，大家已经明摆着了，那就是加一些有掩护性的吊球，打乱对方的防守阵型。
2: 那来得漂亮，
3: 这个球跟得好啊。
2: 拦住了越南队十号黎如英的背飞。
3: 对，你看他这个摆臂跟的位置跟的就很好。庄宇山拦完之后也很兴奋啊。

0: 王梦洁移动很快，攻向于二号位的进攻，非常反击的短平快，中国队再给四号位
1: 球，
0: 造成拦网出界。
1: 王梦洁这一个接发球，一个防守，
0: 是
1: 堵的位置啊，真的堵得很好。
0: 一个有经验的自由人在场上可以帮助球队去解决和处理很多的问题。发球直接得分。这球过来也是比较飘，越南队判断出现了一些干扰，两个人都去接。强攻了，斜线王梦洁把得很好，反击后三，球是打手出界。刚才呢，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官方采访是赵勇指导也是被问到，就第二局很焦灼，你对场上的如何评价？他也夸奖了越南队的出色表现，所以现在他们在主攻线是无人可换了，就是要让五号，裴世应草跟六号的范琼香要打到底。这球想要去发三号陈世清脆出界了，现在陈世清脆到了后排，北飞，这个球陈厚宇被盯住了，
1: 这个点比较低啊，而且是对方是双人跟我们复攻，这就不太应该了。
0: 这有可能谢正玉他在组织的时候，对方已经判断出来他的整个传球意图了。
1: 对，因为他没传之后，手已经仰在后面了。
0: 是。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还是庄宇山。北飞的掩护给四号位后攻有效，
1: 好球啊，
0: 顾江宇后二，防得漂亮，这球被吹了，吹了一个连击。
1: 吴梦洁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口球啊，还是因为很难了，就还是要点快一点。
0: 低传没问题，短平快没有完全配上，吴梦洁的四号位二直线

0: 好防守。
1: 陈厚宇这个防得不错，平拉开四号位进攻。
0: 球啊！
1: 吴梦洁连续在四号位下球。
0: 这一轮越南队也比较难受啊，因为他两点攻，所以他一传一旦不到位，就变成暴露型的四号位强攻。
1: 是的。所以也就是当陈世清退到后排的时候，中国队要多卡他几轮啊。

0: 探头罩住了，给后三，这球出界了。现在当陈日新翠呢被中国队遏制住之后呢，他的在组织其他进攻点呢就比较难受。这个球跑动可是够远的，好球，破坏性拦网了。中国队要持续给对手施压。
1: 我们现在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还是要更多的激活我们的二三后卫，因为这个都是对于后面的比赛信心的一种累积。
0: 没错，有效拦网。反击给霍二，王媛媛保护吴梦洁，哇，这球漂亮啊！小斜线，直接定在了三米线上。这是让傅工抓了一个快攻。26号陈氏碧水，1米83的傅工，顾湘宇一传先给到位，平拉开四号位打手出界，因为他这个二传呢在前排，对于吴梦洁这个直线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是带到的话也很容易打手出界。
1: 杨书明换上场，他是单换的接应，也是想拉一拉他的状态。
0: 这个球吊球，因为整个注意力可能都还是觉得要打防他的扣球啊，
1: 对，重球啊，给他定住了，没有人敢轻易往前跑。
0: 对，
1: 但因为现在中国队的技战术的组织啊，他应该想的更多一点，更远一点。
0: 今天吴梦洁的扣球成功率是在57%，接近60%。一传到位了，有效拦网。啊，杨树明的二号位大斜线得分，

0: 这个球给的短一点之后，杨硕明也是收进来打一个斜线。前缺。吴梦洁四号位线路的不断的变化，打法的来回的调动，打掉的结合让越南不好防。那王梦洁这个球上的也好啊。但是拦网拦回，
1: 机会球，
0: 哇，吴梦洁现在的整个进攻，非常多样化，
1: 对，很清楚，知道所有人会往前跑，然后去传了一个小角。

0: 啊，压后区，范琼香，哇，球在底线啊，压到了底线，
1: 又是一个大脚啊，

0: 现在呢，他这个城市清脆这一轮现在是卡在了五号位上啊。
1: 其实这么大比分的领先啊，我觉得还是想办法，哎，我刚想说应该把庞鑫换上来锻炼锻炼，因为一个是我们就是现在攻守的这个状态调整上来了，但唐鑫他在四号位的状态，
0: 嗯，
1: 现在有点未知，
0: 嗯，
1: 就我们还要准备后面如果我们的强攻出现这个困难了，嗯，他换上场能不能起到作用，
0: 嗯，
1: 所以要把他的状态调出来，
0: 嗯，因为现在唐鑫呢他是二四号位都能打，接应跟主攻都可以打，就是你现在如果让你去做分析和猜测的话，后边在一些时刻会让他打主打接应还是主攻啊？
1: 我觉得肯定要做好主攻替换的准备，
0: 嗯，
1: 因为我们两个主攻现在打的是非常顺的，那其他队伍也会研究我们队，也会针对我们两个主攻进行布防。如果要是我们的主攻碰见困难了，那教练回头看第一个调配上来的，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想用唐鑫一些。
0: 嗯，这球拦到了界外，所以像惠若琪指导所说，现在中国队这一局这场比赛目前呢离胜利是非常接近了，现在更多的时候呢，第一要保持目前的对本场比赛的主宰，另外也是要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做更多的准备。好球杨树明二号位的斜线再拿一分，目前在这一局呢是20-9啊，在之前的小组赛里，中国队一共9局球啊，有4局呢没有让对手得分上双。
1: 机会，
0: 开后区。又是一个城市清脆的跑动扣球得分，帮助越南队拿到的第三局的第十分，比分20-10。
2: 中国队换人，七号将。
0: 在今天下午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是进入到了上半区的半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伊朗。
1: 好一传，
0: 好球，
1: 球
0: 界内。杨树明呢，到国家队也是2年的时间了，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08年出生，1.92米的身高，整个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高点的一个扣球打了中线，
1: 哦，也是压了一点点啊，前排也打手了，
0: 嗯，推攻
1: 好防守，其实这一轮啊，这个唐鑫转到后排都不用让王梦洁来换他了，因为他在场上还一个是能多摸摸球加个后攻，
0: 嗯，
1: 因为反正后面不还有一倪非凡吗？
0: 是，这边中国队也是把王傲谦换上，换下陈厚宇来适应一下比赛。这是一个高点的拉开。今天中国队的两位主攻啊，吴梦洁跟庄宇珊发挥是非常的抢眼啊，在网口上面的持续给对手施压。
1: 这两名新换上来的球员啊，正好在前排，这还有一点。

0: 锻炼的时间。
1: 是。李非凡防一个唐鑫，这球有点打呲了。今天其实对于就是边攻的组织配合还算是比较理想啊，但是今天看看后边的比赛对于副攻这点的调。

0: 啊，后排防守起球，转移到四号位开网反击。这球打了一下王傲谦的嘴啊，
1: 也是我们拦网没跟上啊，漏人了。其实这个唐鑫应该加进来的，因为前排是两点攻，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主攻就要主动加进来拦副攻，
0: 嗯，
1: 所以一传又不理想。
0: 四号位强攻，球落地，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25-13，中国队再下一城，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越南队。这样的话呢，本届亚锦赛的四强全部出炉，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我们之前在小组赛曾经交手过的对手伊朗队，当时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而下半区的对阵双方是日本和泰国，半决赛的比赛将会在明天马上开始。对于四支球队而言，都需要做好休息调整，快速准备。我们还是请惠若琪指导对于本场比赛的表现做一个点评。
1: 我觉得我们第一局啊，在这个开局之后慢慢找到了发球的手感，用发球带动了自己的拦防，让我们抓到更多的反击。所以第一局来说，整个越南队没有给我们造成特别大的麻烦，但是第二局我觉得中国队一上来还是有一点松的。那打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把对手一个是培养起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自身的接发球就是有一些波动，所以让我们这个打的心不是很定。然后到第三局一上来，中国队还是非常紧凑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两个主攻发挥得非常抢眼，那也给了我们更多队员创造了锻炼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场球呢，整个的强度不是特别大，那下一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多演练出我们更多的组合，更多的技战术。
0: 没错。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您带来的现场的解说，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2: 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凌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7: 大家好。
6: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7: 嗯，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6: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放德伯克跳球。
7: 嗯，
6: 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凌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呢是赵嘉毅以及

0: 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新宁和赵继磊。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1: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0: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队注意退守。
1: 也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减少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0: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站个正着，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
1: 赵佳毅的三分。
0: 对，赵佳毅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1: 是的，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0: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1: 这就是顶着我们球员投篮没有进，
0: 这个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1: 继伟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0: 是
1: 啊，虽然说这支巴嫩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0: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1: 是
0: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1: 对，因为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2次进攻得分。
0: 是的，
1: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0: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0: 两罚两中。队呢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赔了2次犯规，1次进攻犯规，1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1: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0: 是
1: 他们也会有失误。
0: 没错，今天呢诸暨主场也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1: 对，
0: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准备。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0: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而且等于是在中国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1: 好球啊，这个贺新宁来了一个口袋传球。
0: 对
1: 啊，非常到位，
0: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1: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开下顺了，
0: 打掩护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1: 是，
0: 今天朱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1: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这个锋线。
0: 对，
1: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篮板，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0: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了，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让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1: 对。大

0: 丘，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1: 没有休息，
0: 无论是三十人球国家队还是五十人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1: 对，就是
0: 全
1: 勤嘛，
0: 对
1: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0: 是的，
1: 对吧？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一分，现在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就是让杨亚森到里边去，
0: 这位置可以打了，漂，哎呦，差一点儿。
1: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0: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1: 对，
0: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打球攻击性很强。
0: 对，
1: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0: 对方九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1: 对，
0: 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1: 没错，达尔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要解决进攻的问题。
0: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1: 让他去低位，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0: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1: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0: 对，
1: 就是打得更顺畅。
0: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1: 对，
0: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1: 是，
0: 又还是打挡拆，来接无球掩护，
1: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0: 对，篮一般。
1: 如何？胡明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0: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次反击。赵佳毅人球结合，再支配
1: 好球，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0: 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1: 杨思兰在内线护框，打得也很好，两三名。
0: 上进了，
1: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44，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弧策应，
0: 是，
1: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0: 对，
1: 我觉得打得非常不错。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30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的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0: 这球要小心，
1: 这球险些被断，
0: 对，
1: 但是还好这边中队胡明轩把这球全稳住。
0: 明轩这配球
1: 再给他荣泉交易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0: 对，机会也出来了，
1: 对，
0: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1: 对，
0: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1: 对，看一看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这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0: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
1: 哎，
0: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1: 是。
0: 老三宁继续，
1: 哎，
0: 这个没上进，
1: 略有些可惜。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0: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

0: 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1: 嗯，
0: 你看王俊杰吃一个，
2: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0: 他在亚洲杯的时候这一招非常好用，
2: 对，
0: 并且成功率很高。
2: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0: 对，
2: 对吧？
0: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2: 对，
0: 感觉继续吃低位。
2: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0: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2: 对，
0: 无论是杨，
2: 没错没错，
0: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2: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特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0: 是，回来转身立下还是偏慢一些，
2: 对，
0: 没跟上，
2: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0: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四十五度挡拆，换防了，
2: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李明权，
0: 再给李明
2: 权，
0: 也投了。
2: 杨汉森的三分好球啊，
0: 我们单节第三个三分，
2: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
0: 防
2: 得非常好，
0: 盲区的抢断，
2: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0: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约克钦，
2: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0: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从容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2: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这个特训，
0: 特训，
2: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0: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2: 对，
0: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
2: 哎，
0: 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2: 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
0: 嗯，
2: 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因为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然后他防得不错。看廖三宁往前甩怎么样，
0: 有压哨，
2: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
0: 嗯，
2: 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0: 是，
2: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九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十分钟一节的比赛，二十三分的进攻得分，十四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廖三宁，
0: 对，
2: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0: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汉森身上。
2: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0: 对。
2: 这一节二比二，
0: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2: 对，
0: 廖明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2: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垒啊，后卫持球攻篮，反倒是对方容易失防的一个状态，
0: 不太好防对方。
2: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阵容从上来到现在球走得比较活，
2: 是
0: 啊，让对方很难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蛇形突破打了一个二加一，
2: 嗯，
0: 杨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2: 对，

0: 那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啊，我们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28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那都会这么针对他，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个点。哎，这球吃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1: 是
0: 比赛继续，
1: 还是要一个挡拆。
0: 嗯，
1: 龚轩走左边，龚轩就是左手想擦一板没进，
0: 对，幅度略大。
1: 嗯，
0: 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那真的是很怪，还是一个2+1。
1: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0: 嗯，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
1: 对，
0: 成功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1: 是何明轩的转身投篮，
0: 你看
1: 对方一个超篮板，
0: 对，这注意退防
1: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0: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掩护，
1: 让他去这么打。
0: 哎
1: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0: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2分钟里三次犯规，而且其中有两次呢是对方打2+1，对吧？
1: 而且杨汉森这一节两次了，
0: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二节7-4，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第一罚罚中，这是2罚中1，对方追到差5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1: 失误。
0: 对，
1: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0: 是，
1: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0: 是，
1: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0: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1: 对，
0: 来的有一些伤害，
1: 还是要尽量
0: 掩护
1: 他，
0: 赶紧回。
1: 突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0: 前场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哎，
1: 嗯，
0: 因为呢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1: 打球的集中性可以更好一
0: 点。
1: 对，比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0: 是，
1: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0: 没错，就还是要把样本拨开嘛。
1: 右手
0: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9分，这一节打平。李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1: 对，
0: 那赵嘉义也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1: 第二节这个前3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0: 顶住了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1: 接着冲。

0: 是。
1: 对方这个一号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2: 加瓦洛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1: 我们叫暂停。
2: 对方等于是连追了四分，哎，连追了两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三档掩护之后，赵佳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佳毅的这边的盯防。
1: 这一段要一个挡拆，
2: 哎，
1: 夏顺，一球打赵佳毅，连续转身，
2: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佳毅这个球顶得真棒，
1: 对。
2: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1: 嗯，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两次了，四十五度挡拆啊，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2: 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1: 替补中锋，
2: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1: 是
2: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1: 对方这个34号，
2: 哎，赵佳毅防的，今天防两次，防的真好。
1: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2: 哎，
1: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毅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2: 是
1: 啊，又不吃晃。
2: 对，这刚才呢，他这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1: 对，
2: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佳毅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杜俊龙
1: 要有中距离
2: 跳投，那是六分的分差。
1: 对，杜俊龙在几个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2: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四次。
1: 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2: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毅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1: 又打出来了。但是
2: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1: 对，对方叫暂停，
2: 但是这个
1: 对方叫了暂停，
2: 对方自己叫了暂停。对，这球赵佳毅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
1: 啊，
2: 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1: 对，
2: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1: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
2: 嗯，
1: 挡拆
2: 延误，哎，
1: 下顺。
2: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1: 又给了一二加一，
2: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
1: 啊。
2: 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毅
1: 身上。
2: 对，
1: 我们今天像这种二加一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2: 三个了，
1: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2: 嗯，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1: 嗯。
2: 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1: 是，
2: 但是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2: 对
1: 啊，
2: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2: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1: 赵继伟。 又是一反击。
2: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了，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1: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2: 停球了，
1: 弗莱尔掩护。
2: 对，
1: 纪伟第一下没投，要一个上篮，
2: 可惜了
1: 啊，给了犯规。
2: 对，你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
1: 嗯，
2: 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
1: 嗯，
2: 何西宁也下，
1: 杨汉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2: 对
1: 啊，因为这个四十分钟比赛五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2: 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两罚一中。
1: 嗯，
2: 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这是好球。哎，可惜了，这球朱云龙要赶紧回来，
1: 对，
2: 赶紧归位去防守，
1: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少的机会。这球
2: 篮板球不容易。胡明轩和赵继伟大后场，再给杨汉森，
1: 杨汉森内线重兵
2: 分出来
1: 防范杨汉森，
2: 赵继伟三分球，
1: 三分球
2: 命中，真不错，
1: 对，
2: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对过去的几次进攻中，对，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1: 发起点还是杨汉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2到3个人的防守。
2: 对。杨汉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嫌，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1: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2: 还是不中，
1: 还是前沿篮板球，
2: 地板球保护住。
1: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2: 对，
1: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2: 赵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1: 对，他就是起反击。
2: 对，高嘉义又一个犯规，
1: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2: 是
1: 满了。
2: 嗯，
1: 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
2: 嗯，
1: 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2: 对，
1: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2: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能没有那么理想
1: 的
2: 动。
1: 对，
2: 上半场还有2分10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1: 对，
2: 6分。
1: 我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2: 哎，
1: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2: 陈明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
1: 打得硬，打得
2: 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还是很明显。
1: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2: 对，
1: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2: 是，底角中国队轮转都到位了，杨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泉这边补一下，
1: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2: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1: 6分。
2: 哎，
1: 这个
2: 刚说完，
1: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2: 是
1: 啊，杨汉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李洪泉下身的机会。
2: 是
1: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2: 对，
1: 还是领大了一些。
2: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OK， 你看杨汉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1: 是。
2: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再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啊，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1: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俊杰打篮下，
2: 好球，这分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1: 是，
2: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哎，
1: 又一个犯规啊！
2: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1: 对。
2: 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1: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2: 对
1: 比分咬住，
2: 没错，
1: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2: 对，确实是，您这点说的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权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1: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2: 是，
1: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踢到四号位上
2: 、
1: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2: 对，
1: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2: 是。看看郭导是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李洪权的罚球没有中，
1: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2: 对，
1: 王俊杰是5号位，
2: 哎，
1: 那李洪权4号位，朱云龙3号位，
2: 是，这对垒上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对，就是那就是脚步必须跟上，把
1: 切掉，
2: 防得不错，姚三娘推，
1: 姚三娘自己来，
2: 好球啊，7分球了，
1: 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
2: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1: 是，
2: 对吧，上一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什么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球了，4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 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

0: 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到点那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9: 我吃太极甜宝。
1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5: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4: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哦，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5: 对，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4: 对，
5: 效果也很好。45度挡拆，然后贺西宁
4: 是，
5: 贺西宁又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4: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晃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5: 很有经验。
4: 对，
5: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秋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4: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5: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4: 对，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5: 对
4: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5: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4: 嗯。
5: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清楚，
4: 对，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5: 廖三宁要中距离，
4: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5: 打了一个假的手递手，内传内。现阶段突进来了，
4: 达尔维奇
5: 这就防不了了。
4: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
5: 嗯，
4: 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5: 是，何西宁这可以
4: 机会，
5: 投
4: 球、
5: 啊、
4: 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5: 对，
4: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5: 还是给到一些这边的下顺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4: 对，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5: 要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4: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反超了比分。
5: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4: 对，
5: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4: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5: 啊，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4: 是。
5: 廖三宁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4: 哎，
5: 嘉义
4: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5: 是，
4: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5: 对方、
4: 这
5: 个、这
4: 段时间会比较被动，
5: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
4: 嗯、
5: 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4: 王佳玉和贺新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5: 这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4: 哎、
5: 那个位置
4: 出现了失误。方德伯克有一个
5: 反送一失误，
4: 哎，抢断
5: 啊，反送一失误。
4: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5: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4: 哎。
5: 四十五度挡拆，
4: 是
5: 再给中路挡拆，
4: 三零往前吹，抛投，
5: 准备抛进。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4: 哎，
5: 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4: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5: 好球，这球王俊杰
4: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5: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
4: 嗯、
5: 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4: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5: 对方的进攻
4: 没问题，
5: 甚至篮板球保护下来，
4: 对，这防的没问题
5: 啊。
4: 看反击，
5: 乐三宁
4: 过来
5: 了，底下没进，胡云修
4: 好球，
5: 快速跟进，
4: 反超了比分。中国队，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5: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球想隔篮球，对胡云修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得很清楚，
4: 护框护得很。

0: 啊，滚球！哎呀，可惜呀、啊，这球。
1: 再出犯规，
0: 赶紧犯规。对，
2: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回旋球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
0: 哎、
2: 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0: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万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踢，
1: 是
0: 杨万森高位的策应吗？找一找机会，
2: 朱俊龙冲，
0: 朱俊龙造犯规，不错。
2: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万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豁然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0: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万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2: 对，
0: 好的，第一罚朱俊龙命中。
2: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0: 是，
2: 杨安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
0: 没错，
2: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0: 两罚全中，朱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儿，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万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接着来盯。哎哎，
2: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0: 是夹击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2: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系，
0: 没关严，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全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2: 老将，有心，他是有篮的。
0: 是，这还是真是要小心。吴明轩
2: 停下来，组织进攻。
0: 而且
2: 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0: 牛角，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传一个，这个球硬啊。
2: 这球至关重要。
0: 对，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汉森对位了
2: 啊，跟上来了。右心这么打杨汉森不好打，这有空切、
0: 哦，很可惜啊，这球。
2: 其他人在杨汉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0: 是
2: 有空切有反跑。
0: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2: 他打的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0: 犯规，
2: 犯规，
0: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了。
2: 是，
0: 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2: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分的博客给拿下了。
0: 对，
2: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0: 对，
2: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0: 没错，罚进，等一下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今天拿到了11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

你说三分球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哦，给别人开了，要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防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0: 哎，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1: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了，
0: 彻底开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
1: 嗯，
0: 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1: 四个了应该。
0: 对。推出来，
1: 李洪
0: 全，这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1: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0: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1: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0: 对，情绪起来了。这边看一看李洪全，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这个打法。杨汉森，
1: 我不想篮板球，
0: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汉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1: 再转移，
0: 胡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1: 要这个转换赛。
0: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1: 对。但是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0: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1: 篮板球长篮板。
0: 哎，
1: 球权的拼抢。
0: 是。对方再给中间，
1: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0: 是是，
1: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0: 没错没错。
1: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八分了，单节领先八分，
0: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1: 是
0: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超球，中间要小心，
1: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0: 对，
1: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1: 四秒内线没放进第一下，
0: 算不算？
1: 不算，
0: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1: 应该是算。
0: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全李洪全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1: 对，
0: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啊。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全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1: 嗯，算，
0: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全这球已经出手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
2: 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
0: 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1: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啊，
0: 对，直接打进。王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1: 保护好球权。
0: 对，小三宁
1: 接着突分球
0: 机会
1: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0: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得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

0: 要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1: 行，这个犯规值了。
0: 是
1: 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位，
0: 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1: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0: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挤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下。对，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1: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0: 对，
1: 而且他不属于这个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0: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1: 低位，啊，回来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0: 球轻松，
1: 没办法。
0: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刚才这一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1: 自投自抢。
0: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1: 给到塞宁，
0: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1: 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0: 不好，那还是立足于退防。
1: 这衔接段转换啊，
0: 对，
1: 就是，
0: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1: 啊，
0: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1: 很强。
0: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很快。
0: 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1: 球，
0: 小三宁拿球，再球
1: 啊，这是犯规，对方这是犯规。
0: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他现在杨汉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1: 心态呀，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0: 王俊杰上来
1: 掩护换人，
0: 漂亮的交叉，
1: 一漂亮，
0: 好球啊！
1: 一步就突进去了。
0: 对，廖三宁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那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杨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1: 比分还是平局。
0: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1: 对，
0: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1: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0: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1: 老将来了。
0: 对，
1: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格还在。
0: 对，
1: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0: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1: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0: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
1: 裁判先响哨了。
0: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1: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0: 嫌疑。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1: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0: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哦，要小心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再来盯，哦呦，这边先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1: 跳投三分啊！
0: 对，
1: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
0: 他还是有自信的。
1: 对，
0: 而且对方得等于你看现在， 除了加尔莱丁之外，还有24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1: 投射点
0: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王德伯克对杨汉森，
1: 1914杨汉森
0: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1: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沿，
0: 是
1: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0: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1: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0: 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林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1: 是
0: 他是拖空间的点。
1: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0: 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1: 我们值应该会很低。
0: 对对
1: 啊，对方
0: 他有挑衅，你看
1: 挑衅的动作，
0: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1: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
0: 对，这是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1: 给了对方犯规，
0: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230，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1: 赵继伟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0: 怎么吹？
1: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0: 对，又回吹，这边僵直球给杨汉森一个犯规。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他愿意去打情绪球。杨汉森护框护得不错，
1: 这算是一个衔接段的哥塔特掩护。
0: 对
1: 啊，方德伯克是把杨汉森给倚住了，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哎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的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1: 他犯规很凶，
0: 对，
1: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0: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1: 啊，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身体对抗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0: 是，
1: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半镜头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0: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1: 又给了一犯规，
0: 对
1: 啊，
0: 贾尔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1: 继续上罚球线，
0: 一罚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1: 对，
0: 两罚全没中，
1: 没中，
0: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1: 德伯克投三分，
0: 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1: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0: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1: 对，
0: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这三点给赵继伟，
1: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0: 是
1: 高低位，
0: 对，
1: 李洪
0: 全有机会，李洪全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1: 很耐心，
0: 四分球了，三分半钟的时间，
1: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0: 对。贾尔莱丁要注意，李洪全对他，哦，要小心。
1: 这个点一定要小心，
0: 对，不能对他是
1: 走下线，
0: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三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1: 绕前了，一个心防亚森、啊，一个心顶亚森下盘。
0: 漂亮，廖三宁的三分还一个，这个三分来的非常宝贵，
1: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0: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尔莱丁文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辛大白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1: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0: 对，
1: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0: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杜明炫上来最后两分多钟，四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1: 对，
0: 现在约克辛对亚历森
1: 底角，李洪全三分空位，
0: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1: 这球要进了，
0: 进了就
1: 优势很大，
0: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贾尔莱丁
1: 篮板球，
0: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1: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0: 哎，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1: 啊，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
0: 是的，
1: 对，最后五秒，
0: 对，
1: 三宁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0: 怎么样？
1: 距离篮板球，
0: 王俊杰这边犯规，
1: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0: 是一分二十四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啊，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先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1: 第一罚不中，
0: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1: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0: 对，
1: 注意
0: 上篮板位，
1: 篮板球保护，
0: 对对，

0: 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
1: 嗯，
0: 范加尔来定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那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打开一转移。
0: 对，朱俊龙
1: 前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朱云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尤金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啊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季伟。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哎，又回去了。
0: 好，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在交流一下，
1: 嗯，
0: 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的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
2: 开启最后最关键的时刻，现场的每位，请让我们一起相信。
0: 你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
1: 嗯，
0: 他喜欢，啊，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汉森的状态。
1: 哎呦，
0: 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1: 篮板球
0: 拿下，
1: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0: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而且
1: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
1: 嗯，
0: 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嗯，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1: 朱俊龙两罚全中。
0: 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1: 啊，第一罚没中。
0: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0: 22.5秒六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
1: 吴俊龙贴，就是这个人能投。来，
0: 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三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
0: 这
1: 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
3: 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住，兄弟们！
0: 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2: 哎呦，好！
0: 哎，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2: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
1: 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呀！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大范围横传，
0: 是是 是, 是，
1: 因为你球又高，球虽然慢，对方你看这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0: 嗯，
1: 一定要迎球接，
0: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伯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你看萨乌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嗯，
1: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0: 对，
1: 手感非常柔和。
0: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安古尔岛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刚才的状态。

0: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1: 是，
0: 我觉得四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1: 没错，
0: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2: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四点一秒，
0: 球会通过战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2: 对，
0: 很深的
2: 转身
0: 发进来，
2: 来了，
1: 漂亮，
3: 漂亮！
2: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两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0: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2: 对，应该是这样的。
0: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2: 中国队长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0: 中场甩一个，
2: 我们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两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哇，大哥好厉害，
1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9: 天然草本原料，太奇炖饮，
7: 原罐蒸炖，太奇炖饮。哦，
11: 草本炖饮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二轮集锦节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多场精彩对决。里尔队将在主场来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斯特拉斯堡队首轮失利，第二轮比赛他们将会对阵国内赛事各项赛事两连胜的朗斯。两队将会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他们希望将好的状态延续下去。万鸟各队将会在主场面对马赛，这场强强对话也是本轮的焦点之战。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里尔队的主场皮埃尔莫罗瓦球场，来关注里尔队在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比赛。里尔队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客场2-0战胜了昂热，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在首轮比赛当中落后两球的情况之下，凭借费兰托雷斯替补登场的梅卡尔杜，最终是在客场带走一分。新赛季包括法国超级杯在内，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没有在国内赛场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之前呢，在欧洲超级杯的比赛当中2-1战胜阿斯顿维拉，拿下欧洲超级杯的冠军，实现欧洲超级杯的两连冠。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机会，这次里尔队门前的两连击，无论是吉鲁还是克雷亚都没有能够将球送进球门，这次边路的传中球已经足够出色。萨夫诺夫在门前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又是吉鲁，帕拉尔德松右脚的大门，这球打得非常漂亮。里尔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猛攻之下，在比

在第21分钟击入助攻，哈拉尔德松打破场上僵局，这脚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打得太精彩了，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23岁的冰岛中场哈拉尔德松，每个赛季都能够看到他取得进步。这次又是右路的传中球，可惜这次吉鲁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投球没有能够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里尔队仍然是场上制造机会更多的一方。又是吉鲁将球分到远端，左脚直接打门，平地起惊雷，替补登场的18号巴夸帮助里尔队在主场取得两球领先。卢卡斯迪涅这次给了对方太充裕的处理球空间。24岁的法国边锋巴夸把握住了机会，里尔队已经带着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伤停补时，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作战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放弃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先是在比赛第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维蒂尼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回一城，随后在全场比赛最后一攻，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路的传中球这次头球攻门，马基尼奥斯作为球队的队长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攻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打进一球，最终他们在客场避免了失利。虽然赛季的前两轮比赛球队磕磕绊绊，但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仍然在联赛当中保持不败，这场比赛对于里尔队来说非常的遗憾。他们将领先优势保持到90分钟，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还2-0领先，结果伤停补时被巴黎圣日耳曼队连扳两球，双方2-2握手言和。斯特拉斯堡队本轮在主场梅纳乌球场面对朗斯，朗斯队在国内赛场包括法国超级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以及法甲联赛第一轮主场5-2大胜欧塞尔，已经取得了2连胜。本轮比赛带着相当高涨的士气，朗斯队来到客场面对首轮0-4输给马赛的斯特拉斯堡。开场之后呢，屈桑斯接到托万的传球，这次射门被约恩森神勇化解。随后比赛西马禁区内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经过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之后啊，球队的后防线组织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朗斯队凭借托万的点球破门，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斯特拉斯堡队跟上半场比赛派若两队，先是在比赛第48分钟亚辛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纳纳西的助攻，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呢，朗斯队的后防线也出现了问题，三中卫没有交代好盯人的情况，最终是把左边路的防线露出了一大片的空当。随后的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替补登场的阿梅亚乌这次精彩的远射差点能够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场比赛第85分钟，又是纳纳西在底线附近的回传，远端的亚辛梅开二度。这场比赛纳纳西和亚辛下半场比赛两次连线，纳纳西送上两次精彩的助攻，而亚辛则是把握住两次机会梅开二度。之前亚辛从来没有在法甲联赛当中取得过进球，这场比赛梅开二度。之后的比赛朗斯队还有机会扳平比分，门前多次制造险情，这次头球攻门击中了球门的立柱，来自于乌多尔的头球。整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是朗斯队的最后一攻，索罗卡抢前点的头球，这次被斯特拉斯堡队这场比赛表现神勇的门将菲利普·约恩森将险情化解。这场比赛约恩森多次精彩扑救帮助球队最终在主场逆转战胜了朗斯队，取得赛季的首场胜利。欧塞尔队本轮在主场面对昂热，很多球迷认为呢，这是提前上演的保级6分之战。欧塞尔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呢，客场2-5大败给了朗斯。

而昂热队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0-2输给了里尔，两支球队都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取得了非常梦幻般的开局，开场仅仅5分钟，中场大将范登伯门一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个赛季租借来到球队，这个赛季呢以自由转会的身份正式加盟到球队当中，对于昂热队的中场是重大的补强。上半场比赛第35分钟，在反击过程当中，拉斯卡里帮助主场作战的欧塞尔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还是昂热队在进攻端制造了更大的威胁。这次的射门，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反弹向另外一侧，这个球运气确实稍微差了一点，门将的扑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赛第70分钟，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再次打破场上僵局，在混战当中0-0抓住机会左脚施射破门。阿明瓦扎尼投球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这场比赛第78分钟，之前送上助攻的瓦扎尼这次在禁区内的凌空扫射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25岁的摩洛哥前锋阿明瓦扎尼这场比赛状态相当的火热，最终昂热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迎来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布雷斯特队的主场弗朗西斯勒布雷球场，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队的比赛。联赛首轮，布雷斯特客场面对升班马勒芒2-2跟对手握手言和，而图卢兹队呢则是在自己的主场0-2输给里昂。这场比赛开场阶段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同样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拉塞尔罗接到格波霍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但图卢兹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太久，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由卡莫里敦比亚在上场比赛第18分钟扳平了比分。门将这球并没有打远外围，直接凌空抽射，卡莫里敦比亚在已经基本倒地的情况之下将球碰进了球门，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身体柔韧性。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曾经有机会反超比分，但是这次敦比亚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再次击中了球门的门柱。这次是在后点的姆布普差点能够抓住机会。图卢兹队这场比赛虽然机会不多，但是他们把有限的机会全部转化为了进球。比赛第62分钟，泰普帮助球队再次反超比分。全场比赛来到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向图卢兹的城门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场比赛他们在主场确实运气不佳，从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开始啊，球门仿佛是加了盖一样，这个球怎么样都打不进去，球门的横梁和立柱多次拒绝他们的攻门。但是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是全场比赛布雷斯特的最后一攻，阿若克抓住机会接到马涅蒂的传中球，这次门前头球攻门，图卢兹队的防线最终还是没有扛住布雷斯特队的猛攻。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

洛里昂队在主场面对特鲁瓦，很多球迷也认为这场比赛呢是提前上演的一场保级六分之战，对两队来说非常的关键。比赛开始之后，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右路发动攻势，这次传到中间，

特罗瓦队的门将比奇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这球打得已经足够好了，比奇手臂一伸将球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到比赛当中，特罗瓦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安托万米勒的手球送给对方点球，里帕特点球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这球里帕特完全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客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在门前再次把握住了机会，马罗尼耶接到安托万米勒的摆渡之后，在后点扫射破门。上半场比赛洛里昂队光顾着进攻了，后防线频频被对方打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洛里昂队开始向对方的球门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次在外围马肯戈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扳回一城。这球打得很巧，感觉是没吃准部位，但却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吊射的效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特罗瓦队凭借上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在客场2-1战胜洛里昂，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两队在主场面对厄阿弗尔队的挑战，对于两队来说呢，他们希望能够取得联赛的2连胜。在周中的欧冠联赛附加赛当中，两队主场1-2输给了费内巴切，从而无缘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正赛。球队也急需回到联赛当中呢，通过一场胜利，让球队的士气啊重新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高涨的状态当中。这场比赛两队在主场作战，开场之后攻势确实非常的凶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施压，但是连续的攻势距离进球总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这球经过折射之后从门将的腋下穿过，打在了球门远端立柱上。比赛来到下半场，两队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在门前的射门几乎是空门的机会，把球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反观拉弗尔队这边，他们却在下半场比赛率先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74分钟，右边路杜库雷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萨马塔，萨马塔高高跃起，泰山压顶，头锤破门。拉弗尔队这场比赛各项数据全面落于下风，但是进球却比里昂队来得更早。落后的里昂队，奥普达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87分钟，奥普达帮助里昂队扳平了比分。这赛季的里昂队是把他从尤文图斯队租借过来，350万欧元的租借费。凭借奥普达的进球，最终双方的1-1握手言和。两队各项赛事2场不胜，没有能够实现开季2连胜的目标。巴黎 FC 队在主场让布安体育场迎来了尼斯队的挑战。首轮比赛当中，巴黎 FC 在客场0-0战平了特鲁瓦。尼斯队呢，上个赛季表现不佳，新赛季的首轮比赛他们在主场0-0战平洛里昂，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上半场比赛开场不久，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就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凯巴尔凭借自己娴熟的盘带为球队创造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西纳约科一蹴而就。上个赛季在欧塞尔队，西纳约科有12个联赛进球。这个赛季呢，巴黎 FC 队是花费750万欧元把他招入帐下。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黎 FC 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比赛第51分钟，

凯巴尔助攻谢尔吉，扩大了领先优势。而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后防线再次出错，在门前巴黎 FC 队再度把握住机会，前场断球之后，马尔凯蒂帮助球队锁定胜局。这次后卫的传球回传给门将的传球力量太小了，尼斯队这个赛季在整个阵容的组织方面仍然有很大的问题需要去改善。最终巴黎 FC 队主场3-0战胜尼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在雷恩公园球场，雷恩队主场面对升班马勒芒，雷恩队在首轮比赛面对实力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一度两球领先，结果在下半场比赛呢被佩兰托雷斯最终绝平比赛。这场比赛回到主场，那么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对于雷恩队来说非常的顺利，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勒巴罗接到阿德里安·托马森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上个赛季呢，勒巴罗在联赛当中打进了20个进球啊，这个赛季他仍然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最后的比赛，戴维的远射来自于隆基耶，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隆基耶的远射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作为本赛季的升班马，上个赛季法乙联赛排名第二位的勒芒队，这个赛季在首轮比赛当中同样表现不俗。这场比赛虽然开场不久就2球落后，但球队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韧性。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马夫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比赛第51分钟，在争顶角球的过程当中，勒芒队投诉对方有手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本场比赛的当时主裁判科索尔格给了勒芒队点球的机会。面对点球，勒芒队主罚命中，一蹴而就，马夫塔本场比赛梅开二度。双方重新回到同一水平线，但是在比赛第68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西迪贝，曾经的法甲名将前法国国脚，在这场勒芒的首秀当中登场，仅仅43秒的时间就吃到了红牌被罚下，这对于西迪贝来说绝对是灾难般的表现。34岁的老将就这样黯淡离场，各打一人的雷恩队在主场不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门前的机会并没有能够把握住。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雷恩队不断的在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半左的介入之下，主裁判判定诺尔丹射门过程当中对方手球，勒保罗把握住点球机会，帮助雷恩队在主场实现绝杀。本场比赛勒保罗也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在联赛的前2轮比赛当中，勒保罗是打进了3个球啊，这个赛季脚感依旧相当火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主场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3-2绝杀了表现出色的勒芒。在路易20球场迎来了本轮法甲联赛的焦点之战，摩纳哥在主场面对马赛队的挑战。首轮比赛两支球队都取得了胜利，摩纳哥队客场1-0小胜勒阿弗尔，在周中的欧协联附加赛当中，球队主场4-1大胜扎布热矿工，他们将良好的势头延续到了这场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3分钟的时间，布伦纳就接到格洛文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0岁的德国前锋布伦纳，这个赛季呢，期待他在摩纳哥队有。

更多出场的时间。随后比赛又是把球高调到后点，博伦纳第一下没打上，随后跟进再打，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

又是布伦纳，他身体强壮而且速度很快，这次自己单兵突进，连续扣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精彩的一条龙破门，堪称是本轮法甲联赛的最佳进球，完全是他的个人表演。布伦纳被摩纳哥队买进之后，上赛季租借到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队，上赛季呢布伦纳在布鲁日俱乐部有五个进球，这赛季摩纳哥队锋线也进行了重组，也期待看到这位年轻的20岁德国小将能够在法甲联赛绽放。这场比赛确实表现非常的亮眼，之后的比赛摩纳哥队还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可惜这次伊波多的射门近距离被对方的门将德朗格挡住。随后马赛队在后点的攻门差了一点，投诉对方手球，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判。凭借布伦纳的梅卡尔度，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摩纳哥的新帅菲利佩带领球队取得法甲联赛的2连胜，各项赛事他们已经3连胜，状态相当的火热。本轮法甲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进球也是非常多的，场场都有进球。本轮结束之后，在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2连胜暂时登顶榜首的位置，巴黎 FC 队开局也非常的强势，目前暂列第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云浩，观众朋友们再会。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到点来一罐。论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4: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3: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4: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3: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4: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3: 每天939，温食温养，好时候。论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来到 CCTV 五家体育赛事频道收看我们的比赛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呢是本届美网正赛的第三个比赛日，那么男女单打呢将会进行首轮剩余赛事的争夺。在昨天第二比赛日当中呢，最重磅的新闻当属于中国金花郑钦文的回归。那么他在昨天正赛的首轮较量当中呢，是2-1鏖战了3盘，逆转了16岁的天才少女柳托娃。昨天的比赛赢下之后呢，也是郑钦文时隔2年获得的美网正赛的胜利，也是自他2025年的法网之后呢，是首获大满贯正赛的胜利。赢下了昨天的比赛之后，郑钦文也说，在昨天的比赛后半段，他找到了一种怒气，就是打破了过去3个月当中训练当中内心的这种平静。正是这样内心的一种动力，帮助他赢下了比赛，他也希望在后续的赛事当中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那么昨天呢，对于中国球手商俊成来说，显得就稍显遗憾了。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他是在先下一盘的情况下鏖战了5盘，最后遭到对手的逆转，无缘下一轮的晋级。那么另外一位中国金花王希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不敌前赛会冠军斯维泰克，昨天也是无缘美网的下一轮比赛。那么在今天的赛事当中呢，是没有中国球员的比赛，不过还是有很多的明星球员将会相继的亮相，像男单的头号种子小兹维列夫，女单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也都将会迎来他们在正赛当中的首场亮相。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比赛的现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赛事。
0: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2: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起航。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Rango to serve. Play.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单打第一轮，中国选手王欣瑜对阵哥伦比亚选手阿朗哥。
1: Love 15。
2: 比赛一上来是阿朗哥的发球局。上来呢，他是先发出了双误。来到二区之后一发也没有进。王俊逸的反拍一个非受迫性失误。
1: 15-0。

说，虽然王心凌上榜了，但是上榜之后反拍这一次的推送并没有太大的威胁，所以被阿朗哥比较轻松地完成了破网。这名哥伦比亚选手呢，他还是比较偏磨的一位选手。我们看到在底线当中还是有很多这种切削的周旋球。起一拍打一拍，比赛的一开始王心凌的反拍还没有完全找到状态。

0: Game and go. First game.
1: 比赛开始的第一局，阿朗哥爆发。两位选手此前呢是交手过两次，都是在印地的赛事当中。第一次呢是2025赛季的辛辛那提站，那当时王新宇是第一盘抢七，7-1获胜，第二盘6-3获胜。那么第二次交手呢是在今年年初的多哈站，王新宇6-1、7-5获胜。来到王新宇的发球局，王新宇呢是2001年出生的，身高1.82米，他在2023年是获得过法网的女双冠军。

年的澳网呢，王星宇是打进了16强。那此前美网的最好成绩，2023赛季打进过第4轮。这球

0: 三网但没有滚过去。
1: 鲍继兰，
0: 40-0。打了一个发哨。黄欣瑜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很轻松的。Love Game 的保发1-1。
1: First set。
0: 阿朗哥现在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84位，还是非常有个性的啊，是反戴了鸭舌帽。黄欣瑜的回发球接得很有威胁，快节奏接到对方的脚下。反拍掰开角度。
1: Love 13。

王新宇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

和设计其实挺好的，想要切削放短，效果不是太好，之后呢又想挑高球。现在手握三个破发点的情况下，王星宇还是会有一些空间可以去做这样的尝试。带切的外角，阿朗格随球来到网前。阿朗哥他的发球的各种变化还是比较多，节奏上的变化和不同旋转的变化，包括一些落点，有追身、外角、内角来回的切换。可惜，这一分其实接发拼得不错啊，是王星宇很好的一个机会。

0: 进入到底线的对攻之后，明显王星宇整个球质更重。第四个破发点，哦，发出了 ace。阿朗哥也是挽救了四个破发点。弹跳的一个发球，王星宇还是有一点点没有压住球的旋转。步压迫啊，一拍一拍的建立优势，最后来到网前结出制胜分。
1: Juice。
0: 两个反拍切削出界，王星宇在第一盘的第三局现在逼出了第五个破发点了。终于是把握住了第五个破发点，比赛的第三局王星宇率先完成破发。还是很大的啊，这球也是对方回发球出浅。王星宇来到网前非常的从容，对这一拍有太多的选择了，轻轻的摆了个短。一曲角度要的很大，发球值得。看到了阿朗哥他的 底线的变化，反派切削这一下旋转非常的强，而且感觉还带有一定的侧旋。他不属于底线两面对攻对拉的选手。打得很强势 ,one two punch。然后王星宇是连破带保，在第一盘建立3-1的大比分优势。
1: Let's go.

0: 15 love.
1: Oh. 嗯，这个球王馨玉其实是想进入到场地内去抢这个二发的。

0: 一发的进球率和回发球的成功率，他们是给出了一个数据的对比。九拍的这种中回合的相持当中，还是王新宇更具有优势，能力也是非常的全面啊，很冷静落地，把这个球弧线拉高，那进入到场地内凌空的抽球。40-40，这次阿朗哥的反拍是带有一些滑板的变线。
1: Advantage Arango。
0: 回发球的制胜分 return ace。这个球王新宇是进入到场地内去接的。阿朗哥发球要的点要的还是非常的好
1: 啊。
0: 内角的这个落点也是要的很刁钻。险的保住了这个发球局，王新宇凭借多破发一次的优势，现在是3-2领先。式的接发接触了界外。一发的赢球。

0: 活率53%对100%。
1: 放。
0: 到目前为止呢，王新宇在发球局优势还是巨大的，在有一发的情况下。这个球拉高月亮球的深度不够。阿朗哥呢，此前大满贯的最佳战绩是2025赛季的法网打进了第三轮。

0: 站在球场的中央啊，一点去扫对方的全场。
1: 30-15，
0: 还是保持着底线的压制。正拍出现了一个飞射和失误。
1: 30-all。
0: 30-30。现在王昕瑜的发球局也面临一个破发点。中间的追身，40-40。在局面焦灼的情况下，王昕瑜的发球也突然的提振了，致胜分10-4。

0: 两个现在在底线当中呢，也是增加了他正手的这种威力啊，比以前的进攻性、侵略性要更强了。非常的强势，一曲带切的外脚反拍扫射对角线。
1: Advantage one.

还是站在场地的中央啊，来回的全场去调动阿朗哥，保持着底线相持当中强大的威慑。这样王新宇现在是4-2领先哥伦比亚选手阿朗哥。

遵守底线的队呼，那我们这也是把节奏哈拉得比较快。底线还是逐渐的建立了一些优势啊，想进逼到往前，但这次没有卡住位置。球还是旋转的变化比较多哈，又是一个包裹强烈侧旋的高弹跳的发球。目前双方的总的赢球数相差两个，24-26。这几局阿朗哥的状态，尤其是底线的正拍有所回升。王馨予有一点着急了，这样阿朗哥是 love game 的爆发，双方目前比分来到4-3。阿朗哥的很多回发球啊，都是去接到了王馨予的脚下，王馨予的第三拍有点没连贯上。

非常的冷静，还是保持着非常强烈的逐渐压上的意识。对方切削拉起之后随球上网，正手接出对角线，今天的第二个王星瑜的正手突然放短，但是效果依旧没有那么理想了，球的质量不高，给了对方充足的时间去赶到。

0: 反而是阿朗哥这一分打得很流畅。其实王星宇也可以在底线多耐心和对方去纠缠一下。还是上网的时机和选择不错哈，但是这一次没有截准。这个发球局，王星宇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他面临着两个破发点，阿朗哥打得相当有侵略性，也是把握住了第一个破发点的机会，就成功兑现。这阿朗哥在第一盘的第八局完成了回破，双方现在回到同一起跑线，4-4。这一下非常有球质。
1: Love 15。
0: 这一次阿朗哥率先的分点。
1: 15-0，
0: 反拍的直线是捋着线打的。在网贷的存在感非常的高啊。鉴于多次上网，今天还是拿下了不少的分数，也是拿到两个破发点。接得好，连续的追打同一落点，王星宇迅速的回破。那么现在在第一盘盘末阶段取得5-4的领先，接下来将会来到他首盘比赛的发球胜盘局。
1: 15
0: 出界了一点点。 反派的飞射过失误6-10。

好球。其实来到网前，阿朗哥的回球还是挺冲的啊，但是王星宇好在身材高大啊，也是靠自己这种身体的能力把球给压下来。

0: 快节奏当中动作有一些变形。及时雨啊！嗯，回发球接得相当强势。今天首盘比赛，阿朗哥打的还是很有侵略性的。目前在破发点的转化率上，40-40。首盘比赛的盘点，王星宇凭借着多破发一次的优势啊，率先取得了首盘胜利。
1: Second set, Arangas.
0: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1: 15 love.

这份阿朗哥还是打出了丰富的旋转的变化，反拍连续的切削，最后为自己的正手创造机会。

0: 果我后退当中脚下差点打滑了，看来我脚下没有站住。
1: 40-15。
0: 商务。徐宇将比分追到40-40。双方现在的总赢球数啊，相差3个。这个分数阿朗哥还是比较有压力的。强二发之后反拍扫射对角线，王星宇逼出了破发点。二区要了外角，正手应该是个非受迫性失误。这局打了4分多钟的时间，不过今天比赛打到现在双方的回合其实并不多。这整体比赛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接发接的非常深啊，给王星云下一拍进入到场地内的反拍进攻制造了极大的优势。

亮哥确实这一分有一点压不住火气了，因为自己在关键的分数上打丢了一个不应该犯错的球。进入到场地内的这个非收获性失误，刚在第二盘阿朗哥的首个发球局，王新宇最后是成功的破发。

Love 15.

0: 第二盘的首个发球局，一发的状态稍微有些波动。
1: 哦，
0: 出现了双误。
1: Love 30。
0: 前还是非常的冷静啊，什么时候选择打这种落地球，什么时候可以打高压打凌空球。追到30-30。两个在第二盘的开始阶段啊，现在因为自身的一些失误，开始出现了情绪的波动。哦 ，ace 球。第二盘现在王旭维连破带保，是2-0领先。
1: Second set.
0: 回敬了一记 ace。二区内角发球之德。三分，双方没有形成对话。这局阿朗哥保得很轻松了，发球直接连下四分。王星月不甘示弱，这发球局内角的强势一发。

0: 全的将阿朗哥调动开了。
1: 30 love。
0: 王新宇也出现了一个双误。大满贯赛事啊，观众可以像体验一个盛大的嘉年华一样去体验体育比赛，可以吃着炸鸡，喝着啤酒，看着外场的球。顺利的保发，比分来到3-1。过去的两局呢，有点像发球游戏的意思，整个比赛几乎没有底线的回合，节奏很快。

0: 抢二发了。
1: Love fifteen。
0: 阿朗哥的二发呢，总体还是偏软一些，所以今天很多在二发的时候，王兴玉都是直接进入到场地内去接。

0: 生物。
1: Look 30.
0: 目前生物方面，阿朗哥是三个，王星云是两个。有1.82米的个子啊，加上臂展和球拍的长度，那往前的覆盖高度是非常高的，高压打得很轻松，破发点的赢球率。此前王星宇是8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3次，这是这一局他的2个破发点。第二个破发点成功的转化。第二盘王星宇继续领跑，目前是4-1领先对手。我们看，由于比分不一样，场上面临的形势不一样，所以两个人的表情也截然不同。王星宇是泰然自若，而阿朗哥呢是愁眉紧锁。哦，完全的利用了这个场地的宽度。正拍的制胜分10-0，所以其实无论是从发球一发的进球率，一发的赢球率，制胜分的数据上，王星宇都是全面实现压制的。咬了内角，进入到场地内凌空冲球的制胜分，战术上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Love Game 的爆发。那接下来阿朗哥的压力就大了啊，这是他整场比赛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了。

进入到场地内来接这个二发。而阿朗哥的二发旋转很强。这一次也扔丢了，不过现在对于王新宇来说，可以将更多的体力和精力保留到接下来的发球胜赛局。是保住了这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第二盘比分现在是5-2，那么接下来就是王新宇迈向胜利的一个发球局。

梅芬其实是想一个想改一个发球随上。一发的进球率61%对65%。高弹跳的二发发球之得。八的赢球率，双方都是56%。网贷的存在感很高啊。王秀云来到网前，这一下是接准了，把球的力道完全的卸下来，过往急坠。制胜分方面，双方的差距巨大，30-7，王秀云领先了对手20多个。有点可惜，30-30。这个发球胜赛局，王新宇的一发还是有一些波动。但是有两个二发的发球之得，也是带出了整场比赛的赛末点。想要去打发上啊，但是上网之后反拍的这一下并没有给对方造成太大的威胁，被阿朗哥直接完成穿越了。这也是正赛赛

0: 没有问题，每一拍都完成的相当的扎实。
1: Advantage one。
0: 第二个赛末点，这局打了四分多钟。对方回发球直接接触了底线，这样王星云是经过两盘比赛，以6-4、6-2击败了哥伦比亚选手阿朗哥，那么对对手呢是保持了三战全胜。这也是王星瑜连续四年晋级到美网的次轮当中。这场比赛就是这样。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泰兰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科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

0: 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
1: On your mark.
0: 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跑线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一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栏间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还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而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

丢到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进入到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一起到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萨米努。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的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的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塞维尔获得亚军9秒89。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一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

0: 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这回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后边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
1: Also, Olympic finalist is Paris.
0: 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1: 法
0: 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

算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头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手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

0: 上去是22.16米。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这一投传递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
1: 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98米，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伊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威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威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阿舍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 杰普逊伍登的速度更

快一些。尽管杰夫·金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夫·金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夫·金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夫·金伍登，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夫·金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夫·金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夫·金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夫·金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四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1: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0: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1: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0: 是的。克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1: 嗯，他本来是球队的第三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0: 就下不了，
1: 一人三节半
0: 啊，
1: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0: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两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1: 嗯，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0: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1: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

0: 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
1: 嗯，
0: 最开始是浙江舟山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啊，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
1: 嗯，
0: 啊，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1: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蒂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儿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蒂布朗呢，场均36分，
0: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
1: 嗯。
0: 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1: 是，
0: 啊，第一场比赛是40加的得分，
1: 嗯，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扑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啊，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嗯，
0: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
1: 嗯，
0: 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1: 嗯，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赵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0: 是
1: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
2: 一起加油，深圳队夜梦。
1: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0: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1: 嗯，最高礼遇，
0: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2: 深圳的主场每一位希望你们。
1: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三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0: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1: 哎，
0: 是你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夹击。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夹了一整场。
1: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0: 嗯，
1: 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0: 来了，
1: 球进了。
0: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1: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
0: 嗯，
1: 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啊很多观众的力量。
0: 是，打球，
1: 哇，巴吉的协防到位。
0: 对，
1: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0: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着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啊，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1: 今天啊，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干扰球，
0: 干扰球，
1: 两个干扰球了。
0: 是，
1: 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看这一下，反跑。
0: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1: 对，
0: 但赵元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1: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0: 是，
1: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0: 是，你现在呢，赵元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

0: 那贺新宁就会攻的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1: 嗯，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明辉。
0: 嗯
1: 啊，孙明辉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0: 对，
1: 走步了，
0: 走步了。全体进攻，阿克鲁鲁。看来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
1: 嗯，
0: 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啊、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得更凶。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0: 对这个不好攻。
1: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萨姆森给到孙明辉，面对贺新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萨姆森被切掉了。
0: 掉球了，
1: 一传到前场，贺新宁。
0: 你看贺新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何一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何一宁
1: 双方请求换人。这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0: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嗯，何一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半决赛是场均十一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
1: 嗯，
0: 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嗯，贺新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那一个是就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嗯，塔克孙明辉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卢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啊、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吴晓
0: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啊、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若侧有机会，孙明辉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巴吉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基，
1: 嗯，
0: 在内线大竹竿，
1: 嗯，
0: 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八分半只拿七分啊，
0: 是现在
1: 哇
0: 这
1: 个是球厉害，
0: 塔克的冲击力，
1: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
0: 嗯，
1: 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0: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
2: 如果他要被罚

0: 下了，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嗯，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嗯，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0: 啊
1: 啊。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0: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七中零，整个运动战的十七中五也只有不到三成的命中率。
1: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
1: 嗯，
0: 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
1: 嗯，
0: 现在就剩这二老，
1: 嗯，
0: 看看谁能坚持的更久。
1: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油箱里还有油。
0: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
1: 嗯，
0: 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
1: 嗯，
0: 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再往之前比，
1: 嗯，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这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发起的大掩护，
0: 嗯，
1: 布朗给到底角，赵家人三分出手，
0: 都过了，来了，
1: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赵家人换颜色，
0: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1: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
0: 嗯，
1: 因为很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好球啊，这个传得漂亮，
0: 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1: 哎呦，卢鹏宇这是
0: 卢鹏宇
1: 是不是落地不稳，
0: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1: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0: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1: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0: 现在用了外材呢， 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1: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0: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1: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就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0: 我觉得
1: 自己绊了一下。
0: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1: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来，
0: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是都是不合适。
1: 布朗现在三犯了。
0: 对，
1: 这个
0: 就麻烦了，
1: 就麻烦了
0: 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1: 优势，
0: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1: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

0: 要麻烦吧。孙铭徽与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1: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对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0: 哦、第二犯，
1: 八级得控制了，
0: 八级这个情绪啊，
1: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0: 对，
1: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0: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1: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0: 这两罚还没罚进。
1: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1: 是，
0: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1: 是，
0: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0: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1: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0: 嗯。您看啊，吴指导，小巴里布朗上了。
1: 啊，那这个
0: 会很冒险，
1: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0: 所以现在王博指导是用了一个双小外，
1: 嗯，
0: 啊，也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拖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

0: 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明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起来了，
0: 哦、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啊、哦，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
1: 了，
0: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
1: 啊、
0: 目前脚步有伤的孙明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三分。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的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
0: 嗯，
1: 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
0: 嗯
1: 啊，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
0: 嗯、
1: 啊，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其宁，
1: 嗯，
0: 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随时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延误，胡金秋是守延误，
1: 嗯，
0: 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3-1，
0: 何其宁
1: 这拦不住了，2+1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2: 好，暂停时间，让本人再次上去有请。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嗯，没有罚进，好球，我这就干扰球了，应该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1: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1: 嗯，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
0: 嗯，
1: 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
0: 嗯，
1: 啊，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没有办法，
1: 嗯，
0: 人手紧缺，
1: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0: 嗯，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3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得漂亮，
1: 好球
0: 上来连得4分，

0: 哇，
1: 对对，就直接要往里扣。
0: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1: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0: 骑兵啊。
1: 这个

0: 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1: 对，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小前锋的位置。
0: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1: 对。
0: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哦，这种后卫汉尼拔从起来就要扣，
1: 林敏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0: 是
1: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西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0: 对，他那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1: 是
0: 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1: 他专门数的不准
0: 啊，
1: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0: 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1: 王浩然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0: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在篮留在篮下。
1: 何西宁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点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2分。
0: 广厦的球迷团，
1: 布朗顶着这3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4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0: 这进攻停了。
1: 夹击持球人，再给。
2: 深圳南特罗请求换人。
3: 9号球房。
0: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1: 现在深圳啊，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西宁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了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0: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5号位，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切掉了。
1: 3-1，回传何西宁，
0: 好球
1: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西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4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0: 对，

0: 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嗯。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江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哎呦，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而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布奇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这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打挡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
0: 自己反击，王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给干扰球、啊、
1: 很敢传，
0: 是二加一嘛？二加一了，
1: 啊，
0: 是把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1: 嗯，
0: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两个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是一脸无奈。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无效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外。这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
1: 桑普森
0: 上了。
1: 没有卡尔顿、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1: 发了狠了，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贺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1: 嗯，
0: 才被换上。
1: 是，
0: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金泉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0: 嗯，
1: 崔金泉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0: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消，防得还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

0: 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1: 好，接下来呢请中国同学打给我们观看一下我们区别联赛的官方视频。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17: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0: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

0: 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下还是带倒了朱俊龙。贺西宁
1: 好球，
0: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1: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所以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我这是绊了一下吧。
0: 嗯，自己朱一龙很拼啊，
1: 嗯，
0: 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啊，
1: 踩线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0: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1: 嚯
0: 哇，追身了一记飞盖，
1: 是。
0: 塔克进来了，这次不会错过了、
1: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0: 空中接力
1: 漂亮，
0: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啊，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1: 上一场是晚
0: 啊，
1: 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
0: 啊，
1: 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晚安。
0: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1: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0: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贺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
1: 嗯，
0: 上半场贺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贺西宁这第四犯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26号，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1: 这就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0: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1: 我
0: 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1: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0: 对，
1: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0: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
1: 嗯，
0: 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1: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0: 巴基不敢动啊，巴基不敢动，
1: 稳定。
0: 嗯，
1: 追到只有三分了。
0: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1: 对，克里斯托弗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子里了。
0: 这我们刚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1: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0: 巴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巴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

0: 又是空间，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1: 感觉巴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

0: 这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贺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罚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1: 这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0: 嗯，
1: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0: 八级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3分，快攻2分变3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1: 是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1: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0: 八级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1: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得分的这几个点。史密斯打不了，克里斯托弗和贺新宁都在场下。

0: 龙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突吴潇，能占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哦，苏若雨上了。
0: 嗯，
1: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0: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的。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
0: 那布朗也四犯了，布朗也四个犯规了，
1: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0: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1: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0: 嗯，今天桑普森和卡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1: 嗯，
0: 卡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五分钟。
1: 马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0: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1: 哎，这个球失误了。孙明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若雨吧，但好像球的速度还

0: 还是给桑普森的，
1: 他是要给桑普森、
0: 啊、
1: 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铭徽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二篮板，
0: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1: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0: 卢鹏宇，
1: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基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
0: 是
1: 他，
0: 确实卢鹏宇
1: 啊，确实也是他。
0: 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1: 真是惨烈。
0: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1: 嗯，
0: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
1: 是，
0: 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龙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1: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0: 嗯，
1: 这个就堵枪眼的防守了。
0: 那我克里索夫在场下稍作休息，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1: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0: 嗯，
1: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这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夫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0: 加急了，
1: 挡拆，两
0: 个人没看啊，
1: 敢不敢投？
0: 马浩森，
1: 嗯，前场
0: 给了前场，
1: 前场球。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0: 要挑战了，
1: 挑战。
0: 嗯，好像还真是八几点出去的啊。
1: 那桑普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0: 嗯。
1: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0: 我感觉像是八级出的。
1: 嗯
0: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八级出的。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2: 全场外援的现场继续防守。

0: 哇，这次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赵
0: 大吉也还一个，
1: 大吉也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0: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明辉

0: 顶着头。
1: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0: 是，德加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1: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0: 对，
1: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克里斯托弗被打孙铭辉撤了，孙铭辉撤得特别快，卡克又来，被球拖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啊，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0: 这球颠进了，
1: 嗯，
0: 颠进了领
1: 六分，
0: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加基
1: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0: 是。你别说，孙铭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1: 嗯，孙铭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凳子。
0: 对，顶顶一顶一撤。
1: 嗯。

0: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4分。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啊，这个球算是顶住了，
1: 对，这球还了一个，
0: 有拉大比分的趋势情况之下，克里斯托弗能够挺身而出，这是球队所需要的。塔克一抹又进来了，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也中，
1: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0: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1: 是
0: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1: 啊，这球没还上，
0: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1: 对，马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0: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1: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0: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林，可能恰好坐在贺新林旁边的是周鹏吧，
1: 对，因为、
0: 就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马奥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0: 没有作用啊，
1: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
0: 嗯，
1: 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0: 嗯，对，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江浙商证券呢，它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柏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1: 这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

0: 投篮还不错，
1: 嗯，
0: 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铭徽
1: 又一个，
0: 真关键，
1: 连续的孙铭徽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0: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1: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铭徽，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0: 是，这轮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铭徽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
1: 嗯，
0: 啊，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
1: 嗯。
0: 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1: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刨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巴吉追身封盖，
0: 巴吉封盖了，犯规，
1: 犯规就罚球，
0: 犯规又罚球。
1: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克里斯托弗呢，第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0: 桑普森，
1: 哇，这是一个压哨三分。哇，这
0: 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6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9中6。
1: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6个三分，啊，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6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文明观赛，你看我们。
1: 雷通塔克本场比赛的正负值是+13，啊，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啊，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0: 是
1: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通塔克，其他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铭徽还有吴霄，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11分分差。
0: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
1: 嗯，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0: 是。克里斯托弗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2分钟，犯规很早的到了4次。第四节也是要带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1: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0: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1: 对，要分儿，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0: 这球有点可惜，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

0: 海克
1: 好球啊，孙铭徽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0: 对，真管用，
1: 反击一打三，
0: 孙铭徽今天拿13分了。
1: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0: 啊，这得叫停了，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1: 顶不住了。87-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0: 好球，
1: 嗯，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0: 断了，反击，
1: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0: 是。
1: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过国家队的队员。
0: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是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1: 是。
2: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1: 是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0: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
1: 过了啊！
0: 而两个人夹击，
1: 朱俊龙底角三分。哇，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0: 这一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1: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0: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1: 嗯。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
0: 嗯，
1: 孙铭徽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0: 两人加阿吉
1: 再造
0: 犯
1: 规，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0: 吴潇，那如果吹到吴潇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潇的，吴潇就是4次。
1: 嗯，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会不太一样。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潇再挂掩护，要三分，孙铭徽又一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0: 真起作用了，八级。

0: 守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是管用。
1: 之前的强掩我，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极回不去，这次呢守沉退自己投了。
0: 罗鹏，
1: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被掩护走了，
0: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1: 嗯，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江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无消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0: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的，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1: 是
0: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1: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0: 对，
1: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顾，连续的进攻
0: 篮板
1: 没
0: 有，这球被盖了，
1: 干扰球。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0: 深圳篮球和申请主帅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1: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八级往这个封盖，因为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其实还是在上升。嗯，只不过他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了最高点。嗯，无效，是吧？
0: 挑战成功了，这球进球无效。
1: 嗯，
0: 啊，是一个好的封盖。
1: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0: 孙铭徽倒是很冷静，
1: 嗯，
0: 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1: 嗯，八级出的。
0: 对，这球从这个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1: 嗯，还是给了前场。哦，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0: 哦，
1: 这不是八级擅长的。
0: 对，
1: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0: 这不是他干的活。
1: 嗯，延误上线夹击，八级抢断了。
0: 哎，
1: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0: 对。
1: 就是这。

0: 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1: 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你这个球呢，
2: 争球选手，
1: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2: 时间啊，投出了对球权。
0: 我感觉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巴西在篮下，再造成吴晓的犯规，这第五犯了，翻板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加到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巴吉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1: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四
0: 犯啊，刚才那一下就不是给到他，
1: 就是说之前的那次没算到他身上。
0: 嗯，
1: 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
0: 嗯，
1: 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0: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
1: 嗯，
0: 布朗他背着四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也非常好。现在浙江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三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十三分，这是极为困难的。远端周鹏三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启林中距离啊，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十一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1: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得叫暂停了。
0: 这差回到九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西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十八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租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上球。六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迪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十一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西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黄旗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 三分，
0: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 非常困难了。

0: 后边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不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甚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英超联赛的第29轮。阿斯顿维拉在他们的主场维拉公园球场迎战切尔西的争夺。这场比赛呢是欧冠资格的关键六分战，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赛前，阿斯顿维拉是28轮是5胜6平7负，积51分排在第4位，在欧冠区域当中。切尔西呢，则是28轮12胜9平7负，排在第6位，距离前4名呢是6分的差距。来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名单。阿斯顿维拉队主场作战，门将是23号达米安·马丁内斯，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22号马特森、5号明斯、4号。队长孔萨和2号右边后卫卡什，后腰位置上是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和24号奥纳纳，前腰是10号波恩迪亚，左边锋27号摩根·罗杰斯，右边锋是31号利昂·贝利，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沃特金斯。今天呢，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切尔西这一边呢，则是4-3-3的阵容，门将是12号约根森，左边后卫21号哈托，右边后卫是27号古斯托，两个中后卫分别是23号查洛巴和29号福法纳，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8号恩佐·费尔南德斯、25号凯塞多、24号里斯·詹姆斯，左边锋是49号加纳乔，右边锋是10号帕尔默，中间的是20号若昂·佩德罗。这场比赛刚开场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这是一场事关欧冠资格的六分之战。维拉队这次想要中路渗透直塞过去，

里昂贝利右边路有机会进到禁区里，这球传得不错，门前打门，球进了。开场只有两分钟的时间，阿斯顿维拉在主场是梦幻般的开局。进球的是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这个进球来的可以说是非常的突然，非常的快速。这样一来呢，能够确定的是阿斯顿维拉队的积分榜的领先优势可以暂时的去巩固一下。再来看第一下渗透没有能够打透防线，紧接着呢右边路的突破机会，里昂贝利给到中间去，两个人去同时抢点，沃特金斯和道格拉斯·路易斯。而且沃特金斯呢是非常机敏的，有一脚漏球，轻巧的一漏呢，正好是给了身后的插上的路易斯机会。这样切尔西队在客场0-1落后，这场比赛维拉只要守住主场就可以稳固前四，切尔西呢必须客场取胜才能够保留争四的希望。而且最近的6轮英超，阿斯顿维拉可以说状态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上一轮呢是0-2输给了狼队，控球占优，但是全场却没有射正。维拉的主场战绩历来都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他们的防守。此前的问题呢，就是进球效率的暴跌，再加上中场的失控。切尔西呢，则是最近6轮英超3胜2平1负，进攻是比较强势的，这是他们的优势。客场呢，上一轮是1-2输给了阿森纳队，但是最近14个客场是打进26球，无愧为英超客场火力第一的球队。比较令人担心的就是他们的防线，已经连续6场丢球了。先把球给回到门将，卡塞多呢也有更多的回撤去保护接应。加纳乔在左边路的机会，内切直接给到后点头球，有没有补射的机会？这还是我们能够看到，切尔西队尽管比分落后，但是他们的进攻效率，他们的左右两翼进攻还是非常的犀利。

22号啊，这是阿斯顿维拉的马特森，左边后卫，切尔西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角球开出来，看到中路没有人碰到，但是二点球这个落点还是很关键的。切尔西在中前场的控制做得还是不错，想要

球，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主裁判呢也示意并没有犯规。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里斯詹姆斯呢把球扣回来，虽然说有身体碰撞，但是这样的强度不足以去给一个点球。而且22号马特森呢有明显的收脚动作。这个球刚才我们看到切尔西的主教练罗塞尼尔也是表示很不解，因为他的这个角度看过去呢，很容易认定这是一个对手的犯规，应该给点球。今天这场比赛主场作战的阿斯顿维拉确实是取得了梦幻一般的开局，但这支球队现在在主场还是一个稳守反击的态势，没有说像切尔西那样开场之后就占据主动，不管是中前场的控制还是左右两个边路的起球，都是没有切尔西队那么主动。这段时间的维拉队的前场逼抢阵型的整体性保持不错，不过切尔西队现在逐渐也是破解了对手的这套阵法。老师要哈托加纳乔，这么看呢，现在阿斯顿维拉的中后场尤其是在中场和后卫线衔接的部位还是踢得比较强硬，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人拦住。

陈大乔回到中场的位置去把球传回去，转移到另外一侧。现在切尔西也要小心阿斯顿维拉的转换，因为呢在上一个丢球，就是今天目前为止的唯一进球，阿斯顿维拉就是依靠着转换进攻打进的。两队呢这个赛季首回合的交锋，切尔西是1-2在主场输球，那场比赛沃特金斯是梅开二度。最近两次英超的交手，维拉是全胜的状态，尤其是埃梅里执教之后对阵切尔西优势比较明显。六场比赛呢5场抢分，4场呢拿到胜利，维拉的目标就是在这个赛季能够在联赛双杀切尔西。维拉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中场是一个毁灭性的伤停状态，约翰麦金作为队长在中场有膝盖的伤势，迪勒曼斯呢又是一个足踝的伤势，卡马拉也是一个中场的防守核心，膝盖也有伤，

现在踢4-2-3-1，奥纳纳和道格拉斯·路易斯两个人的这个中场的保护，包括在后卫线身前的一个前场的屏障作用，显得格外的重要。好球，机会，赫德金斯再给到身后做球，右边路卡什，布恩迪亚，中场的抢断能力和防守能力，切尔西队在中场位置确实有优势。奥纳纳是不得已放倒了加纳乔，这时候是一个中场绞杀的状态，这么早就开始上强度。后场直接大脚的转移，右边路的起球呢，马特森那一侧的防守位置做得不错，可以说是把传球的线路全部封死了。这场比赛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阿斯顿维拉中场的残缺是这支球队最大的一个软肋，现在的攻防显得有些脱节。尽管说维拉的中后场防守啊，在英超联赛当中算是顶级的，但是现在中场伤了3员大将，所以说呢，中场的保护压力是陡增的一个状态。达米安·马丁内斯他又是一次出色的扑救，把球封出底线，这是10号帕尔默的射门。看看切尔西队的角球机会，要怎么去选择？丹尼尔在场边是手舞足蹈，角球给到前点，切尔西这边还有机会。这是29号福法纳想要去抢二点，应该是和对手的队长孔萨撞到一块了。再来看一下两个人，其实在空中都有动作，但是不至于说是给牌犯规。切尔西队的进攻线呢，像是若昂·佩德罗包括帕尔默，是这场比赛去破局对手防线的一个关键。福法纳呢被撞了一下，看来也需要缓一缓，但是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还可以继续去比赛。

两队今天的动作呢都是比较干净的，没有说对对手的腿部一个明显的放铲，基本上都是奔着球去的，没有太大的动作，没有火气。哦，这是菲尔帕金森，

四个级别的球队打进在温布利举行的决赛，同时呢职业生涯是六次带领球队完成升级，也是英格兰的名帅。今天这场比赛开局呢，对于切尔西队来说非常的不理想，进入状态更早更快的是阿斯顿维拉，就看他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怎么去调整。现在看还是需要尽快的忘掉之前的丢球，还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节奏去踢。切尔西队中前场的攻击实力呢绝对不在维拉队之下，甚至个别位置上非常的有优势。现在两个边路像加纳乔和帕尔默，加上恩佐·费尔南德斯和里斯·詹姆斯这两个位置，这是需要在上半场这段时间里继续加强攻势的位置。因为之前他们踢得比较自信，我现在就是要延续此前的表现，按照正确的思路踢下去。维拉队又来反击了，左边路的机会，我给罗杰斯直接打门，约根森呢没有第二脚去补射的机会。恩佐·费尔南德斯这脚渗透传得不错，但是呢马特森他的位置感很好，又是把这个球给拦截下来，切尔西队没有这种打快速转换的机会了，只能是落阵地。恩佐·费尔南德斯这球不越位到禁区内，直接给到门前，漂亮，球进了，切尔西队第35分钟扳平比分。若昂·佩德罗这球呢是若昂·佩德罗打进的，但是之前策动进攻的是恩佐·费尔南德斯，精准地找到了右边路的古斯托，而且那个球没有越位，传球的时机呢掌握的也是恰到好处。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切尔西队中前场的进攻能力，在很多位置上都是在维拉队之上。再来看一下，这是古斯托直接给到门前，相当于是若昂·佩德罗一个打空门的机会。

埃梅里和罗萨尼尔两人的表情又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当然埃梅里在入主阿斯顿维拉之后呢，这支球队也是发生了脱胎换骨一样的变化，在转会市场上的很多操作，包括他们在既定战术的选择上，跟过往几个赛季相比都是发生了质的变化。比赛第35分钟，切尔西队是扳平比分。这场价值6分的关键之战，这是在比赛不到40分钟，双方再次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右边路还有机会，切尔西队能不能抢断之后就地的去打一次转换？今天不管是奥纳纳还是

道格拉斯·路易斯，两个人的后腰位置上压力不小。另外就是在两个边后卫位置，马特森和卡什，这两个点呢也对中路要形成一定的保护。右边路还有机会，这球选择内切之后，然后分到右边路，给门前还有，还是让若昂·佩德罗去抢点。这个球的位置传的有一点像当年切尔西队找中路的迭戈·科斯塔的那种感觉。维拉队还是他们既定的战术，去稳守反击，不是特别急于进攻。这场比赛前面接近40分钟的时间呢，还是切尔西队占据着场上的主动，而且把这个节奏都是控在自己的脚下，给到阿斯顿维拉这一侧他们发挥的空间呢并不够多。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福卡纳和查洛巴两个人把位置前提的比较明显，再加上切尔西的整体的阵型前提，事实上呢给阿斯顿维拉队向前出球的空间会变小很多。而且马上这个压缩空间之后断球或者说是下脚，让布恩迪亚回撤到后场去接球，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危险的。向前推进，给到左路江大乔，江大乔有机会传进去，这球真是危险啊，多亏了孔萨，孔萨这一脚如果不是拦着的话，那身后的若昂·佩德罗很有可能还有一次好机会。今天这两个边路，江大乔、帕尔默还有哈托和古斯托，边锋和边后卫的进攻都是非常犀利的。切尔西队继续在右路控球，里斯·詹姆斯接应一下，哎，这球切尔西队出现失误了，维拉队转换的机会来了，局部四打三。同时呢，查罗巴的退守也很积极，看这次进到禁区里打门，球进了。这次阿斯顿维拉将球打进，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11号沃特金斯。这是比赛的第40分钟，抓住了切尔西队后防线的漏洞。罗萨尼尔看到球队这样的后防线表现，表情也是比较急躁的，因为刚才查罗巴的回防位置相对来说是非常靠前的，哈托呢去帮他补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切尔西队这个丢球，再来看切尔西队后防线上比较空虚，中后卫有人没有回来，查罗巴的位置还在持球人的身后，但是这个球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也需要等待一下主裁判最终的认定，这个球要检查一下是否存在越位。 VAR 现在已经介入了，所以呢再看一下这个角度，确实阿斯顿维拉队主场的第二个进球有可能会被吹掉。

最后这下打门没有问题，但是关键的就是沃特金斯接球这一瞬间是不是越位。哦，最终决定是没有进球，越位，比分牌呢又改回1-1。再看这个角度，探出的手臂、探出的膝盖和脚尖位置，越位了。

三尼尔之前的这种发泄可以暂时的收回了。这是刚才丢球的一瞬间，埃梅里那边的教练组和切尔西队教练组和塞尼尔是完全不同的反应。但是现在呢，两个人的心情又是跟刚才完全不同，又是完全颠倒的状态。切尔西队这个赛季呢，其实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伤病的侵袭，像是基滕斯、威廉，包括赛季报销的科尔威尔。这次给到禁区里，他那次高空球摘的还是比较稳。加上红牌停赛和禁赛的内托以及穆德里克，左边后卫呢库库雷利亚，是他的这个位置呢也是遇到一定的伤病困扰。也是在赛季中期非常考验阵容深度的一时刻。查洛巴刚才这个丢球啊，他多少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之前我们在转播刚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过，切尔西队后防线相对来说不那么的稳定，后防不稳，那么查洛巴刚才的回防位置一直跟在球的后面，甚至需要边后卫哈托去给他补位，多亏了这个进球是越位，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后面的比赛时间里查洛巴必须要集中自己的注意力。这是对前场再次断球，好机会，帕尔默进到禁区里，看他选择，这球明斯是先抢先一步把球扑回中底线。

就是一个角球的机会。上半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了。要补时八分钟的时间，角球开出来，看头球。第一点呢，还是奥纳纳把球顶出来。中场附近，双方的这个争抢还是非常激烈。再次抢断回来，比赛仍在继续。维拉队上半场比赛打成一次打身后的转换进攻了，之后呢一直是坚定地执行这个战术，只不过切尔西现在开始有所防范。也不想再给对手这样的机会了。

今天的切尔西队右路的古斯托这一侧打得非常的活跃，有机会就跑，有机会就前插，他这个位置甚至有的时候要跑到帕尔默的身前，然后呢让恩佐费尔南德斯有机会去给他调度一下。加纳乔左边路的机会，哈托进到禁区内。这哈托这个位置呢，上半场到现在相对来说还是踢得比较低调，但是整体来说表现是非常沉稳，有机会就坚决的去前插，后防线上呢也会帮中后卫去补防。这球奥纳纳似乎腿部出现了拉伤，奥纳纳呢今天在后腰的位置上承受的是来自恩佐菲尔南德斯包括里斯詹姆斯双侧的压力，另外呢切尔西两个边路像加纳乔和帕尔默给他的这个压力也不小，很多时候呢他需要去回撤到禁区前沿，甚至是跟中后卫们一起去进行协防。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双方的比分还是1-1。切尔西队还是在后场的倒脚，现在伤停补时已经快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当然上半场的这个比分呢对于切尔西队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球队的机会不算多，而且呢还有一次对手因为越位的进球取消，现在看上去运气还不错。加纳乔卡什对他是紧追不放，恩佐菲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机会来了，球又进了，2-1。切尔西队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把比分变成2-1，尽管呢有阿斯顿维拉的球员不断的在喊越位，但是这球现在在计分牌上显示的是2-1，进球有效。埃梅里的球队再次陷入艰难的境地，这球呢也要归功于加纳乔，他的这个位置把球护住给到恩佐菲尔南德斯，菲尔南德斯相当于是一个进攻的发动机一样，传球的一瞬间不越位。若昂佩德罗这场比赛已经梅开二度了，打进两球，这球也需要去检查一下是否越位。罗萨尼尔再次进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里，这球应该是进球有效的，最终决定进球有效，没有越位。罗萨尼尔上一次看到 VAR 去检查是否越位，那个时候是事关于球队的失球问题，当时呢很紧张，这个球是否能够打进也是略显局促，因为事关切尔西队能否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呢手握主动。

0: 把球赛给到门将约根森的脚下。上半场比赛切尔西队似乎不打算再继续进攻了。我们看一下，这是刚才若昂佩德罗所处的位置，接到恩佐费尔南德斯的传球，不越位。这球呢，应该是判给了切尔西队的球权。若昂佩德罗的积极和球队换来了机会。好球，凯塞多。再把球先给到中场哈托的这个位置。加纳乔。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要到了。切尔西队在上半场比赛似乎不想再继续进攻了，想要把时间消耗光。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中后场进行倒脚，因为在今天伤停补时的阶段呢，也去检查了 VAR， 所以也需要把时间补满，保证这场比赛的上半场的竞打时间。那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了，经过了九分多钟的伤停补时之后，切尔西队在客场2-1领先阿斯顿维拉队。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两支球队的下半场较量。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传播的英超联赛第29轮，阿斯顿维拉在主场迎战切尔西的比赛。经过了上半场比赛的交锋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1，切尔西队领先着阿斯顿维拉一球。这场比赛是事关6分的欧冠资格之战，切尔西队是挑战者，阿斯顿维拉是守卫者。在上半场比赛呢，首先进球的是阿斯顿维拉队，维拉呢是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他们的21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将球打进，而且那个球呢，沃特金斯是轻巧的一漏，把这个球给漏开了。身后的道格拉斯·路易斯将球打进，轻巧的一个方式。但是切尔西队呢，还是依靠他们在中前场进攻的能力上的优势，是由若昂·佩德罗连进2球。当然，这两个进球主要的进攻策动者都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要着重提到的一点是，切尔西队的左右两翼非常的出色。加纳乔继续拿到球。加纳乔和右路的古斯托，这两个人呢是让阿斯顿维拉队的防线非常的难受，再加上恩佐费尔南德斯的传球策动，里斯詹姆斯的扯动，给阿斯顿维拉的两个后腰位置上道格拉斯路易斯和奥纳纳两人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马特森内切之后呢没有出球，同时裁判也响哨了，阿斯顿维拉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的机会。这是古斯托的一个战术犯规。古斯托在今天上半场比赛球队扳平比分的那个进球里，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助攻者的角色，

为现在阵地进攻的阿斯顿维拉队实在是占不到任何的便宜。我们看一看他们的定位球，摩格罗杰斯点球直接打门，这球高出横梁，还是显得有些心急。因为维拉呢，在今天的上半场比赛里，除了反击之外，确实在阵地进攻上占不到太多的便宜。球队的后防线比较稳固，确实不假，但是呢，维拉在中场的控制上，这球，弗格森真的是艺高人胆大，敢在门前这样玩。在中前场的进攻组织上呢，切尔西队明显是强于维拉队，维拉队也是受制于他们中场的人员伤病的困扰，很多时候呢，机会能够创造出来，或者说是思维已经想到那儿了，但是球员能力没有跟上。

马特森，奥纳纳先把球摘出来，和格拉斯路易斯给到右路。切尔西队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真的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中前场对于维拉队的空间挤压上，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好向前出球的点和位置。当这个球来到切尔西的脚下的时候，总是能够就这种球突然之间的一个发力，加纳乔突然之间的一个发力打到维拉队的身后，活跃的加纳乔呢能够去搅乱对手的防守。我们再来看这球传球的一瞬间，加纳乔还真是处在不越位的位置上，

切尔西队的中后场的拦截做的明显是比上半场呢要注意力集中很多，还是不得不提到他们在上半场比赛被吹掉的一个丢球，那是维拉队抓住机会打快速反击的一个进球，但是因为越位被吹掉了，还是暴露出来切尔西队在后防线上的一个不稳定性。查洛巴当时呢是回防不及，已经完全跟不上了，只能说让左边后卫哈托去给他补位，但是呢同时就意味着当时切尔西队后防线上少人，只剩下一个中后卫福法纳，还有一个边后卫是哈托，

若昂佩德罗，现在切尔西队肯定非常担心他的伤情。卡尔默把球给到右边路，

维拉队断球之后马上投入到反击转换，但是我们看啊，若昂佩德罗的一个战术犯规，这球吃到了一张黄牌，他是认为显得有些没必要了。佩德罗的一次战术犯规赔上了一张黄牌，不过现在呢，切尔西队手握领先，比较主动，马上投入到转换，让佩德罗左顾右盼之后还是选择往内切，帕尔默又还有机会给到中间去补射，再打球进了，3-1，这球呢是10号帕尔默将比分变成了3-1，完全是打穿了阿斯顿维拉的防线。切尔西的这个进攻的特点展现出来之后，现在是让维拉队根本接不住招。门线上的达米安·马丁内斯的能力确实强，但是防守呢也不能只靠一个门将。再来看，又是在中场附近断球之后，中后场断球之后，切尔西队马上投入转换，加纳乔那一侧在跑，同时呢帕尔默这一侧也在跑，给到帕尔默，里斯詹姆斯跟他的一个换位，正好呢让帕尔默在禁区线附近，在禁区里有一个好机会去打门，而这球达米安·马丁内斯他的第二次扑救对于门将的视线来说有一些干扰。罗塞尼尔这个进球跟上半场比赛那几次进球出现的时候他的画面他又是完全不同的心情。这样开场不到60分钟的时间，切尔西队已经打进3球，完全是把开局的那个可怕的状态丢到一边去。古斯托这球没有回传门将，里斯詹姆斯这球传的稍微慢了一点，因为古斯托呢跑大了。若是手臂上有一定的小动作，两队的27号古斯托和摩格罗杰斯犯规，这是判了阿斯顿维拉队的27号摩格罗杰斯的犯规。这两个人手上都是有拉拽动作。

再来看，因为到最后这下动作的时候呢，摩根罗杰斯确实带着一定的火气，直接是把人给掀翻了。裁判呢也是非常果断的给他出示了黄牌。这球摩根罗杰斯带着比较大的火气，

断球，维拉队这边的机会，沃特金斯禁区里。切尔西队这次后防线的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而且表现非常出色。切尔西队断完球之后马上投入到转换，进攻很流畅。鲁斯托再传，这球直接是传给门将，就是这次反击的推进位置太接近门将。下半场比赛呢，维拉队对于加纳乔这一点的控制有所加强，但是呢，切尔西其他的位置上的队员会比较主动的站出来，像恩佐费尔南德斯，包括凯塞多，尤其是凯塞多，他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上舍弃的是自己在进攻端的一些参与。或者说呢，把这个进攻的节拍器完全的交到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脚下。替补登场的博加德，在中前场啊，看看他们的阵地进攻能不能去多一些创造性。还是切尔西队的二十七号古斯托，他的这种防线上的强硬表现，很多次的限制住了阿斯顿维拉的进攻，维拉队的角球。双方在禁区里手臂上都是有一些小动作的，耶根森和布恩迪亚。哎，这个球，古斯托，切尔西队二十七号古斯托，他和维拉队二十七号摩根罗杰斯的这个恩怨还没有了结。摩根罗杰斯带着火气去踢球，就直接把古斯托给扔进球门里了，直接开始摔跤了。战术角球，马特森给到禁区内，这球离根森的身体也比较近。切尔西的反击机会，帕尔默，十号帕尔默呢？这球没有太好的转身的机会。马特森今天在左路还是很积极，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当这个球在切尔西的脚下，去打传控的时候，去控制节奏的时候，阿斯顿维拉就会显得比较被动。

这球又是传到了切尔西的脚下，卡洛巴完成断球。阿斯顿维拉队连续做出人员调整，十九号桑乔上场。换上一号道格拉斯·路易斯，另外呢换上六号巴克利，三十一号里昂·贝利也被换下。四十七号阿里松换上。

一下换三个。这是把前锋往场上派，桑乔、博克、阿里松，再加上六号巴克利，他是一个攻守兼备的球员，而且在防守端能够起到一个屏障的作用。比赛差不多还剩下半个小时左右，埃梅里的球队要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发起总攻了。两个球的差距呢，至少还可以去追一下，但如果说被切尔西队再进一个，那这就是这场比赛如果输了，就是里外里输六分的比赛。卡尔默给到加纳乔的这一侧，进了禁区，非常无私的传球，帮助22若昂佩德罗上演了帽子戏法，这样比分来到4-1。若昂佩德罗这个球打进之后啊，本场比赛是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加纳乔那一侧呢，其实自己打也没有问题，但是他知道位置更好的若昂佩德罗，他需要去无私的分球。刚才呢，我们又看到了场上维拉队后防线短暂的真空，非常可怕的空当，而且这个巨大的空当直接是等于说把达米安·马丁内斯暴露在对手的前锋的面前。再来看古斯托接球之后，帕尔默这个位置也不越位，帕尔默和加纳乔的连线，这球不越位，交给若昂·佩德罗之后，他就是可以轻巧的把球碰进去，碰进球门就可以了。维拉队刚刚换上两名前锋，准备去最后的总攻，但是呢，这个丢球的出现似乎是让他们的这个心情又是被浇上了一盆冷水。罗塞尼尔今天这个庆祝动作和庆祝的幅度，从第一个球到第四个球，完全不同的心态和状态。切尔西队准备把三号库库雷利亚还有四号阿达拉比奥尤给换上来，换上两个后卫，因为库库雷利亚呢在此前的时间里呢他是受伤的缘故，所以呢这场比赛需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去找一找状态。换下的是恩佐菲尔南德斯和29号福法纳。阿达拉比奥尤呢在这个字幕上我们只看到了他的名字托辛，后防线上还是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因为丢球过后，丢完第四个球之后，维拉队开始加快进攻节奏。再来看，这球是解围，直接打到了进攻队员的腿上。今天切尔西队开球门球呢，应该说是有一些设计的，但是呢，这种传球、这种开球的方法，有的时候会招致维拉公园球场球迷的嘘声。里斯·詹姆斯先把球给到后卫，今天已经不止一次约根森出现这种情况。

自己的门前去大胆的带球。十号帕尔默，库库雷利亚，又是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进到禁区里完成传球，这球呢给到加纳乔的脚下，结果呢这个推射呢是被马丁内斯给挡出去了。切尔西队今天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多了。丢完第四个球之后，维拉队整体不管是后防线还是中场还是前锋，心气儿啊完全都卸掉了，似乎在场上有一些无心恋战。罗萨尼尔虽然是抱头有一些遗憾，但是呢看到他的表情啊，嘴角非常的难压。好球，小乔替补登场的前锋，这球呢是被里斯詹姆斯积极的回防给破坏。这场比赛赛前呢我们也提到过，是一场关键的六分之战，事关欧冠的资格。维拉队呢必须要去保住前四，切尔西呢则是必须争夺前四。哎，这个球亚布拉罕，今天这种球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埃梅里现在算是把所有的能用的前锋全都给扔到场上，球队呢现在进攻是一潭死水，也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切尔西队则是在打进三球甚至四球之后也开始收缩防守。这场比赛没有说打得太过于艰难，除了开场两分钟的那个丢球之后，切尔西队一直是按照自己的既定节奏在走。桑乔给到中路，摩格罗杰斯呢他的心态崩掉，差不多是今天这比赛踢了六十分钟的时候。桑乔，巴克利，巴克利这球没有远射，22号马特森，这边这时候响哨示意切尔西队在场边有人员调整，9号前锋德拉普准备上场，另外呢17号安德雷桑托斯也在场边准备上场，换上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要换下的是20号若昂佩德罗。佩德罗今天呢上演了帽子戏法，可以说他的表现也配得上维拉公园主客场所有的球迷为他送上掌声。同时10号帕尔默也被换下。内切，但这球没有能够控住，好在队友呢有一个保护作用。桑乔直接是起球，但现在看呢维拉队在禁区前沿的进攻还是显得有些乱，缺少章法。孔萨两个队友之间让了一下，给到右边路，传到禁区里呢，切尔西队的四号托辛还是非常的积极，把球这里给顶出去。换上场之后呢，四号托辛阿达拉比奥尤也是主教练需要去考察的对象。埃梅里的球队这场比赛输了之后会被切尔西队缩小分差，当然这场比赛之外他可能还要担心的是曼联队那场比赛的结果，如果说曼联队这轮输球的话，对于维拉队的
位置来

说还算说得过去。如果曼联队赢球，则是有可能呢进一步的给拉开差距，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呢交给纽卡斯尔联队。同时呢，下一轮比赛维拉队要去客场挑战曼联，这是联赛第三名的一场争夺战。再到身后去，十九号桑乔，五号明斯那边在要球。维拉现在是两个中后卫，五号明斯和四号孔萨全都是压过半场，而且来到禁区前沿。

古库雷利亚，加纳乔是一直在场上没有被换下。切尔西队现在这个状态有点像今天上半场比赛2-1领先之后的那个样子，有一点着急回到更衣室，想要把这个比赛的时间尽快的消耗光。他们是恨不得这个比赛的计时器啊，转的速度再快一点。还是切尔西队的球权，24号里斯詹姆斯。今天的这场比赛踢到现在啊，比分来到4-1之后，维拉公园的这些主场的球迷开始纷纷退场，场内出现了大量的空座。这场比赛维拉的球迷提早的离场，也确实是需要给维拉队场上的队员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反应吧，代表着对球队表现的不满。开局是比较顺畅，而且是机会很好，也都把握住了。但是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是连续的丢球，彻底的把这场比赛的悬念给杀死了。所以悬念失去之后，球队也逐渐的失去了对比赛的控制。巴克利，这也是曾经切尔西的旧将，哇，替补登场的18号亚布拉罕。头球攻门，来自巴克利的传球打中了横梁。这球还是不越位，若昂·佩德罗今天的表现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很多时候让切尔西的球迷想起迭戈·科斯塔。今天他也上演了帽子戏法，很好的传球再次的被詹姆斯挡了一下之后化解了这次险情。下半场比赛6分钟的伤停补时，哎，这个球亚布拉罕的这个动作显得有些没有必要，约根森这是被他撞到，而且很痛苦的倒地。维拉队全队就是一个非常急躁的心态，从首发到替补，27号摩根罗杰斯今天呢和古斯托两个人上演摔跤的这种戏码。再来看亚布拉罕，在门将手已经碰到球的情况下还上去伸脚，

这次出脚呢，显得有些没有必要。

自己的教练席上，不再起身去指挥比赛。这球给到禁区内，也是不得已呢，看到了达米安·马丁内斯再次气门出击。在今天4-1领先之后呢，切尔西队开始去考察他们在锋线上和后卫线上的替补队员，检验一下阵容的深度。像是伤愈复出的库库雷利亚，包括阿达拉比奥尤，以及替补登场的德拉普和安德雷桑托斯。罗塞尼尔手下的这批队员呢，还是阵容深度非常的不错，而且现在球队面对的是三线作战，除了联赛、英超联赛之外，还有足总杯，还有欧冠的1/8决赛在等待着他们。这场比赛踢完之后，休息3天的时间，要和雷克瑟姆队去打足总杯的1/8决赛。另外，在今天上半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切尔西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雷克瑟姆队的主教练是菲尔·帕金森，坐在看台上去观察切尔西队的比赛表现。在3月12号，切尔西队呢要在客场，在欧冠的1/8决赛去挑战巴黎圣日耳曼队，然后再过3天又回到联赛当中去对阵纽卡斯尔联队。整个3月份呢，一直到3月22号，基本上切尔西队是3到4天要踢一场比赛，这个对于队内的体能、心情，包括他们的人员储备来说都是考验。而多线作战呢，也会带来一些伤病的困扰，更多的比赛、更多的训练量、更多的战术演练，不管是心理上的疲劳还是身体上的疲劳，都容易在训练场或者说是比赛场上去有更多的伤员出现。巴克利把球给到边路，巴克利在自己职业生涯相对来说更加黄金的时期，他是在切尔西队踢过球的。切尔西队再次打转换，加纳乔的这一侧内切，德拉普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德拉普先拿住。伤停补时已经来到最后1分钟，球这次协防很关键，但是德拉普丢球过后一个战术犯规。而维拉队踢完这场比赛之后呢，他们要在欧联杯的1/8决赛上对阵的是里尔队。好的，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切尔西队在客场是4-1的比分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场比赛是先输后赢。凭借着20号入王佩德罗的帽子戏法，他们是成功的拿下了比赛。另外呢，还有一个进球是来自10号帕尔默。这场比赛的表现，切尔西队可以说他们在客场是非常的令人信服。

0: 而在多线作战的过程当中，切尔西队在联赛的这种稳步前进，缩小了和身前对手维拉队之间的差距，也让他们对下个赛季继续能够去征战欧冠充满了信心。好的，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2: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2: 是，
1: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2: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2: 是前面赢了四轮只丢掉了三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2: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2: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没有长台的机会。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带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带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3: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3: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嗯，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
2: 是。
0: 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3: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3: 嗯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2: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啊，
0: 好球，真
2: 准，
0: 嗯，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40。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准呐、
1: 啊。H。

0: 球，
1: 还是打进。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扣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1: 莫非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
2: 要
0: 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H、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哦、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弧起来，

0: 够不够啊？
1: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0: 对，
1: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1: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0: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1: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0: 对，毫厘之间。
1: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0: 对，
1: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0: 晃了一下，
1: 厚了一点点的啊。
0: 没错，
1: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哇，这是关键了。
0: 嗯，
1: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翅。
0: 嗯，
1: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0: 看一看分啊，
1: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0: 是
1: 这个、必须得进。
0: 39、35啊。
1: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0: 对
1: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0: 对。
1: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0: 超分，
1: 超分了
0: 啊！篮球，
1: 篮球了，
0: 哇，球，漂亮！
1: 嗯，
0: 这杆压力太大了。
1: 是，首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0: 啊，现在就一分啊，
1: 必须黑球。
0: 对，
1: 嗯，薄了，
0: 有没有漏？
1: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28。
0: 哦，
1: 嗯，够打的，
0: 嗯。
1: 嗯，
2: 哇！
1: 虽然莫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啊，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0: 对，连着几杆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0: 没错。
2: 看。
0: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0: 高手过招啊，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0: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2: 22。
0: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莫菲。我们来关注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莫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嗯，进，
2: 1。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低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hot。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值。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眼看眼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
0: 嗯、
1: 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得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
2: 嗯、
1: 这些个球。
2: 教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嗯，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1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嗯。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五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9: 好准啊。哇，
8: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10: 9

0: Sister. Seventeen.
1: Hey, 看看还能不能打
2: 啊？
0: Twenty-four.
1: 没有了，看来。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再看这个。

0: 么大呀？
1: 哇，
0: 好
1: 准啊！
0: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1: 嗯。
2: 32。
0: 嗯，高杆啊，上一库。
2: 33。
1: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0: 还要再稍稍的
1: 调整调整，
0: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1: 很
0: 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2: 41。
1: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3杆满分杆。
0: 嗯，

0: 56.
1: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2: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73。看看啊，这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 努力一下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1: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高杆要来冲着球来。
2: 可以啊，可以，
1: 大角度。可以。
2: 嗯，还可以继续。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太可惜了啊！
1: 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呢，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 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0: 嗯。
2: 29。
0: 嗯，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Fifty-two.
1: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

0: 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1: 嗯，
0: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干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干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1: 嗯，
0: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干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1: 嗯。

0: 说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74 74嗯，底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2: 77
1: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
0: 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1: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0: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1: 好球。
2: 97、
0: 篮球，轻轻的推进。
2: 97
1: 嗯，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2: 106113118
1: 单单113，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县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7: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1: 哎，
0: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嗯，就是奔着粉球来，
1: 嗯，
0: 控制的非常好，这个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嗯，但是力量可能稍有一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1: 嗯。

0: 6。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21。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

0: 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1: ，shut。
0: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1: Shot set。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43。46。

0: 这个菊秋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啊。
1: 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K。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
1: 对，
0: 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墨菲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

0: 直接去到
1: 演
0: 播
1: 室，
0: 对，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2: 嗯，
3: 900 18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个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

0: 用了低干，哎呦，这个
1: 哇，
0: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2: 是，
0: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1: 嗯。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2: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颗。
1: 嗯。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Shamo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们说的这个首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然后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干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嗯。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1: 碰
0: 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射停 ，Sean Murphy five。
1: 哎，
0: 再看
1: 一
0: 下
1: 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横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顶到，对，不理想。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小猫恢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2: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啊、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

0: 向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3: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4: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袋，打不打这中袋哦？这中袋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1: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在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啊，
0: 嗯。
2: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80，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Caribbea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
2: 断。

0: 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eight。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善品。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看看这杆啊 ，K 球，轻 K，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 K 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啊，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十七一次。十七 nine。

0: 那莫非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有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1: 嗯，
0: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嗯，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哦，那这样就
1: 啊，
0: 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

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啊，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考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其实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雷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啊。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我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米23高度第一次，
1: 嚯、哦，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小烈2米23的第二次。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波尔蒂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谢奥利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哦！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

0: 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布伦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

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这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

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

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

古巴选手拉拉罗马丁内斯。16.83米，赛季最好表现。

家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加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一对一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啊，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卡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

上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米29拿到第三。8米13。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米07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米07要好一些。8米11，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

上半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米18，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米1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米20以上的表现啊！看看滕多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滕多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米46，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米32，萨拉布尤科夫当时是8米29，但是今天感觉都在这是今天第一个8米2的成绩啊，滕多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滕多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布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眼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米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那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

好，来看一看萨拉博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滕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

0: 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4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可以七点多了。
3: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夫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身边第四道。

好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而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

军，苏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啊，杰弗逊伍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弗逊伍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啊，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弗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弗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弗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3-4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克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

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三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三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三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啊，赢得6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7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蒂安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啊，看看

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

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阶段四分之一决赛，斯洛文尼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争夺。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赏和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翟老师您好。
1: 崔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斯洛文尼亚队和土耳其队的第二局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呢，斯洛文尼亚队是25-21拿下。这第一攻真是凶猛啊！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立体攻。这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冲发球的原因。你如果发球太菜的话，让对面太轻易的组织这种四点起飞的进攻，都很难有效拦防。万东维奇，
2: 哇，这球还打得比较巧，他没有就是完全发力的那种状态，
1: 因为这球也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合适，他比较远网一些，就看

0: 中间有个空档，清错一下前区。因为上一局一整局都没有错掉过，所以防守队员压比较往后。突然切队，二传二次得分。
1: 连尼帕扎尔这球其实也是艺高人胆大，就是我看到这个机会了，我也不传了，我干脆就直接给到网那边去。
0: 好一传，
2: 好球啊！
0: 还是穆亚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1: 这几次得分，其实斯洛文尼亚队比较关键的就是他们一传的这种稳定性，一传的到位率要更高。
0: 对，而土耳其有点保守，发球没有那么的攻。土耳其队快攻得分，从第一局后半段开始就可以看到土耳其队的二传呢有效，有意的在多组织一些一点的进攻。他觉得两边的进攻有点吃力，
1: 好球，还了一个快攻，
0: 所以一传箭非常上网，二传抢的比较好。
1: 当时我还看这二传，布拉宁西奇是不是身体离网太近了？但其实他控制的非常好，
0: 对，可能就差一点就出网了。前内，土耳其队稍稍主攻。还古姆奇亚，
1: 哎，这球一传没有能够做好。斯洛文尼亚队刚才有点乱啊，最终呢还是为自己之前的这个一传二传没有能够处理好球，节奏乱了，付出了代价。
0: 二十号巴伊拉姆来了一个
3: no stick，
1: 不要再说了，裁判说你们都不要再说了，因为刚才我看得很清楚，这个球还是比较干净。土耳其队吐这个，这是投诉的应该是不是连击，或者说刚才这个球有些吃球的情况，但是因为他们已经得分了，所以裁判也是示意不要再过多的投诉。
0: 好，奇队拦网得分，拦一个快攻，亚诺维奇，
1: 这一点啊，就是虽然说得分了，但是我感觉土耳其队对他的重点的防守还是有所加强的。
0: 这个球呢，他打得非常的好，这是个负角度的一个传球，就进攻非常困难。但是靠自己的身体能力啊，身体素质啊，弥补二传传球。亚诺维奇的大力跳发，
1: 质量不错。这次轻推得分，
0: 回传。
1: 土耳其队这边有点乱了，
0: 四次，
1: 因为当时斯洛文尼亚队这边队员也数着呢，你第四次触球的时候，第一时间举手示意。

0: 我是脑特的发球。这
1: 发球有效。
0: 对，这几个回合质量都很高啊，发球。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1: 球传的比较呆啊。
0: 嗯。
1: 土耳其队员想争一下，是不是有过网击球的嫌疑？
0: 我们来看看，
2: It was mid-rally challenge for floor touch, but during evaluation we realized in the last action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from Team Slovenia. So points go to Turkey.
0: 最终还是把这一分判给了土耳其队。
1: 嗯，一传到位，二双麦亚诺维奇
0: 连续两次拦防。最终还是拦网成功。
1: 对土耳其来说，他们要优先要做就要限制住麦亚诺维奇，
0: 对，
1: 不要让他打得特别顺。因为斯洛文尼亚整个队伍的进攻火力基本上有一半是要集中在麦亚诺维奇身上。
0: 后排的进攻保护做得不错，到位再扣，好球。
1: 土耳其队的拦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0: 看到土耳其队有点乱，这还是用跳飘去找这个相对来说接一传比较弱的队员去。
1: 对，因为对赛前都有一些技术分析，就是统计也好，要分析到你这一轮，你可能是进攻会压力大，或者是你一传不好，他会要重点的发球去要找那个薄弱点。
0: 嗯。还是快攻，
1: 二传做一个假动作，还是给了一点进攻。
0: 土耳其队发球下网，
1: 二十号巴伊拉姆，一传到位，
0: 后排漂亮。花儿这点也在等待你把球给过来，我就有这个一锤定音的能力。但是他落地之后对自己这个身体控制也不错，没过线。打手出界，
1: 麦亚诺维奇，尤其在反轮这一轮上，基本上的球都是要给到二十号麦亚诺维奇的。
0: 嗯，确实。哎，这一球似乎是没有包住，这大力跳发，
1: 而且直接出界。

0: 四敲二传，大飘球，麦亚诺维奇，
1: 好球、哦，
0: 还是麦亚诺维奇的进攻。斯洛文尼亚米拉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找重点进攻人。
1: 而且这球是趁着篮网还没有并起来的情况下找到了缝隙，
0: 因为这个球呢是麦亚诺维奇自己接的一传，虽然球队觉得他可能，而且接的没有特别好，可能也觉得二传不会给他，就准备没有那么充分。拉古姆齐亚的进攻，打个绝之线。那从第二局开始，拉古姆齐亚的进攻逐渐回暖了。也适应了斯洛文尼亚对他拦防。
1: 好球，也是打一个快的。
0: 双方是咬得非常的紧。
1: 后排，
0: 来往沃国，十二号接应会拦网的手没有伸过去，他们俩弄一起的发球。
1: 好球啊！这次其实拦网的这种时机把握的非常的出色。麦亚诺维奇的发球，
0: 一传到位，打了快攻，
1: 保护，漂亮，又是打了一个快攻。
0: 土耳其队的选择先打一个快攻，前两次成功了，这次被对方防了起来。穆亚诺维奇第四次发球，发效果不错。穆亚诺维奇
1: 打手差点出界，三人拦防，好球！这次斜线，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0: 拉古姆齐亚，三人拦网切了个对角线，拦网取位取的有点太过了。
1: 又是后排找麦亚诺维奇，但是这球拦防做的比较到位。
0: 从第二个局开始已经拦了麦亚诺维奇三个，你看到土耳其队对拦防他还是做了一些功夫。大家都非常清楚对方的进攻人是谁。
1: 没错，好球，又是一传到位之后打了一个快攻。
0: 一传到位，快攻，
1: 还是打这种快攻，还是打这种套路，
0: 连续两次的快攻得分。因为现在大家他们的精力，拦防精力大多都放在了两边上，要到位球，要果断多打。

0: 一些快攻。还是想通过发球去破坏对方的进攻。那今天的土耳其队的人发球效果没有太好。推球找人。
1: 有点乱啊。调整给回来之后，土耳其队找到机会，
0: 这球上的比较冲，二传只能打了二次，这球要传也传不了了。好球，
1: 这土耳其队得认清的一点是，你除了二十号穆亚诺维奇之外，十九号莫日奇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点。哇，这球运气不错，
0: 保护在攻。
1: 这球已经很顽强了，但是这次是非常极限的一次斜线啊，
0: 打到了最长线上。阿古姆奇亚，从第二局开始进攻就在回暖的状态。
1: 对，
0: 土耳其队连续两次发球失误，还是想通过发球来把这两分的分差给追上。
1: 后三的进攻，结果这球
0: 打到篮网手了。打到中间副攻篮网手，打入出界。发球不错，发球直接得分，土耳其队追回一分，
1: 有点19-0。
0: 在最后的局末阶段，土耳其队通过发球追平了比分。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徐金帕扎尔的第二次发球，发得不错，随便了。可以看到土耳其队到现在同时中一直贯彻着冲发球的理念，就看他们这个坚持最后有没有说获得应有的成效。
2: 一传不错，还是打一个快攻，好球，二十平。
1: 小贝蒂尔汉，土耳其队换人发球，换上是一号吉尔比兹，也是个左手的大力跳发，也属于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发球。
2: 这球是发球下网了，连续两个回合土耳其队出现这种情况，
1: 大家希望换他来冲击一下，球迷跑好跑有点太到了。马上我们亚诺维奇的发球，发非常冲，
2: 这球拦网的在空中动作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球最终还是出界了。
1: 这个传球传了一个大调整功，这个肩已经找不到角度了，只能起跳起来再去找手。所以在这两个队中，接应都是占据着绝对的进攻主导地位。
2: 没错，
1: 发球直接失误，土耳其队在局末的阶段连续三次发球失误。
2: 对，
1: 这算是一些比较低级的失误。像这种球，他是自己都想要控制一下，不想要失误的一种球。所以他就给失误了。
2: 还是心态上要调整。打手出界，二十二平，
1: 二少主攻拜拉姆，还有个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ace，
2: 好球，这发球直接得分，终于找到了，
1: 叫十二号拉古姆齐亚。连续两次高质量发球拦网，
2: 好球！这球其实到了四号位啊，能够看得出来斯洛文尼亚的这种坚决。
1: 这球接得非常好，然后他复攻的动作也是比较快啊。

0: 25号主攻发球，我发不错，
1: 质量不错，保护起来，再扣，漂亮，还是4号位的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获得了本局比赛的局点。

0: 通过这次发球轮追回了一分，这就算是成功。二十号主攻贝拉姆的发球，好发，姚振功好球。尤其越到关键时刻，这比赛更像是一种发接发的对抗，
1: 嗯，
0: 就看谁发球跟接发球做得好。这个是调整球传的真好，
1: 发球下网，这下对斯洛文尼亚队有一点可惜。他们两个回合都是领先一分，都是在局点上，然后把这个机会又给让出去了。
0: 二十五平，非常焦灼打的。
1: 哦，这球运气还不错。
0: 二四直接攻，
1: 好球，26-25。斯洛文尼亚的机会又来了，
0: 其实这球的进攻是不太合适的，选择跳起来二次直接打烂，对方也没有准备，可能是这球没有发全力，太没有准备，攻击不备，这分也成功拿下。
1: 对，
0: 又换了一个八号布拉奇科的发球，大力跳发，
1: 漂亮啊！这球打手出界，
0: 阿古米奇。
1: 现在就是斯洛文尼亚队真给机会，土耳其队呢也真是就是能够把握住，把两队先拉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再说。
0: 斯洛文尼亚队还占据一攻的优势。
1: 嗯，
0: 十七号，给你帕扎尔的发球，好发。
1: 保护起来，后三进攻漂亮。
0: 那这球穆亚诺维奇打得非常聪明，他知道这个球调整攻已经很难去打了，
1: 对，
0: 选择借助对方拦网手，然后来拦回保护，我们再组织下次进攻，再组织一个后三立体进攻得分。我也是现在比较处理球也比较聪明一些手段，
1: 嗯，
0: 就是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就这球不盲目的硬打。
1: 科扎梅尔尼克的发球，跳飘，再扣，这球质量也很高。
0: 土耳其队现在就是找到了拉古姆基亚的这点，
1: 嗯，
0: 无论什么球都给他送过去，可以看到这在传球之前身子已经仰了过去，他有没有考虑过其他点进攻的事情？
1: 对，就是
0: 我就是认准你了，
1: 哪个点最稳我就给谁。
0: 对，
1: 再来后排，
0: 反而是斯洛文尼亚队打的进攻点比较分散一些。
1: 对，
0: 无论是后排进攻还是一点进攻，
1: 而且是发球的时候呢，上来尝试的队员也不少。
0: 是的，穆亚诺维奇的发球，一传飞下非常好，到位，快攻得分。
1: 嗯，好球，
0: 28平。
1: 第二局比赛打的真是焦灼。
0: 土耳其队的七号副攻布迪尔汉的下手非常快，下手速度抢在对方拦网没形成之前，他已经把球打了下去，选择找点还击快攻，
1: 再次手握局点，
0: 像这发